0: 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勾勾脚尖，转转脚踝，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日常多喝水，稀释血液，合理运动，改善血管状态。如果出现单侧腿肿、发胀、疼痛，切莫随意按摩，防止血栓脱落，要立刻就医。重视血栓预防，把风险化解在日常，守护血管平安。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是对了，这个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来钱钱，投资人生意到乱窜，今天相会来相见。

0: 需要大背头子啊，往一边儿添。高头子必定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原来少钱？谁原来少好钱？啊啊啊啊啊啊
1: 这个我懂，可是二桃，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0: 是啊，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2: 哦，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儿汤。
0: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1: 二桃啊，你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1: 啊，
0: 是我们，
1: 我们，
0: 我们啊。
1: 这个二桃，哎，你哥。
0: 市长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景区的开发经营全归一关，年薪暂定10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10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市的工资10倍，集团的分红，一年胜一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保健不等于吃补品，真正的养生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里。不少朋友总想着生病了再去看病，却忽略平时的养护。日常保健先要管好作息，尽量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三餐均衡，荤素搭配，少重油重盐，每周抽出时间坚持适度运动，同时学会调节情绪，压力大的时候及时疏导，不要长期焦虑。保健重在持之以恒，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不是临时突击，定期体检，及时掌握身体变化，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才是守护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见海面深处。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便是几千日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
1: 哼哼哼哼。

黑侄儿幼侄儿难成事儿，就不如不要那侄儿，只要能够干成事儿，还管啥侄儿不侄儿。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有一个固有观念，疼忍忍就过去了，但要知道疼痛本身就是身体发出的报警信号，不管是颈肩腰腿痛还是其他部位反复的隐痛，长期慢性疼痛会影响睡眠情绪，降低生活质量。遇到疼痛不要盲目忍耐，也不要随便自行吃止痛药掩盖病情，我们要学会读懂身体的警报。短期轻微疼痛可以休息观察，如果疼痛反反复复持续超过一周，一定要及时就诊，查清根源，对症处理。善待身体的每一次痛感，不要让小痛拖成顽疾。

是咱两个恩爱和美，从不曾想今天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见刘元帅，先正官，后丹臣。元帅在上，花木里

0: 기다려.
1: 아니, 아니, 아니.
0: 뭐야?

0: 要好好听从号令，严用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
1: 返回。
2: Yeah.

您吧。

0: 要好好听从父命，千万可莫惹二老生气呀。
1: 嗯，姐姐你放心吧。
0: 姐姐妹妹走后，二老爹娘你要替我多多孝顺啊。
2: 好了，
0: 妹妹放心，
2: 天才不早，等成女吧。
0: 好处理啊。

高兴，此一去我定要处处见真身，你的儿本

0: 了，天才不到，木料论情大事，登城去吧。
1: 师兄，我听你呀。

Yeah.

Yeah.

Thank you.

看来木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言双亲，正是

0: 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看天色不早，我们赶路要紧。
1: 啊，慌什么？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0: 好，我们休息片刻也好，咱们一同下。
1: 好，一同下吧。

0: 问壮士，敢是府前的燕征去的吗？
1: 哦，正是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哦，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
3: 不是了。
1: 好说了。哦，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3: 王府周明。
4: 尊名安。
2: 我叫刘崇。
1: 哦，是。
3: 咱们俱是同乡。
0: 这就太巧了。
2: 哎，反正都是苦命人呗。
3: 你又在此乱讲。花庄主请来前行。
1: 本是众位前行。
3: 好好，
1: 众位
3: 一同上马。
0: 去。

0: 爹娘，想妻子路远难家，为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走，
2: 你慌什么？
1: 你怎么又不走了？
0: 哎，总尉，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1: 看什么？
0: 你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里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1: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3: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了？
4: 壮士见差矣。
0: 哎，我怎么差了？
4: 你听

边关的兵和将士千千万。

我愿家乡不肯出战，去打仗怕的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事不叫那男子来办？女子们在家中多享清闲。

0: 咱们还是先入要紧。
1: 你少说些闲话。
2: 什么？闲话？哦，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家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啊，
0: 很贱的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不叫咱们男子做了，这女子家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咦。

Okay.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耕田，不分昼夜。

0: 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有
1: 曹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2: 好，
3: 走。
1: 走。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6: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我来教你用。
11: 怎么？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讲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片记录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一定真心话。这不是一定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这个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了。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干爹，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崔干爹，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

里，就是你爹。

虽是个帝王女，假名见世名姓，与功名。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真侠义图下部第49回，书接前文。这位铁板剑客林芳带着蓝氏这哥几个杀奔楚家渡、楚家庄，跳到天井当院。老匹夫，这回我们奉着英王和14皇子之命特来杀你一架。你儿子欺骗了3公主侠娘，这回你是自作自受，拿命来。林芳说着晃手中这条杖，普奔楚。

凤曹老侠楚凤曹晃动金背鬼偷刀大战林芳，两个人斗在了一处。蓝氏四猛一看林老剑客站住楚凤曹，这几个人腾出手来，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嘟嘟啊啊，可叹老楚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婆子老妈46口被斩尽杀绝，就连老夫人也惨死在刀下。哎呀，此时楚凤曹心如刀绞，心里难过，一个没注意手中刀碰到人家帐上，他一声巨响就给崩飞，紧跟着恶道又一仗正砸在楚凤曹的背后，耳轮中就听到啪，可坏，楚凤曹老侠扑通栽倒。蓝勇过来一刀把老头的人头砍下，包裹包裹之后，然后要拿回万龙藏风岛前去交差。哎呀，太惨太惨。那位说老楚家人都死绝了没有，还剩下一个老管家楚中，因为楚中外出啊，给老夫人买药，老夫人最近有点感冒，所以他去抓药了，故此他幸免于难，骑着驴回到楚家渡楚家庄，当当当砸了半天门，里头没有人应答，老头急了，当着驴背跳到院里，闻着一股血腥味刺鼻，楚中就知道不好呀，长起灯来一看，院里到处都是死人呢，把老头吓得奔奔直蹦，心里噔噔噔跳成一个了。楚中明白过来，当时就昏过去了，后来好半天自己醒来才知道家里出了人命了，这可怎么办？这老头左思右想可不糊涂，他一想少爷和女主母肯定上了成都公馆了，我干脆送信去吧，就这么的让左邻右舍全都给招呼来了，让邻居们帮着看这些尸体，然后到做个证据，便骑着毛驴赶奔成都。就这样饥餐渴饮小行夜住5天之后，终于赶到成都府。这成都人口数十万，乃是一座大城，好不容易他找到公馆衙门，从驴上就跳下来跟这门军说明来意。头几天来了个小伙叫楚雄，小夫妻两个来找同林，现在就住在公馆啊。这门军听他这么一说，这一介绍说他是他们家的老管家，姓楚叫楚中，赶紧转身到里边送信。最近公馆也很忙啊，钦差严大人每日召开会议，商量进兵方案，研究目前形势，要调集大军攻打万龙藏风岛，正在筹备的期间，这些日子这位小楚雄带着侠娘也来了，经过院子规的举荐，就这么的带炉上宾，众人都挺高兴，没想到老管家此时来送信。老管家到里边，哎呀，众人一看老管家，老管家就哭了，主母，少爷呀，大事不好啊，咧着大嘴就哭。哦，楚雄一愣，老人家怎么回事？我的少爷完了，我们一家人，老爷子老妇人男男女女仆人老妈全都死了，让人给杀了啊！此时楚雄听这话大叫一声，昏死过去，众人赶紧抢救，马刺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
楚雄才明白过

顿足捶胸，放声痛哭，哎呀爹呀娘啊，儿对不起你们，老家人究竟怎么回事？再看楚中这老头哭着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呀，众人一听是这么回事，一个个义愤填膺，佟林、佟海川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这牙咬得咯咯作响，就知道杀人的凶手肯定是鹰王派来的，肯定是万龙藏风岛的贼寇，当务之急必须前往楚家渡、楚家庄看看，人家为了投靠官府死了那么多人，能不管吗？但是这个佟林事情又多，很难分身，经过商议，佟林在公馆维持一切，由张方代表差官队率领老少英雄20多人赶奔楚家庄，就这么的众人前去治丧，顺便也要了解情况。楚雄、霞娘、老少英雄骑快马离开成都，直奔楚家渡、楚家庄。咱们简短接说，这时候乡亲们大伙都有良心，凑钱买了棺材，已经把老楚家的人都装殓起来。正中的厅堂挂着夫妻的这画像，有人还真会画，这里边苑子规就会画，苑子规也跟着来了。画像之后再看这老夫妻的这灵柩也停到这儿，周围都是仆人呐、啊。哎呀，整个这楚家冷气森森，比较凄凉。那么这些仆人都是哪儿来的呢？都是周围啊有钱的人家把仆人都给叫他们来帮助，因为周围有钱的人家跟这老楚家的交情不一般，老楚家平常没少给他们施米施面，对贫穷的人也不错，所以这些邻居不管有钱没钱的，对老楚家的为人都挑大拇指，都觉着叹息。霞娘哭了个死去活来，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幸亏张方能张罗，各位，人死不能复生，大家节哀，千万不要再哭了啊，先给二位老人家超度亡灵，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报仇。在张方的张罗之下，院里高达灵棚，把棺木全都停好，从附近请来了一些和尚道士给死者超度亡魂。就这样，再看楚雄夫妻头戴麻冠，身披重孝，在灵堂前守灵。张方利用这个机会了解左邻右舍，对案情基本清楚了，但是凶手是谁，来了多少，都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单说这天晚上，楚雄夫妻仍然守灵，张方有点乏力，带着坏事包孔秀、孔春芳，牛儿小的、虎儿小的、豹子小的、夏九龄、司马良、穿云白玉、虎刘俊、左臂花刀、红玉儿，到跨院休息。张方一边喝水一边就骂，我说弟兄们，经过这几天的了解，案情基本有了眉目，可以肯定杀人凶手是万龙藏风岛的人，根据前因后果的推断，是英王福昌、福宝臣派来的，他们也把这楚雄夫妻撵出万龙藏风岛，还有点不解恨，就归罪于楚老侠，因此派人血洗楚家渡、楚家庄，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看见了有多惨，光杀人就杀了40多口，真是罪大恶极呀。众人听罢频频点头，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能立刻就打

破了万龙苍风岛，把鹰王抓住，来个千刀万剐。他们正在屋里谈论这个事儿，就听院里有人喊：不好了，不好了，坏了，灵棚着火了，哗，乱了套。张方率人赶紧赶到灵堂一看，大火已经起来了。张方一面命人救火，一面感到问题有些奇怪，赶紧抖身上房，噌，定睛瞧看，就见后院有黑影晃动。丁太岁一拉刘俊，两个人就追下去了。黑影跑得慢，张方追得快，来到前边就给挡住了。这几个人就停身站住，张方高声喊喝：带你们这些兔崽子们跑不了了。这还不是一个人，五条黑影，这五条黑影还真就站住了，就这么一字排开，跳到房下，在这街口让张方刘俊就给堵上了。他们拉好了阵势，张方和刘俊一看，耶呵，一个老道，四个大个，谁呀？正是铁板剑客林芳和蓝家四猛。他们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其中有原因，因为林芳啊，血洗楚家渡楚家庄之后，拿着老楚头的人头，就夫妻的人头啊，就回到了万龙苍风岛，面见英王福昌福宝臣前去请功。福昌一看挺高兴，后来一查问，听说楚雄没死，他就觉着铁板剑客林芳这事儿办得不够完美，因此紧锁双眉。尹提啊，怕这伯父生气，就把铁板剑客林芳狠狠地批评一顿，我说你看你这事儿办的，虽然说杀了他们老夫妻，可是楚雄没有死，没有挖苗断根，早晚就是祸害。我伯父最恨楚雄，你怎么想方设法也得把楚雄给宰了。林芳闻听一拨了脑袋，王爷，我不是有意把他放过的，只因为楚雄夫妻不在家，因为这个原因这才漏网。那么你们还回去，一定把楚雄给杀了，把人头照样给我拿回来，要办成此事立下大功一件，要办不成休想回来见我。铁板剑客这林芳和蓝氏四猛费力没讨好，挨了一顿呲，这五个人是垂头丧气，没有办法离开万龙苍风岛，再次回到楚家庄。这次回来是找楚雄来的，可他们一进了楚家庄一瞅，老楚家明灯点着，蜡烛也有光芒，人来人往。他们趴在房上一看，院里有一帮老道一帮和尚正在念经超度，左邻右舍也来了不少人，下不了手啊。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楚雄在哪个屋，所以放了一把火，打算把楚雄引出来再杀，没想到惊动了张方刘俊，他们两个人率领众人追了出来。闲言少叙，单说病太岁张方一看对面这五个人，就断定他们是凶手。为了把事情弄清楚，张方把假扁头一晃，一阵冷笑：嘿嘿嘿，我说老大，你叫什么名？这四位你们叫什么名？敢不敢通报名姓？老道冷笑了几声：哼哼，丑鬼，要问贫道有名有姓，我是万龙苍风岛的十四皇子，驾前为臣，官拜战殿将军，人送绰号铁板剑客，我姓林，我叫林芳师爷，这是我四个朋友，人称蓝氏四猛，蓝有

蓝猛、蓝钢、蓝强啊！哦，张芳点了点头，会过会过，想起来了，当初在蓝家店见过面儿。我说五位，你们也要血洗楚家庄吗？啊，难道说血洗楚家庄也是你们干的吗？是我们干的，你们去而复返，又是什么道理呢？嘿嘿，前者让楚雄落了网了，这次回来要杀楚雄，斩草除根吗？好样的，哈哈，我张芳佩服你们，说话不转弯不抹角，照直说，真不含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天下第一的老剑客病太岁张芳。我老师是赫赫有名的三清教主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我是他不孝的徒弟。我的父亲数个字说，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蒙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看见没，我身后这些师兄弟儿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林芳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们这两下子还让我张芳费事吗？自己扶榜吧，哈哈哈哈。林芳闻听一乐，闹了半天你就是病太岁张芳，我们绿林人要提到你的名字，无不恨得牙根都痒，长三尺。即使我们杀不了楚雄，也不能把你放过。弟兄们，上啊上啊，来势似猛，晃掌中鬼头刀，普奔张芳。张芳往下一退，一挥手，孔秀压单刀，站住蓝勇。刘俊晃刀，敌住蓝猛。牛儿小子敌住蓝刚。虎儿小子和豹儿小子敌住蓝强。这几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张芳也没闲着，手提三愣透风吕祖锥，直奔林芳，也伸了手。铁板剑客跟他一伸手，耶呵，心说话，这张芳还能穷对付有两下。张芳先虎了一阵，但是打得到十几个回合，人家就发现，看来我张芳不是他的对手。就在此时，有人高声喊喝，张少侠，把他交给我了。正是楚凤曹的儿子楚雄，掌中一条大铁枪，晃铁枪直奔对面的林芳，啪楞啪楞啪楞啪楞啪楞啪楞，连扎数十枪啊。铁板道人林芳左躲右闪，说了声来得好，心中高兴啊，嗨，我要什么就来什么，看来行啊。没想到楚雄没死，自己送上门来。楚雄这颗脑袋可值钱呐，我要把他脑袋骚回去，英芒一高兴，把我记手工一件，弄不好将来也封我个一字并肩王。就这么的想到这里，老道晃手中兵刃，是大战楚雄。一伸上手，楚雄这条枪也不让人呢，啪啪啪，周周周周周周，上下翻飞，变化无穷，使的是神出鬼没呀。铁板老道心中暗想，我要取他的性命还费点劲儿啊，眼珠一转，有了主意，虚晃手中杖，转身就跑呀。楚雄心实话，他是败了，我拉枪要追，我不能让恶道跑了，我要给我父母乃至这些家人报仇。你往哪里走，拿命来。这一追呀，上当。老道把手中杖交于左手，一伸手从兜子里拽出一块五毒铁板，回身这一下照着这楚雄就打来了，就愣出来。楚雄一看眼前一道寒光，不知道什么东西，赶紧一甩脸，脑袋躲开了，肩膀没躲开，
这块铁板正好拍在肩头上，

0: 开了个实实乎乎，啪，把楚雄打的身子一栽歪，摔倒在地，顿时是人事不省。原来这个铁板上面有毒，用毒药喂着，叫五毒铁板，粘到皮肤上就中毒，12个时辰没有解药是准死无疑呀。张方一看楚雄受伤，急忙拉家伙过来应战。林方又拽出一块铁板，抖手奔张方打来。张方往旁边一闪，铁板走空，夸啦没打着。事情也凑巧，没打着他不等于打不着别人。这一下正好拍到坏事包孔秀的背上。孔秀正在大战蓝勇，就觉着后背上拍一下，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摔倒在地，眼前发黑，人事不省。哟，哎呀，眼看张方众人要出事儿，老少英雄这才往上闯。哎呀，林方一看人家人越聚越多，口打呼哨，快撤，带着蓝氏弟兄一溜烟蹭蹭蹭转身就跑。哎呀，这些人这一抢救，众人把他们就抬回了楚家庄，到屋里把衣服扒掉，借灯光这么一照，张方大吃了一惊，先看看楚雄的肩头肿个大包，四四方方，红肿高大，再看看孔秀的后背也是如此，两个人的眼窝马上就塌下去了。哎呀，光有这山呼气儿，摸了摸脉搏，稍稍脉搏微落，看来两个人是九死一生。张方的经验非常丰富，知道两个人中了暗器而且有毒，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他们俩要死啊，这可怎么办呢？着了急了。正在这时有人说话，我说张少侠，你先别着急，我有办法。哟，众人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太平侠智亮。智老侠，您快说呀，怎么办呢？怎么救他？你先别急呀，据我所知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庙，这座庙叫光天寺。光天寺有个出家的和尚，人送绰号妙手赛仲景，此人专治内外两科的伤，所以把这两个人套车送到那寺必然能医治。哦，张方一想也只有如此。这么说您跟他认识？嗯，跟这人我确实认识，只要我能见着他，自然这两个人就有救。哟，张方一听喜出望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这世界对我。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慢性疼痛已经被看作一类独立的疾病，颈肩痛、腰痛、头痛、神经痛都是生活当中十分常见的慢性疼痛。很多人习惯熬着，实在难受就买点止痛药应付，治标不治本。长期疼痛会扰乱睡眠，消磨精神，甚至诱发焦虑情绪。平时注意坐姿站姿，不要长时间低头，避免肌肉持续紧绷。如果疼痛反复出现，休息之后也得不到缓解，不要一拖再拖，可以到疼痛专科就诊，正视疼痛，科学治痛，摆脱病痛困扰，轻松享受日常生活。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50回，书接前文。单说楚雄和孔秀眼看性命不保，老侠太平侠智亮就告诉张方，离这儿不远有一座寺庙，这座寺庙那是相当的了得呀。哦，张方就问，难道说这寺庙里住着高僧，您的意思肯定就能救得了他俩的性命？哈哈，张少侠，您说对了，这寺庙离这儿不远，此人江湖人称妙

0: 手赛重影，专治内外两科。我们不如套辆车，把两个人送到车上，然后把他们送到光天寺前去医治。张方一想，有病乱投医，管他叫赛仲景还是赛点穴的，能把病给治好就行，点头答应，留下别人在这儿等着。他亲自护送两辆车赶奔光天寺，十几里路的路程转眼就到。到了这儿了，大车停住，张方亲自叩打门环，时间不长，出来个小和尚：“阿弥陀佛，施主，您有事儿吗？”“
1: 啊，请问这是光天寺吗？”“
0: 啊，不错，小庙就是光天寺。请问你们家住持僧在家吗？”“
1: 在呀。”“
0: 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病太岁张方前来求见，还有我太平侠智亮来求见于他，让你们家住持早早出来。”时间不大，大和尚亲自迎到外面，一看是智亮，老朋友了，多年不见了，亲热的不得了。哟，张方一看面前这人八尺来高，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虎目，鼻直口方，但是满脸的瘦斑，可见这老和尚岁数很大了。老和尚双掌合十：“
2: 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到这儿就是自己家，你们都往里请，往里请。”
0: 众人到了里边，有人把孔秀以及楚雄就抬进了光天寺，提鼻子一闻，一到寺里就觉着一股药味儿，这地方赶上医院了，两廊下摆着不少床铺啊。啊，这地方看来这和尚经常就给人看病，这是个了不起的救死扶伤的好和尚啊。张方心里高兴，这回呀肯定有底了。就这么分宾主落座之后，抬到床上，先喝了几口茶，由小和尚献茶，然后此时再看悟达禅师说话了。看来我先号号脉吧。过来号号脉，翻翻两个人的眼皮，号完脉之后就问张方：“请问这位少侠，他们俩人得的是什么病啊？”张方口打哀声：“咱们一家人，圣僧，我也不隐瞒了，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说了。
1: 哦，原来如此。
0: 悟达禅师不敢怠慢，赶紧把衣服解开，瞅了瞅，看了看，大和尚摇摇头，又把了把脉，没有说话。张方心里没底了，我说：“圣僧，这病能不能有救？”“
1: 施主，您贵姓啊？在哪行发财啊？”“
0: 实不相瞒，我是奉钦差大人年大人年羹尧所差到这儿，我是手下的半差官，在他帐下听职。”“
1: 哦，你是他的手下，闹了半天您是差官老爷。”“
0: 什么差官老爷不老爷，我听说太平侠智亮老前辈跟您是好朋友。”“
1: 老前辈，圣僧，您究竟能不能治啊？”“
2: 哎，实话跟你说吧，张少侠，这二位受伤可不轻啊，治倒可以，一时半会儿恐怕治不好啊。”“
1: 那他们的性命怎样？”“
0: 性命可以保住。”“
1: 那就行啊，给多钱我都给，您快给帮帮忙吧。”“
0: 好吧好吧。”大和尚说完话，点手把小和尚叫进来，低声嘱咐几句，小和尚出去时间不长，把药箱子拿来，等打开盖儿，张方仔细看，好啊，这里样样俱全呢，带尖儿的，带刃儿的，带钩的，带刺儿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什么都有，应有尽有。

就见这和尚命人生好了一堆火，先把这些家伙消消毒，开始给两个人动手术，先把伤口给破开，把淤血给挤净，然后把烂肉用刀子就给剔除，上好刀伤药，这个手术直接就做了能有6个小时，这才告以结束。大和尚累得满头是汗，等最后包扎完了给他们吃药，这和尚长出一口气，阿弥陀佛，张少侠，张施主，这二位的命算保住了呀，多谢您呐，您真是了不起的神医，圣僧您积了德了，要多少钱呢？哈哈哈，出家人普度众生，分文不收，而且我和太平侠质量是过命的交情，干脆我一分钱都不拿。哎呀，张房一看人家可真是了不起的人，跪地下给人磕个头，这圣僧赶紧把他搀扶起来。就这么的，张方经过商议跟太平侠质量一琢磨，命夏九龄司马良在这儿护理，就这么的护理能有2个月，这两个人总算是好了，两个人就这样也回至公馆呐。尤其是这楚雄到了公馆见着侠娘，夫妻二人又惊又喜，经过商议不能在楚家庄待着，那里一个亲人都没有，触景伤情，最后把房产和这地业全都变卖，夫妻两个就这样带着老家人又回到成都府，正式加入了公馆。从此之后他们就研究怎么攻打万龙苍风岛的事儿，很多人都提出来，想打万龙苍风岛必须了解岛内的一切情况，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怎么能了解岛内里边的情况呢？这时候楚雄一听站起来，年大人，童侠客，我倒有个主意，我听我父亲在世时跟他讲过，他有两个过命的好朋友，一个呢姓洪，叫洪海洋，一个叫洪海涛，这是亲哥俩，号称洪氏二老，住在此不远15里地有个二老庄，据说这两个人原来占据万龙苍风岛开山立业，住了半辈子，后来14皇子胤禔领兵占领了万龙苍风岛，二老一赌气，这亲哥俩就离开了这座岛屿，回到家乡了。我看要想了解万龙苍风岛的奥妙所在，非要找到这二老不可，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把洪氏二老给请出来。嗯，好好好，年羹尧频频点头。这时候九尾宗仪司徒朗站起来，哈哈哈哈，年大人，海川少侠客一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洪氏二老这俩老头脾气挺倔，我跟他们还确实有点交情，不如咱们就去一趟，去一趟自然就清楚了。佟林点头，就带着司徒朗并太岁张方以及老少英雄30人，携带着贵重的礼物赶奔这洪氏二老住的地方。到这儿一叫门，这二老还真接出来，佟林一看这俩老头个都不高，跟一对土星老差不多，都是大秃脑门子，一个黄脸的一个红脸的，呀呵，就像一个模子刻出，除了脸色以外，别的。

起来，起来。就这么的，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司徒郎也过来。两位老哥哥，你们还认识我是谁吗？哎呀，有点眼熟，突然想不起来了。哈哈哈哈，两位老哥哥，你们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九尾宗仪司徒朗，你们都忘了不成？哎呦哎呦，老伙计老伙计，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对付活着吧，欢迎欢迎。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不成？里边请，里边请。大家说说笑笑来到厅堂，又到里边有人给做饭。此时啊，吃完饭之后，众人就这么又坐下接着唠。童侠客，这一次您来究竟有事儿吗？二位老人家，我们实不相瞒，来求你们来了，有话你就讲吧，凡是我们知道的肯定告诉你。这时候童林拿出了贵重的礼物，买的大八件小八件佛手的这些好点心，又掏出20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这是钦差大人年羹尧年大人一份心意，请二老无论如何要收下。二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十分不悦。不行不行啊，这童侠客，有什么事儿你就说，我们两个人绝不能收东西，有事儿你就讲。嗨，童林闻听此言，口打哀声。二位老人家，大概你们也有耳闻，前次钦差大人年大人三打剑山蓬莱岛，好不容易把剑山蓬莱岛给攻破，美中不足的是罪魁英王福昌福宝臣领着人又逃走了，逃到了万龙藏风岛，我们不把英王抓获没法回京交旨，但是对于万龙藏风岛的形势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听说二位老人家当年就占据着万龙藏风岛开山立业，而且30余载，想必了解岛内的所有形势。为这件事儿，我童林今天带领老少英雄特来请你们。张芳在旁边也做补充，二位老人家，这回你们明白了吧，送礼不白送，这叫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请二位老人家把万龙藏风岛的内幕全盘托出来，让我们也心里清楚清楚，但不知二位老人家以为如何。红十二老就一愣，红海洋看看红海涛，红海涛看看红海洋，面露难色。佟林也觉得有点抹不开，一瞅这俩老头怎么那么不痛快，看了一眼司徒朗，司徒朗是快人快语，用手一拍他们的肩头，两位老伙计怎么了，把你们难住了不成？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你就照直崩，你们俩就说尽管讲，我们也不强人所难。哎，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后来说话，司徒朗，咱们有交情，既然你们来了，我们老哥俩就实说实说，我们当初确实占据万龙藏风岛一共是38年整，对山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的熟悉和清楚。可是后来啊，14皇子胤禔去了，一开始我们不了解他是怎么回事，认为他是当今天子的皇子，又是那么大的西安侯，到了岛上视察，谁敢阻拦？后来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他要占据此岛。为这件事儿，我们曾经发生过不睦，可是你们知道，人家西安侯啊
要

有兵有兵，要将有将，我们两个人是老百姓，怎么对付得了人家？最后只好忍痛割爱，把岛子给了他。可临分手的时候，西安侯十四皇子给了我们20万两，就算把岛子给买下来，我说什么也不要。我们老哥俩一合计，要银子干什么？就这么，我们老哥俩都不要，而且把话要说清楚，结果人家必须要给。后来十四皇子大怒，说你不收也得收，收也得收，要不然我就学习你们洪氏二老庄。就这么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我们死倒无所谓，周边还有不少老百姓呢，一旦牵连了，那我们就是作孽，故此我没办法。我们老哥俩一商议，让他给逼的万般无奈，最后我们就答应了。所以这事儿，我们老哥俩也不能帮你们的忙，我们确有难处啊。哟，佟林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场的人也听明白，这是过去一段往事。司徒朗冷笑一声，嘿嘿，二位老伙计，没你们帮忙，我们照样也能破万龙苍风岛。既然你们不想帮忙，咱们后会有期。司徒朗这个人一般不求人，他的秉性在这儿，今天求人人家没同意，自然司徒朗就不想再说什么。就这么没有办法，大家回到了成都，面见钦差大人年羹尧，把这事儿一说，年大人是紧锁双眉，唉声叹气。本来抱着特大特大的希望，结果是冷水泼头。在这个时候，孔秀在旁边一个劲儿冷笑，乌鸦乌鸦乌鸦，嘿嘿嘿嘿。大伙儿也不知道孔秀孔春芳笑什么。此时孔秀趴到佟林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后来佟林此时也直晃头。孔秀又冲进了钦差大臣年羹尧，趴到他耳边又说了一阵。年羹尧的表情跟佟林相似，最后也点了点头。孔秀往旁边一站，就见年大人眼望病太岁张芳。张芳，我们都挺焦急，你看怎么办？这事儿遇上难题了，你小子颇有智慧，你给拿个主意吧。哪分关键的时刻都有你，这事儿才能好办。洪氏弟兄是来不了了，如果你有办法把他请来，岂不又立了大功一件？你看怎么办吧。大伙都挺焦急的，等着你给出个好主意。哟，张芳明白了，闹了半天孔秀孔春芳这小子，怪不得咬耳朵，一会儿咬耳朵于佟林，一会儿咬耳朵于年大人，看来他冒了坏水了。张芳气得直瞪孔秀，孔秀乐得直晃脑袋。张芳冲着年大人一摆手，大人，这可不是儿戏呀，您别听坏事包孔秀的，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您想想，我蒙叔佟林那么高的身份，各位英雄那么大的面子，他们都不肯出头，何况我张芳又不是神仙，就算我再去也无济于事，这事儿办不到，我也不打算立这一功。年大人把脸一沉，面沉似水。张芳，你知道你现在跟谁在讲话吗？本帅乃是奉旨的钦差大人，我跟你说话就是命令，你要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军法从事，必要你的脑袋。给你6天时间，无论如何
把洪氏二老给

0: 我请来，即使请不来，起码也要把万隆苍风岛的地图如何如何摆不如何弄到手，否则张胖，本钦差不跟你开玩笑，要你项上人头。张发一听一咧嘴，心说这个年大人真是翻脸无情啊，官大一品压死人，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张方万般无奈，只好躬身领命。是，我遵命就是。年大人又把话拉回来，稳稳心神。哈哈，张方，你可别往心里去，有道是能者多劳，希望你多为朝廷出力，也为本钦差分分心。老少英雄也一个劲儿的鼓劲儿，张方你行，英雄出少年，都看你的，都认为你行，都给你挑大拇指，都赞成你。张方最怕捧，一捧就发晕。我这阵儿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好好好，既然老少英雄都相信我，大人你就放心，在几天之内我把这事儿一定办好，你们众位就听信儿吧。说着用手指了指孔秀，坏事报，咱俩这笔账先记着，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我张方也不是饶人的，早晚非要找你不可。孔秀吐了吐舌头，晃晃脑袋，手舞足蹈，把张方给气坏了。张方没办法，把东西规整规整，一溜烟儿跑至洪氏二老庄。到了庄口一想，我怎么办？把大话扔出去，我见二位老人家我说什么？要把话说绝了那也没用，人家也不管。最后一想，干脆我豁出去。张方厚着脸皮买了四包点心，再次来至门外，稳了稳心神，开始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有人吗？有人吗？家人开门一看呀，您不是张少侠客吗？哎，不错，是我。你又回来了，莫非又带了什么东西？是啊，我是带了东西来看二老，请家人你转告二老，就说病太岁有急事求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6: 书接前文，三小金银岛下书到那儿惹了个祸，这病太子张方、坏了包张望两个人把金银岛一个粮仓给点着了。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呀，把这三小打了板子了，没有杀，这可是刀下留情啊。看几个方面，但是不能不惩罚，把三个人轰出金银岛。临走的时候，拿出封信来，告诉孔秀，你把这封信交给你师父。这三小五子撇我回来的，可回来呀、跟东侠、二侠、佟林等人一说，二侠第一个就发了怒了。怒谁呀、不是怒小诸葛罗烈，挑起大拇哥得赞成人罗烈做的对。特别罗烈有一句话说，你们这三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这句话不是骂孩子，是骂背后的大人呢、是骂他们背后的师父呢。你们师父怎么当的、教出这个徒弟连点武林规矩都不懂，到金银岛我好吃好喝好款待，你们结果做出这种卑鄙小人的手段，你们怎么在江湖立足？所以这句话非常羞辱人。东侠也急了，拉出去打，动用门规家法。用门规，你犯了武林大忌，这就往外拉。一开始没人动，没人动不行。二侠一瞪眼珠子，我说徐安少仆、袁和、袁弼、李宽、李勇在，把这三个人给我拉出去，找那个最粗的那个棍子，找的那个最狠的那个棒子，往那个屁股上没猛给我削，给他削肿了。这使命难违啊，那不能不往外拉人呢、 这几个人大声喊冤呐、啊：“欧呀，师傅啊，欧呀，师大友是冤枉的呀，欧孔秀没有放火呀，放火的是他们两个呀。”病太子张方：“哎呀，我的妈呀，这骗货我都肿半尺多高了，这拉出去再重重查，这我还能坐哪儿吗？坐板凳坐不了了，有后遗症啊！我的妈呀，二大爷，我这身体这么不好，啊，已经病成这样了，不看镜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孩子这个不懂事的情面之上，这不懂事还有情面，你就饶了我吧。”坏着包张望嗷就蹦起来了：“哎呦，师傅哎，我这不是想啊给你们出出气吗？没想到整出这么大个事儿来。师傅，不管怎么地，饶了吧，下回徒弟不放火了，下回给他放水。”这什么呢？二侠一瞪眼珠子：“玉衡，
2: 儿子，
6: 你亲自执掌，让玉衡打。”
2: 哎，我说二哥呀，我这要打，我这还甭说拿棒子，我这一巴掌下去，这仨还能活吗？不得拍瘪了啊，就往瘪了打。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怎么的？我往什么地方打？你就给我往瘪了打，打瘪了。
6: 这屋里这吵吵啊，这时候啊，南侠北侠这就劝：“行了行了，孩子啊，不行，谁说要不行，今天非打不可。”哎，二侠爷呀，不管怎么说，孩子不懂事儿，就饶了吧。不能饶，这个事情如果饶了的话，让天下武林当中人笑话呀。啊，人家罗列说的对呀，没教养，骂谁呢？这就是骂咱们呢。常言说得好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鱼凤同飞必是俊鸟，鱼虎同眠绝无善兽啊。这三个徒弟谁教的？你什么师傅教出什么徒弟来？你这个孩子这么坏，都冒水了。他师傅不是冒水，是冒能，坏的冒能了。屋里当中哪个不耻笑咱们呢？我说玉衡，哎，在拉出去给我揍。
2: 那行了。
6: 这就像提了小鸡子似的往外提了我。这时候啊，雍亲王一看呢、啊、得说话了。行了，二侠啊，看在本爵的情分之上，就暂时记上啊，饶了他们一回，记上一次，下次再犯那就该打啊。他们的心思啊，咱们是理解的。这几个孩子到金银岛下书，本来是想给咱们出口气，没想到惹怒了武林的航班规矩，这是不对的。你们三个赶紧磕头啊，谢罪。这仨一听，行了，赶紧吧，啪地下当当磕头。二侠一看爷说话了，那就不好意思说别的了。好嘞，要不是看在爷的面上，你们这几个呀，骗货。刚说到这俩字儿，后边于恒接上了：“票早没了，那还让他有了？我这一巴掌下去，啪一下子，左屁股飞右边去了，右屁股飞左边去了，让俩屁股摞起来，那就得……哎呦我的妈，那得肿多高啊！”总而言之，最后饶了这三小。打开罗列拿的这封信，罗列很简单写的，没有什么任何客气话，地点。铁桥寺开战日期10日后，底下俩字儿罗列，你看就这么简单。哦，铁桥寺。这时候边上有人就说了：“铁桥寺我知道，在他的这个火焰湖，也就是金银岛的南侧，这个寺非常的大，而且呢，它有一半，就是它这个后院有一半是修在了这湖里，有一半是在湖里，他这后院前边是9层半的大院子，9间大殿呢，1殿2殿3殿4殿5殿6殿7殿8殿9殿，光有僧人千余众。那么这个铁桥寺的出家大和尚叫大法通长老，他手下有18名罗汉， 这十八个罗汉

可非同寻常啊，那就是法源、法会、法本、法弘、法器、法林、法莲、法量、法图、法人、法义、法纪、法龙、法根、法威、法谦、法如、法玄，这位十八名罗汉。我们听说这个铁桥寺的十八名罗汉有个十八罗汉阵，非常之厉害。为什么这个罗列要把这个比武的地点放在铁桥寺？是因为这个大法通长老也是少林派的门人，但是不是跟罗列一个支儿的，也就是叔辈师兄弟吧。但是大法通他的师父是谁，少林寺的哪位，少林派的哪位，是个未知数。还有一个未知数，就是为什么叫铁桥寺，这跟前没桥，他却起了个铁桥寺的名字，也是甚是奇怪。但是就不能想那么多了，既然十日后开战，那马上咱们这边就准备啊，这边老少群侠剑客就准备齐当，他这边准备啊，金银岛也在准备。金银岛罗列来了好多朋友，前文书我交代了，但是突然又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谁呀？就是双飞鹰、司徒战老、铁砂掌邱锦彪，还有镇九江涂志远。这三位我前文书说过，他们是北京八爷府上的保镖护院，跟佟林呢、是一行啊。佟林不就是雍亲王府的保镖护院吗？但是这司徒战鳌、邱锦彪、涂志远也是八爷任寺的保镖护院，还有一个陆立新教贺豹，因为被佟林打了，现在在云南养伤呢。那么这三位突然来了，罗列对这三位还是客气，但是也是多少有点戒备。为什么呢？罗列知道他们是北京城八王爷的人。上次罗列进北京啊，这个八爷对罗列很是热情，罗列呢对八爷呢也非常感谢，我一平民百姓啊能对我这么好。但是罗列不想参与到这个宫廷里边或者王子之间一些事情，他已经知道了在京城有这么几党啊，像大贝勒、二贝勒，就是二太子胤禛啊，三太子胤祉、胤禛，还有任嗣，就是八爷，还有胤堂、胤娥，十三的胤祥，十四的胤禛。那么这些王子各有其势力啊，明了人一看就知道，就是为了夺嫡，将来就是为了争皇位。但是罗列不想参与，可是这司徒战鳌确实是八爷的人，来了那不能不客气。这时候啊，这司徒战鳌提出了一个事儿，说单凭你金银岛能否对付了佟林不？佟林有东西南北四方侠，后边还有好多武林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的高级剑客，所以为了一举击败佟林这个盟，也就是佟林这个联盟吧，我觉得应该扩大，多请一些高人。罗列摇摇头说不必，少林派不惧任何门派。哦，司徒战鳌点了点头，这话就说了一半没往下深说。那么第二天司徒战鳌又跟罗列说了，说咱们能不能请外帮派来帮咱们，就包括我司徒战鳌啊，来这都是战脚助威的。我说这个外帮派呢，就是指外二十四帮三十六小门。哦，不不不不不，罗列一把手就拦住了。怎么个意思啊？在武林当中有一些邪帮邪教啊，这些邪帮邪教那都是相当的厉害，练一些奇特的功夫。所以司徒战鳌说，为了一举击败佟林等人的联盟。

扫平武林当中的败类，咱们能不能请一些特异高人？那就是那些邪帮邪教的。罗烈说不行，我少林派堂堂正正，要打我们就打在明处，不能打在暗处，要使就使我们真正的功夫，不能依靠那些旁门左道。司徒战敖又不吱声了。等到第三天呢，这司徒战敖因为他跟这个金银岛的双剑金文杰和鬼头岛马振江的关系都挺好，在这里头主要跟这个双剑金文杰的关系好，他就跟这金文杰两下私下唠了很多，谈了很多，说兄弟啊，这个金银岛你跟罗烈经营多少年，佟林等人并不是好惹之辈啊，他不光他有个雍亲王作为他的靠山，最主要东西南北四方峡吧，还有个二峡，还有好多，我可听说了这个黄面童子苗吉庆，还有老老门的孔妙长，云龙九县周巡，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团扶要斩一万里入神鹏南下古飞仙追风改日见腾飞彭万里，那都是佟林他们背后的靠山。另外孔秀那俩老丈人也并不是好惹之辈呀，那孔秀那俩老丈人一个是火神爷梦太长，一个是水神爷梦太多呀，啊，那么黄面童子苗吉庆呢跟佟林的关系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苗吉庆那乃是崆峒派的掌门大弟子，那苗吉庆那几个师弟那都是非常之厉害呀，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抚平安，红面童子任务在，还有个花面童子，就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都什么人呢？所以我觉得你们金银岛凭现在这个势力很难以跟佟林等人抗衡，所以哥哥想请几个异帮来帮忙。这个异帮，那么双剑金文杰也就知道了，金文杰明白了要请一些异帮邪教，那为啥呢？为啥金岛一败，你金文杰你这一辈子就完了，罗烈败了一跺脚他走了，你金文杰呢，嗯，威风扫地呀，岛在人在，岛在你面子在，岛不在的你金文杰还有什么啊可说的，你在江湖上没点见人。金文杰点点头，可是我大哥不同意呀，凡是在江湖上有点儿啊不好名声的，他武功再高恐怕我大哥也不能让来，也不能请，来了他也不能让帮忙。司徒战敖一笑，我有办法，到时你就听我吩咐，书中按笔交代。司徒战敖接到了八爷任寺之命啊，密令他无论如何在金银岛这个地方一举铲除佟林这个联盟邪派，铲除佟林这一伙人，直接就把雍亲王斩杀在金银岛。所以司徒战敖是奉的密旨来执行这个任务，正好这叫借花献佛借力打力。他说服了金文杰，金文杰说那行，那我就听你的吧，不过你可千万别伤了小诸葛罗烈。司徒战敖摇摇头，以我武功能伤了他吗？我是说我怕你暗下毒手。哎，哈哈，不必不必，到时候他罗烈就知道了，司徒战敖啊好像胸有成竹啊，压下这边咱且不表，单说时啪到了，就这天群侠提前来了啊，就到了铁桥寺了，
不到铁桥寺还则罢了，这一到铁桥寺，哗，众群侠可开了眼界了。这座大铁桥寺，万没想到啊，这个山门这儿有副对联儿，上联是此处既非灵山，毕竟什么世界，下一联是意中如无活佛，何用这样庄严。它上边有个蓝字金字三个大字，铁桥寺，九层半的大院子，这一个院子一个殿，共计是九层大殿的。那么它这个由山门到这个最后院，就是寺院的后院，有五里之遥。那么它这个后院有一半是修在了火焰湖里，就是后边那个寺院的墙啊在水里头。铁桥寺没有桥，你看这多新鲜，为啥叫铁桥寺没人知道，这里边可隐藏一个秘密啊。就在这个铁桥寺的这个第一道大殿的前院，在这儿摆开着比武场地，这个院可太大了，为了观看方便呢，这个院的两边都搭成了懒凳，中间是个空场地。那么大殿前边香炉香烟缭绕啊，这人可来的不少啊，不光是金银岛，还有铜林这伙人。这就风就传出去了，说金银岛的罗列要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抗衡两下在铁桥寺比武，所以离远离近的不少门派来了不少人，一来看热闹，二来站脚助威帮其助阵。因为罗列有好多朋友，那东侠南侠也有好多朋友，虽说没发绿林天英雄简吧，但是这些人听说了也都干了过来，黑压压五沉沉全是人呢。整个在这个寺院的外边有参天大树，树上都坐着人啊，不少那个练架子侠客，哎，都跑在树上，哎，盘腿往下观看，看这场惊心动魄的武林之争。两下都做好了，这前院后院小的溜近2000多号。这个罗列非常有讲究啊，在这理解上是一点儿也没有错，他把这东边让给了铜林等人，你们来了，照实说东为大西为小，罗列他们应该坐在东边，西侠他们南侠北侠铜林等人坐在东边，但是罗列呢尽地主之谊，你们坐东边我们坐西边。铜林等人进来早有引荐僧，有和尚给引座，刚坐好，外边罗列这就进了铁桥寺，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即将开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书接前文，铁桥寺比武大会，这场盛会呀、啊，可是惊动了武林呐、啊。因为小诸葛罗列的名很大，那么这边呢，后起之秀，武林当中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现在的大名也是如日中天呢、啊。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以及二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这些群雄捧着铜林。说两边的势力都很大，这就引起了武林当中众英雄的瞩目，有的来看热闹，有的来帮忙的，所以就在铁桥寺这个院中，这个场面是惊人的，人挨人，人挤人，数

嚓嚓，就包括四位啊，那树上都有人。那么这个时节，时辰已到，小诸葛罗列就由打这铁桥寺的后院带领他的朋友们走了出来，两下坐好之后互相对视。罗列是第一次见到统领统爱川，因为有人指给他了，说就在那个东边坐着啊，中间第三位，那就是统领。统领坐在这儿目不斜视啊。小诸葛罗列仔细盯量一下统领，就见统领上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脑袋，肉乎乎的鼻子，一脸憨相，紫微微的脸膛，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红绒绳扎辫根，绿绒绳绑的辫梢，一脸的质朴。这就是一农村的庄稼汉，在别人眼里这统领是庄稼汉，在小诸葛罗列的眼里啊，他可不是个庄稼汉，这是一个内力极深的人。看出来了，那太阳穴弩之着，眼睛都冒着光。罗列点点头，心中暗想，统领此人不可小觑啊，万分加小心。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双剑金文杰首先站了起来，这是金银岛的二岛主。这个金文杰跟罗列两个人的关系啊，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闯江湖。可是呢，罗列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这个金文杰这个人说话直，思维不拐弯，所以他跟罗列虽说在一起平日还有些小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呢，没有伤到大雅，两个人在一起继续合作经营这个金银岛。可是现在金文杰已然被司徒战鳌给收买了，他站在司徒战鳌这边了。司徒战鳌干嘛来了？表面上帮助罗列，实际他是密奉北京城皇八子胤祀之命，要铲除雍亲王胤禛，扫灭统领这伙势力。所以他就告诉金文杰说，这金银岛碰统领恐怕有难处，必须使点手段。那么这个手段呢，我是站在金银岛这方面要把它使出来，所以还不伤到罗列，也不伤到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主要是把你金银岛这杆大旗给你保住，实际呀，司徒战鳌暗中使的一条绝技呀，只是现在没到时候拿出来。金文杰来到当场，禀万抱拳，一看这七八千万十来号，他抱了个罗圈一，各位，我是金银岛的双剑金文杰。此番我们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统海川在某件事情上产生了分歧，统领统海川邪派武功，自报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就是欺师灭祖之为啊。另外他结交什么东西南北四方侠，形成了一股欺压武林的势力，我金银岛看不惯这个。另外统领在太湖向我们铁扇寺挑战，我家岛主小诸葛罗列要为武林当中出海，承蒙各位前来捧场。那么现在就是一场决战呢，如果金银岛彻底败北，我们就承认你统领统海川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们就承认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如果说你统领当场败北，那你立刻收起你的锣鼓，带走你的帐篷，撤出江湖。这话说的让大伙听得非常明白。还没等他话说完呢，坏着包张望冲这东侠一点头，师父我上去说两句怎么样？你去说吧，啊，到那儿好好说，放心吧。嗖，啪，我们这位坏了包张棒就蹦到了
台前，各位啊，老少爷们儿啊，兄弟姐妹，大伙儿乐了哦，兄弟姐妹，在下我叫坏了包张望，我的师傅他人家我四个字说，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景山。这常言说得好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说你就没理吧？啊！我同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兴起一派武功，这是振兴我大中国的武术，弘扬咱们的武功，这有什么不好啊？难道说非得九九八十一门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说明咱们的武林繁荣昌盛。永远记住，一花独放代表不了春天，这是一个。第二个，愣说我们形成什么势力，那我请问金银岛，现在你们那边大大小小坐了好几百人，那你们那是啥呀？啊，你们那不也是势力吗？你说我们欺压武林，我们欺压谁呢？太湖中山岛平白无故无事生非，劫我们的镖局子，劫了我们的镖银，我们到那儿把太湖拜了又拜，去了又去，就是一句话，不好使，非得打不可，那就打呗。常言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打你也不抗揍啊，结果就败了。这一败还不服，还要继续跟我们挑战，那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不怕这个。另外，你金银岛窝藏国家罪犯，你们触犯了法律，知道吗？我就不多说旁的了。说为啥这个韩宝、吴志广这事儿，说盗宝这事儿他不提呢？因为佟林呢嘱咐大家了，韩宝、吴志广盗宝，栽赃给佟林，皇上密旨命佟林捉拿盗宝真凶。那么这个事儿不可张扬，有失皇家的体面。说抓这盗宝的贼，就是秘密缉捕。那么既然要开战啊，赵师说呢，我是晚辈的，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但是就因为我没有说话的地方，我才要说话，因为你这叫比老实人跳墙。大伙一听，比老实人跳墙，你还老实啊？谁不知道你是坏着包张望啊？不知道张望可以，他爹名大呀，巡教门的掌门人呐。这巡教门呐，就是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个组织，武林当中哪个门派干一些缺德事，巡教门就有权管你啊。巡教门就可以召集天下各路武术和英雄豪杰，荡平你这个邪门外派。所以张九龄的名声非常大，他儿子坏了包张望都知道这小子一肚子坏水，没学他爹的本领，竟学些歪门邪道，但是本质不坏。大伙儿啊，全笑了。好了，那既然先开仗，是不是多人打服多人拉倒呗？好了，那我就说到这儿吧，现在就开始。这个比武大会它是有一个程序的，什么程序呢？就是先两方面要各展一展武功啊，练练艺。特别是小不旦弟兄都是些晚辈，金银岛也可以派一些啊晚辈到当场练练刀练练枪，然后练练对打。哎，都是一些孩子对孩子，晚辈对晚辈的一些交手。搁现在咱们这个词儿啊，就是主角没出来，派人热热场子，就跟那演唱会似的嘛。大腕没出来之前，前边有垫场子的，有不少热场子的，也上去唱，也上去蹦，也上去弹。等折腾到热度高了，大腕明星粉墨登场，这个也是如此。那么两下要先练练，这是金银岛派出一叫花枪上舞的，此人姓上，单字灵武啊，到的当场。哎，我叫上舞，人送外号小花枪，我要在当场走上两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人送外号大酒缸。这高连贵，哎，掌中霸王枪还有两下，你看平日能喝，战场上啊也挺能打。他呢在这个基因岛啊属于三类，就是巡岛的头，武功也不错。就问这铜林这边，你们谁过来用枪尖点指，他直接点铜林，姓铜的，我要领教你几招。铜林就笑了。铜林主要的敌人是小诸葛罗烈，别人他不用伸手。二侠在旁边一看，哎，哈哈哈，打你这儿的还用别人吗？啊，过去一个，谁把他给我收拾了？刚说完，孔秀一飘身，纵身行到的当场，哦呀，把高凑家老不养的残头罗兵子喷了喷了打屁股。一喊，高连贵一看，这不孔秀吗？俩人还喝过酒呢，三小下书啊，到人金银岛，人家热情款待，是吧？那在那儿喝酒是朋友，酒越喝越厚嘛，谈唠的感情越来越重。不过这战场上各位七力啊，各位七士，各位七主啊，所用枪尖点指，孔秀你拿命来，哦呀，你来了。孔秀蹦当场，两人抽身扯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三十个照面。孔秀大喝一声，哦，够本了，嗖回去了。大伙就没明白，孔秀走的时候为什么喊了那么一句，哦，够本了。够什么本啊？做买卖呢这是啊，够本了就回去了。就看孔秀刷坐在那儿，在兜里头刷掏出一沓子银票，在那查上了，哦呀，不多不少，正好400两。这时候高连贵一摸兜，我就小子，那钱是我的。哎呦，这一句话大伙全乐了，这才明白孔秀为啥说够本了。原来这孔秀的外号就在那儿呢，叫走遍天下无之兰，圣手神偷啊。他打仗是假的，到了当场把高连贵一顿掏，把银票全掏出去了，那可不够本了怎么的。孔秀还在那查呢，哦呀，你别着急呀，等打完了之后，要是把你打死了，拿这个钱给你买棺材呀。哎呦，这气得这高连贵哇呀怪叫啊，那你有什么招？就在这时，嗖，又上来一位，谁呢？司马良、夏九龄两个小孩挺剑到当场大战高连贵。这高连贵啊，俩打一个，有点支不住了。就在这时，叶连山二九刚单刀叶连山吗？外号二九刚上来了，这儿两个对两个在当场哗哗哗哗这么一打呀，确实也是很热闹。就在这时候啊，金银岛嗖又蹦上了一位，这位叫神腿范进强。这范进强也参战了。那么这边啊，一看那边金银岛多了一个，立刻左金刀小神童红远上去了。现在这场面是三对三呢、啊。可是金银岛嗖啪又蹦上一位来，这人外号叫托天手陈云峰。那么陈云峰到的当场，这就变成四个人打三个。那么铜林这边也不干了，边上站出来并太岁张方，哎呀，我说我来，我上去，阿品，我上去跟他比划比划，哎，我来了啊！嗖蹦的当场，并太岁张方举袍就打呀。什么叫举袍就打？他这个兵刃呢叫袍，就是拄着那个拐棍儿调过来，搁那主手那地方噼啪啪啪一顿跑啊。那么此时就在金银岛那边又上了一位，此人叫花双刀，姓徐啊，叫许学军。到的当场是举兵人就参战，这整个现场打成了一团。铜林旁边坐的孔秀一看，哦呀，把高凑家老不养的脑袋上去，嗖，飘身行纵到当场。他往这儿一站呢、啊、再看金银岛所有参战那些人，一见孔秀来了，唰，全跑了。怎么的？跟你打得起，我们丢不起

0: 你小子会掏，等打完了我们这钱都没了，就剩孔秀当场在那站着。孔秀一看，哦呀，怎么我一来都走了，还不光金银岛的跑了，连边上的什么李宽、李勇啊、司马良、夏九龄啊全跑了。心中暗想，你别趁乱裹乱，不光掏金银岛的，连你自己人都掏怎么办呢？我们呢不扛掏。孔秀站在这儿，谁还来呀？他这儿一叫号，问金银岛谁还来，金银岛没有一个上去的。心中想，去了去了带钱去的，回来我们就成穷光蛋了。可就在这时候啊，那罗小庆上来了，唰一飘身，我跟孔英雄比划两招。哎呀，好啊，那咱们两个就比划吧。哎呦，你可加小心，我这剑呢可别伤着你。哎呀，你伤不了我的。那我不伤你，那万一你要把我伤了怎么办呢？是啊，我要把你伤了，偶师也是心疼的啦。那咱们就动手打呗，那好了就打吧。俩人腾腾腾腾就打上了。哎呦，这打的把罗烈看的把脑袋都低下了。这哪是敌人之间打仗，这两口子在那抓挠挠呢，这是边打俩人呢还边谈。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哦呀，哦妹怎么样啊？啊，这两天呢，你休息好吗？哎呀，哪休息好啊？这两天净做梦，梦着谁啦？就梦着你了呗。这俩人打了有40多个照面，唰，各自飘身归回本队。孔秀一回到自己那本队啊，那耳朵啊，居然给捏住了。谁呀？他媳妇儿。孟香女儿，孔秀媳妇孟香女儿薅着孔秀的耳朵就把他拽到后边去了。哎呀我的妈呀，孔秀孔春芳，你可真能整啊，你那是打仗吗？啊，你那是打仗吗？呸，你糊弄谁呀？你那是打仗，你那分明在那调情啊。你俩那叫打仗啊？你俩那叫抓痒痒，知道吧？那女的是谁？你给我讲清楚，还子罢了，讲不清楚咱们就是个事儿。哦呀，你不要着急的啦，那个女的叫罗小庆，我就跟你讲实话，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啦，我们两个呀感情是比较深的啦，说句实话，要是不娶你我就会娶她的啦。哦吼，你气死我了。哦，原来我是候补队员呐，怎么的，如果你要不娶我，你就娶她了。哦呀，我说的都是心里话。那好，那你就娶去吧，那你就娶去吧，我不跟你过了。呵，小两口在后边干上了。那么他们两个在这吵吵啊，你敢在这个当场正式比武开始了，因为两边都闹腾完了。罗烈一回首，两侧退下，准备正式开战。可他这话音刚落，就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闯出一位来，刷一飘身到的当场，掌中剑一横，可就他往这儿一站，那罗烈站起来是眼珠一瞪，你给我滚出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

0: 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聚焦美丽乡村，
7: 解读三农政策，
6: 关注绿色发展，
7: 见证乡村振兴，
6: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乡村振兴面对面。
8: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驻南阳邓州市桑庄镇西桥村第一书记张林杰，驻村以来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以发展为目标，依托规范化、制度化的定点帮扶工作措施，与西桥村两委同向发力，协同推进，围绕强组织、补短板、固成果、谋发展精准施策，为西桥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根基、注入动能，围绕高标准农田项目深入探讨特色种植、农产品烘干、仓储、再加工等产业发展模式。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张林杰的驻村故事。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

0: 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4: 北京时间的16:07，扎根田间听民生，实干振兴会新景。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在邓州市桑庄镇西桥村，有一位二次驻村的地域书记，带着后方派出单位的资源支持，建强支部，培育产业，化解邻里心结，还办起暖心老年驻餐，一桩桩民生实事温暖乡亲。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驻西桥村地域书记张林杰。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或河南农村广播的公众号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那首先呢，我们也请张书记跟咱们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张书记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驻南阳邓州市桑庄镇西桥村第一书记张林杰。
4: 好的，欢迎张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去讲讲乡村振兴故事。张书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驻村的呢？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村之后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5: 2025年，也就是去年，我被单位派驻到南阳邓州市桑庄镇西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也就是去年2月开始驻村的。我是这个村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农村的状况比较了解。2017年11月至2020年11月，我也担任过脱贫攻坚时期任期3年的驻村第一书记。
4: 你也是这个不是第一次和这个乡土打交道了哈，有着这种脱贫攻坚时期的驻村经历哈。
5: 对，
4: 您就驻村之后就是如何去铺开工作打开局面的呢？
5: 这个驻村以后，我首先入户摸清村情民意，入村以后迅速开展了入户走访，累计走访群众400余户，常与脱贫户、低保户、五保户、残疾户和监测户在田间地头树荫下坐板凳拉家常，重点了解他们的收入支出、生产生活和粮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等主要情况和济南筹办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2025年3月，驻村工作队和西桥村两位班子及全村20多名党员齐聚一堂，共谋发展良策，共绘振兴蓝图，与会党员干部围绕党建强基、产业

0: 赋能、生态体制、文化润兴四位一体发展体系展开深入探讨，重点聚焦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题问题，大家踊跃发言，共商破解之策。其次是抓好党支部建设，严格落实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要求，常态化规范执行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持续开展党员教育培训、惠民政策宣讲和党性作风锤炼，引导村干部锤炼务实担当、公道正派、服务群众的过硬作风。去年的六月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驻村工作队创新形式，精心策划组织开展了以铭记奋斗史、奋进新征程为主体的教育实践活动。驻村工作队啊，带领西小村26名党员奔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区，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实地研学、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进一步强化党员党性修养，激励广大党员将新时代移民精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最后，驻村工作队一边解决群众眼前济南筹办的小事，一边谋划产业发展，持续守住防返贫底线。
1: 嗯，
0: 这是入村以后如何开展工作的啊。
1: 入户访民情，党建聚合力，一手办好民生小事，一手谋划长远发展啊。我们常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乡村增收的根本。那在西桥村目前培育起了哪些产业，又是如何的去破解增收渠道这种单一的难题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也是群众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的关键支撑。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西小村的基本情况。西桥行政村位于邓州市桑庄镇西3公里处，辖6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全村共662户、3084人，人均耕地 1.2 亩。西小村三委班子健全，村两委干部共7人，实行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下设村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现有党员共57人，村民代表60人。西小村的帮扶对象有39户89人，其中脱贫户是30户65人，监测户是9户24人。监测户中边缘易致贫户是8户21人，突发的困难户是1户3人。西小村主要是以小麦、玉米、花生等传统种植为主，小规模牛羊养殖为辅，务工收入是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西小村的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增收渠道单一，产业发展瓶颈突出。为了全力破解集体经济收入被动输血的困局，今年的五月份，我们驻村工作队啊，立足村情禀赋，深挖资源优势，依托河南国际合作集团的平台资源、商贸渠道和市场优势，坚持精准赋能、长短结合、造血富民的发展思路，以西桥村集体经济组织注册成立邓州市西桥农业发展科技公司，整合邓州市及周边县市的特色产品，注册商标，委托有关企业生产加工，搭建政企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构建内部直采、外部拓销加线上线下销售的双向发展格局。对内，推动集团总部设立驻村书记、惠农产品展销专区，集团内部食堂工会福利优先采购， 西小公司的特色。

0: 的产品，稳定村集体经济收入，对外依托集团资源优势，通过线上线下全方位对接省内外优质市场，推动本土优质特产走出乡村，拓宽销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助力农民增收。截至目前，累计销售惠农产品20余万元，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万余元。
1: 嗯，
0: 这是我们毛化的产业。
1: 嗯，是的，从书写帮扶走向自主造血，依托后方单位渠道优势，打造本土产销平台，这条路呢走得扎实。基层治理贵在规范啊，那刚入村摸清家底儿呢，除了入户走访查阅档案资料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在这里也想问问您呢、啊、最先就是梳理查阅的是哪些台账合同，还有这种会议记录，在您看来就是规范这个档案资料在乡村振兴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们入村以后啊，最先查看了防返贫相关台账，包括防止返贫监测户台账、脱贫户的信息台账、帮扶措施的落实台账、风险排查记录，重点看家庭人口、收入支出、粮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情况、致贫返贫风险、历次帮扶的举措、走访记录，然后再查看村四议两公开的会议记录、三会一课、主体档日等档案资料。查看这些资料啊，能快速了解班子运行情况、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情况。再次查看了集体土地承包、租赁合同、流转协议、集体资产登记台账等集体三资资料。最后又看了低保、五保、残疾人、公益岗位人员名册、信访记录等资料。
1: 嗯，
0: 这个村集体三资台账和相关的承包流转合同是最有用的一套资料，一是可以摸清一个村家底有多少，集体收入来源有哪些，有没有欠债的纠纷，全部都体现在这个合同当中。
1: 嗯，是的哈。
0: 嗯
1: 嗯，
0: 以后村里产业的发展、项目的谋划、村集体经济的壮大，都必须以三资档案为基础。
1: 一册册档案既是村庄的家底儿，也是治理的规矩啊，为项目落地、集体发展啊筑牢了根基。当然，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那依托党支部的，还有这种基层阵地，涵养文明乡风，同样都是重要的内容。那在精神文明建设、文明新风培育方面，咱们西桥村又开展了哪些实践呢？
0: 西桥村呢，坚持以村党支部为核心，充分发挥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广场等基层阵地作用，把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群众生活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文化惠民、新风培育等各项工作，持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淳朴乡风民风，提升村级治理精细化水平。一是建强党建阵地，筑牢文明建设根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基层阵地功能，升级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广场等阵地，配齐图书、健身器材、宣讲设备等硬件设施，实现群众文化活动有场地、有设备、有保障。
1: 嗯，
0: 让基层阵地真正成为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教育群众的主平台。第二是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提升村民文明素养，聚焦村民文明习惯养成和道德素养提升，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创建评比活动。2005年，驻村工作队协助村两委开展了好婆婆、好媳妇、一风一俗好榜样、金秋助学评选宣传活动，对被评选为好婆婆、好媳妇、一风一俗好榜样 七名获奖者和十一名考入一本院校的优秀学子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1: 嗯，
0: 该项活动啊，通过在村内公示栏、村民大会、微信等广泛宣传先进事迹，以身边榜样带动全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嗯
0: 嗯。三是深化一风一俗建设，涵养文明淳朴乡风，坚决整治乡村陈规陋习，持续推进一风一俗，以乡风文明赋能基层治理，结合村内实际优化村规民约，将喜事兴办，百事简办，抵制高价彩礼，杜绝大操大办，禁止铺张攀比，孝老爱亲和邻里和睦等内容纳入公约，上墙公示，入户宣讲，让文明规矩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1: 嗯，是的哈，真是树榜样，杨新峰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啊，让崇德向善、崇文重教的这种风气慢慢的扎根。当然党建引领，党员先行，很多老党员据说也是离岗不褪色，成为我们乡村治理啊非常珍贵的力量。那接下来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西桥村优秀党员的动人故事呢？
0: 好的。鲁富勇是我们村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在村内有着很高威望的70多岁的退休村干部，现虽已不在村干部岗位，但离岗不离心，退休不退色。多年来他始终心系村里发展，坚持常态化到村委会建言献策，参与议事，把一名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融入村庄每一步发展当中，成为村委班子最信赖、群众最认可的老党员标杆。但凡村里有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民生决策等重大事项，村两委总会第一时间邀请鲁富勇参与座谈讨论，而鲁富勇无论农忙农闲，只要村里需要，随叫随到，常常主动走进村委会，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经验、生活阅历，为村里发展出点子、提思路、献良策。针对村内闲置的学校，他向驻村工作队提出统一规整、打造村头游园、改造老年食堂，即盘活闲置资源又美化村庄环境，这些接地气可落地的建议为村委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平日里村里遇到棘手的邻里纠纷、历史遗留矛盾、年轻干部难以调和时，总会请鲁富勇来帮忙，他凭借威望和经验主动参与研判，耐心劝导双方，情理兼顾，化解矛盾，为村内和谐稳定保驾护航。有人劝他年纪大了，在家安享晚年就行，村里的事少操心。鲁富勇总是诚恳地说，我是老党员，我的根在西桥村，只要村里能变好，群众能受益，我就有责任多提意见，多出力气。党员不分在岗退休，服务群众永远在岗
1: 呀。说的真好啊，党员不分在岗退休，服务群众永远在岗，一名老党员就是一面扎根乡土的旗帜。当然驻村工作呢，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派出单位啊，就是我们驻村干部最坚实的后盾。那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呢，作为后方帮扶单位，为我们西桥村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哪些支持呢？
0: 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定点帮扶工作部署，主动扛起省属国企社会责任，深耕邓州市三庄镇西桥村乡村振兴一线，以精准施策、久久为功的帮扶力度，为驻村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单位成立了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牵头抓总，每半年不少于一次党委会专题研究西桥村的定点帮扶工作。驻村以来，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秦岭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程建等领导，先后六次到西桥村调研。

0: 员指导工作，并及时解决问题。针对西角村当群服务中心设施老旧、功能缺失、阵地作用弱化等突出问题，去年三月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首批10万元的帮扶资金，并积极筹措配套资金10万元，累计投入20万元，对当群服务中心墙体翻新、线缆规整、门窗修缮、场地硬化、绿化提升、党建阵地打造及办公设备更新其他工程，实施全方位提质升级，彻底扭转了村部老旧破败、功能单一的落后局面。升级后的当群服务中心功能分区清晰，硬件设施完善，党建氛围浓厚，标准化党员活动室可满足常态化党员学习、议事协商和便民服务需求。全村党员主体党日参会率从不足70%提升至95%。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实现质的跃升。今年，河南国际合作集团由5场捐赠19.55万元帮扶资金，用于西角村的村头游园建设和老年食堂改造等项目。集团从驻村以来，一直在积极推进下属3级邓州国土公司在邓州三庄镇开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省级三庄镇权益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高标农田建设项目涉及西角村所有的农田的沟路、渠井等工程，投资总额约700万元。这个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涉及西角村，安排了有路灯、道路、坑塘治理、绿化、垃圾中转，计划投入资金要400万元。
1: 嗯，真的是哈，真金白银的投入重大项目的持续落地，国企担当看得见、摸得着。扎根乡村，常年和乡亲打交道，有政策推进，也有家里这个家长里短哈。在驻村这段经历你里，就是比较触动您，让您难忘的故事或者是经历有哪些？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0: 好的，西角村呀，有2户相邻群众，因宅基地的边界、排水、栈道等问题争执多年。两家人毗邻而居，却常年互不说话，心存隔阂，遇到小事就相互猜忌，争吵不断，并多次上访。村干部多次上门调解，两家始终僵持不下，谁都不肯退让半步，邻里矛盾迟迟无法化解。我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深知邻里纠纷很多时候不是不讲道理，是在争一口气，要一个台阶。单纯生硬讲法条、讲对错，只会让群众越闹越僵。为了彻底解开两家多年的心结，让矛盾真正化解，不再反复，我自掏腰包，自费置办简单家常菜，主动把2户村民请到一起吃饭谈心。我耐心倾听两家多年的委屈和心结，让两家人把憋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开说透，待双方的情绪平复后，再慢慢的劝导他们啊。
1: 哇，真是好。
0: 这个最后，这个两家啊，看到我也是费心费力、真心实意的啊，两户群众深受感动，都主动放下了争执和赌气啊。
1: 你看法理之外有人情啊，一席家常话解开多年的心结，这也是我们基层工作中比较动人的地方啊。能够安心的，当然扎根这种乡村啊，真的是也是离不开这个张书记这种非常有细心耐心的这种工作。当然在您这个工作的背后啊，我相信也离不开我们这种小家的这种默默的理解和托举哈。那长期驻村，家人是怎样去支持您的这份驻村事业的呢？
0: 说实话，驻村后大部分时间都守在村里。村里大事小事都要顶，回家的次数不多，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落在家人身上，心里确实觉得亏欠啊。 最开始家

0: 也有顾虑啊。老人们担心我长期在村里吃苦，孩子们盼着我能多回家陪伴，遇到家里急事有时候也没法及时赶回去。
1: 嗯，
0: 但我给他们讲讲我驻村工作后都干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家人就慢慢理解了我的驻村工作啊。家人对我驻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就是我坚持做好驻村工作的最大底气，是家人们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沉下心扎根基层，全身心投入村里工作。如果没有家人的这份体谅，也很难把驻村工作做好啊。
1: 嗯，好的，家人真的是我们的大后方啊。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所锁定的依然是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0: 聚焦美丽乡村，
1: 解读三农政策，
0: 关注绿色发展，
1: 见证乡村振兴，
0: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乡村振兴面对面，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0: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1: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0: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驻邓州市桑庄镇西桥村地书记张林杰，也欢迎大家和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了。那驻村呢，他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啊，工作成员都是并肩作战互为支撑的。接下来也请张书记和我们分享一个咱们和驻村工作队之间的这个难忘的故事吧。好吧，
3: 这个去年二月份开始驻村，我任驻村第一书记啊。我们三级公司的阳光摄像机的王景同志任工作队员。我和王景在常态化入户走访中发现，村内的独居老人、空巢老人、高龄老人数量比较多，老人们普遍存在做饭难、吃饭凑合、吃得简单、吃得冷清的问题。我和王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拍即合，决定立足驻村岗位，尝试利用驻村工作经费，每周日周四开展老年助餐服务，用实际行动解决老年人一餐热饭的难题，让村里老人吃得暖，吃得香。村干部啊，这个轮流下厨，分工协作。我平时主要是负责食材的采购，专门按照老年人的低盐、清淡等标准准备食材，确保老人吃得健康，吃得开心。队员王景啊，细心细致，负责切菜、洗菜。场地打扫盛饭，维持秩序，把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妥妥当当。在食堂里，我和王景常常陪伴老人一起吃饭，拉拉家常，倾听老人的生活难处，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宣传这个医保养老、健康养生等惠民政策，把餐桌变成连心桌。我和这个王景立足基层，扎根乡村，从群众最需要的小事做起，用一顿顿暖心餐切实解决老年群体的实际困难，用点滴温情架起党群连心桥。
2: 一餐热饭温暖夕阳啊，小小的驻餐点既是食堂，也是倾听民生、宣传政策的连心平台。宜居的人居环境也是我们乡亲们最直观的幸福感了。那么我们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西桥村都探索了哪些做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3: 驻村工作队啊，始终坚持生态宜居、共建共享理念，把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抓手。创新工作机制，细化整治举措，发动群众参与，全方位擦亮西桥村生态宜居底色。结合村政的环境整治实际，工作队创新推行周日接警日常态化整治机制，坚持党员带头、干部示范、群众参与，定期对村内主干道、公共区域房前屋后及卫生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整治，常态化治理乱堆乱放、乱打乱建、杂草垃圾等突出问题，为激发群众共建家园的主人公意识。联合村两委创新推出爱心餐，激励举措，对积极参与环境整治、主动维护村容村貌的村民给予免费午餐奖励，引导群众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彻底改变以往干不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维护、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2: 是的哈，这真的是暖心激励，调动了咱们群众的这种主动参与，变成要我干为我要干，守住的确是变化是非常的大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再把目光转向这种防反贫底线哈，守住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是驻村工作的底线任务。西桥村在防反贫监测还有精准帮扶方面呢，总结了哪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呢？
3: 驻村工作队坚持把防止反贫作为首要任务，由村两委联合驻村工作队共同落实防反贫各项举措。

0: 执迷监测网，抓实精准绑缚，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聘底线，形成一套早发现早介入能增收强兜底的工作办法。
1: 嗯，
0: 一是建强网格化监测体系，做到风险早发现，建立村组网格院驻村队员四级联动监测网络，把全村的农户全部纳入网格管理，落实常态化入户走访制度。
1: 嗯，
0: 入户时重点询问收入、医疗支出、住房安全、饮水保障，一旦发现返聘风险，第一时间核实研判，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监测对象，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消除。
1: 嗯，
0: 二是坚持一户一测，精准制定绑缚方案，对识别出来的监测对象不搞一刀切，住户分析致贫风险，量身定制一户一测绑缚计划，例如存在因病因残风险的协助办理医保、大病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救助等，存在教育支出风险的主动对接预录计划、教育资助、严防辍学失学。三是做强产业稳就业，夯实长效增收根基，主动工作队积极对接外部资源，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引导农户了解新品种、学习新技术，挖掘村镇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弱劳动力、无法外出务工的监测对象，实现家门口就业，增加持续性收入，同时积极帮助村民联系农产品销路，减少农产品滞销带来的收入风险。四是强化兜底保障，化解突发困难，针对家庭遭遇重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突发变故的农户，快速启动临时救助工作队，主动协助收集材料，帮助申请低保、无保临时救助，通过政策兜底缓解大额支出压力。五是结合村里老年助残、邻里矛盾调解等志愿服务，重点关照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家庭，在政策绑缚之外给予生活照料、心理关怀，减少突发困难演变为返贫风险。
1: 嗯，是的哈，网格化的排查、一户一测、产业兜底、温情关爱，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啊，真的是致密了咱们筑牢防返贫的这种防护网。乡村蝶变也离不开我们乡前致富带头人的反腐助力。那接下来张书记也和我们分享一位咱们这种心系桑植、聚力助力咱们家乡建设的这种带头人的故事吧。
0: 西郊村的一名老党员啊，叫曹永鹏，他是村省级机关退休的干部，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初心不改，始终牵挂着家乡西郊村的发展，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村里基础设施短板、集体经济薄弱的难题，主动发挥政策熟悉、人脉资源广的优势，持续为家乡奔走协调助力西郊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节假日回到家乡时，他发现西郊村内部分田间道路破损，还有很多群众家门口没有互通，群众期盼改善基础设施方便出行，他主动对接发改部门，多方协调沟通，积极为西郊村争取400万元的义工带证项目，目前该项目正在审批中，项目落地实施后，村民就可以在家门口务工领报酬，既完善了村内道路等基础设施，又能带动群众就地增收，筑牢防返贫基础。曹永鹏坚持发挥老党员乡贤作用，不拿一分报酬，来回奔波，当好生存之间的牵线人。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老党员心系家乡、无私奉献的担当。
1: 嗯，的确是哈，这个乡田真的是连接城乡纽带，为家乡争取项目，积极积蓄发展动能啊。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想问张书记这样一个问题啊，你看像您从这种机关岗位来到田间地头啊，工作节奏、处事方式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那这种反差您是如何调整，如何真正沉下？

0: 进来扎根基层了呢？
1: 嗯，首先要调整好心态。我时常告诫自己，驻村不是镀金，是扎根，不是做客，是履职。彻底放下机关干部的身份感、优越感，不搞特殊，不摆架子，把自己当成村里一份子。村陌生熟立到熟悉亲近，主动接受乡村环境，接纳基层节奏，用平常心对待。

0: 适应乡村环境，扎根基层。我克服了住宿、店铺、生活不便、远离家人等困难，把驻村点当作家，把村民当作亲人，真正做到深入乡村，心扎基层。这者要转变工作方法，告别纸上谈兵，学会群众意愿。刚驻村时，我也曾遇到过讲政策群众听不懂、讲道理群众不买账的困境。
1: 嗯，
0: 为此我主动改变工作方式，走出办公室，走进地头，多一点家常话，遇到邻里纠纷不生硬说教，而是耐心倾听，换位思考，温情化解。我和队员王景啊，这个主动谋事，踏实干事，群众吃饭难就开展老年中餐，邻里有矛盾就耐心上门调解，产业没思路就外出考察取经，基础设施薄弱就积极谋划争取项目，村指挥些材料的干部变成了能走访、会调解、懂产业、善服务的实干书记。
1: 嗯，
0: 最后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群众的认可，村庄的变化，成为我克服一切困难最大的底气。
1: 把驻村当履职，把村庄当家园，在田间地头学习做群众工作，站在当下，那放眼长远，那在您的心中，未来的这种新桥村会是什么模样呢？
0: 未来的新桥村，在河南国际合作集团定点帮扶、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我认为未来的新桥村将是党建强、产业旺、村庄美、民生暖、乡风淳、治理优的和美乡村。村疏解帮扶，转向自主造血振兴，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基层党建国营，班子更有活力，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增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功能更加完善。二特色产业稳步壮大，村集体和群众稳定增收，依托河南国际合作集团的平台渠道优势，西桥农业科技发展公司运营成熟，西桥村本地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借助集团内部采购，对内对外销售渠道打通农产品的销售通道，把村集体经济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第三个方面是人居环境持续提质，村庄更加宜居，村庄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村镇道路通畅，供水、照明、污水治理逐步完善，村头的小游园、庭院整洁，房间屋后干净有序，乡村大食堂正常运营常态化，为村内老人提供住餐服务。四是民生有政策，困难群众有保障，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常态化运转，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定期走访排查，对监测户、孤寡老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众动态监测，精准帮扶。五是乡风文明蔚然成风，把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依托党群阵地、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文明评选活动常年开展，使文明家庭、敬老爱幼、最美乡里等先进典型不断涌现，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持续减少。
1: 嗯，
0: 总的来看，未来的新桥村不再单纯依靠外部帮扶，而是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肯定是党组织要强起来，产业要跑起来，村庄要美起来，群众要富起来，乡风要好起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老有所养，幼有所学，群众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嗯，真的是一幅和美的乡村画卷，让人满心期待哈。那最后的时间，也想请您为咱们的西桥村做个推介吧。
0: 好的，喜孝村

0: 在河南国际合作集团顶点帮扶下，旧貌换新颜。西小村有着实干的队伍、靠谱的产业、可敬的乡亲、淳朴的乡风、宜居的环境，诚邀八方朋友走进西桥，品鉴乡土好物，感受乡村振兴的烟火温情，携手共话发展，共话振兴，共建和美西桥。谢谢大家。
1: 嗯，好的。一次驻村，一份坚守，一方乡土，一生深情啊。从入户访民情，党建聚民心，到新产业优环境，纯乡风守底线。从化解邻里心结的温情服务，到依托国企资源赋能乡村造血振兴，今天张林杰书记用踏踏实实的驻村经历啊，为我们讲述了西桥村从薄弱落后稳步蜕变向阳新生的振兴故事。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正是驻村干部的躬身实干，派出单位的鼎力帮扶，党员乡贤的默默奉献，才让一个个乡村短板被补齐，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张张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乡村振兴没有捷径，唯有久久为功，深耕细作。好的，那未来啊，我们也期待西桥村继续乘着振兴的东风，党建强基，产业蓄力，民生升温，乡风致远，让乡村更加的美丽，集体更壮大，老百姓也更幸福。好的，再次感谢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驻南阳邓州市桑庄镇西桥村第一书记张林杰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乡村振兴面对面，我们再次相会，16点钟我们再不见不散了。再见了朋友们。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

0: 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青龙关前，哼哈二将大交兵，陈奇和郑伦呢，这才叫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两个人都趴下了1000多回，谁也治不服谁。等后来两个人各自回营啊，就琢磨这事儿。哎呀，看起来不下点狠招子是不行了。这哥俩呢，各自都炼了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名字叫做催力丹，也叫能量豆。这玩意儿要是吃下去，在施展法术的时候，那可就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了。但是吃这玩意儿啊，伤害身体，跟那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差不多少。不到紧关节药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吃这东西。但是现在不豁出一头去是不行了。咱们先说这郑伦拿过来能量豆，吃了一个，一琢磨这一个恐怕是不行，再来一个吧，怕还是不够，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家伙，一口气吃了2斤半，哎呦，把他撑的呀肚子直胀，哎呀，行啊，明天开兵见仗，这一下就都发出去了。再说青龙关里头那大将陈奇，也偷偷的吃这能量豆的，就是加力丹呢。吃了一豆，怕是不够，又吃一豆，还是不够，也吃了有2斤多。但是这陈奇呀，他饭量大，吃这么多豆子没关系呀。还觉得空空牢牢的，再喝两瓢凉水吧，凉水往下一灌可受不了了，吃豆子喝凉水这玩意儿容易胀气呀，呵，这气体呀上下就这么翻腾，想从上头走，陈奇一张嘴就想打嗝，可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打，一打的话能量跑出去，明天呢对我不利。想到这儿，他一咬牙，把这股气呀给憋回去了。这股气一琢磨，哦，往上头去这走不通，那没关系呀，我们呢扭向回头奔底下来吧，奔这陈奇的后门又去了。就这下要是窜出去，咚隆一声惊天动地，这能量还是保不住。陈奇一琢磨不行，还得使劲，往回这一憋呀，这股气又给憋回来了，又奔上头来了。

陈其新说这可不行，哎，采取措施吧，在上边戴一大口罩，哎，20多层给堵上了。那么后门呢，哎，吧唧贴一大膏药，贴的是严严实实的，嗨，什么气体都休想往外头跑。肚子疼啊，哎呀，那忍着点吧，明天好取胜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双方又排开了阵势。这回呀，陈齐郑伦两员将都势在必胜，各催金睛兽晃动掌中降魔大杵啊，来在了阵前啊。呆，陈齐呀，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呀，是你招家伙吧。呜，大杵可就过来了。这大将陈齐倒是挺文静，哎，他不说话，为什么呢？戴着大口罩呢，这一说话跑了气，他不灵啊。这才催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了当当当当，又打上了。20个回合过后，哼哈二将就知道到了关键时候了。哎，这2斤半的能量豆，也叫加力丹，是白吃了还是能用上点劲儿？哎，就在此一举了。两员将各带金睛兽，把这大杵往身后这么一背呀，一扭脖子，对着对方啊，啊哼啊哈，好家伙，就这两下子比以前那能量可大的太多太多了，山崩地裂，电闪雷鸣啊，这黄烟呜，好像蘑菇云，这两道醒气唰啦啦啦，好像激光剑呢，就撞到一块儿了。陈奇也受不了，郑伦也受不了了，哎呀，扑通扑通，由打金睛兽上头可就栽下去了。两只怪兽震的呀，也是摇三摇，晃三晃，一晃脑袋，落荒而逃。陈奇、郑伦倒在尘埃，是人事不省啊。这时候就看出来集团作战的优势了。陈奇那边啊，他没人，可郑伦这边人多呀，揉揉揉唰唰就过来三位。这三位可了不得，头一个土星孙，二一个韦护，三一个雷震子，这都是给郑伦帮忙的。这仨人早就合计好了，到了坑节上一块下手啊。首先是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唰过来了，倒在了陈奇的身边，层把脑袋伸出来了，手也伸出来了，上去就搂住了陈奇的脖子，哎，把他给锁死了。另外一员将，哎，韦护唰一道金光倒在了近前，把掌中降魔大杵就举起来了。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韦护啊，也就是韦陀，韦陀保护神，简称叫韦护，这是他呀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名字。他使用这兵刃呢，也是降魔杵，跟哼哈二将那个呀，哎，差不了多少。这家伙举起来，呜啊啪，可真够狠的，就拍在了陈奇的脑袋上头。昏迷不醒啊，那脑袋也没有什么气功了，没有什么防御力了，一砸那是稀碎稀碎的，跟臭鸡蛋一样，啪嚓嚓，脑浆迸裂。好可怜呐，这元将陈奇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那么那边呢，啊，展翅摇铃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雷震子啊。雷震子过来是救人的，到这儿背起来郑伦，哎，嘟，飞回了本阵。这就用上那句话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哎，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陈奇郑伦这个能耐是一样一样的，但是有帮手的跟没有帮手的那就是截然不同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咱们以后都得吸取这教训，到什么时候不能耍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必须得讲究集体的力量。

书说简短呢，这回武成王黄飞虎这边大获全胜，那么青龙关里头可乱了套了，残兵败将往回一撤，这位大帅名叫蚯蚓呢，吓得肝儿都颤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命了，全指着这陈琦呢，没想到当场阵亡。没有旁的，哎，把咱们的降书降表以前写好那个都拿出来，幸好没烧了，还有那白旗白帆也都取出来，没有旁的招了，赶紧就投降吧。书说简短，这青龙关可就投降了。武成王黄飞虎呢非常的开心，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由打青龙关够奔泗水关前去报捷。至此这姜子牙兵分三路是大获成功啊，泗水关也拿下来了，嘉梦关青龙关也都得了，这就把商朝的门户是全面打开。再往前边攻打，那就是武关的第二座关城了，叫做界牌关。姜子牙就准备进兵了，但是啊，姜老头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主要就在哪吒身上呢。前段时间在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利用火龙兵啊放起了大火，把哪吒给烧死了，来了一个小童子把这哪吒给背走了，到现在不知道下落。哎呀呀，这哪吒三太子可是一员猛将啊，乃是我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您看这姜子牙呀，信息就是不灵通，他就没有我这个说书人懂得多。哎，哪吒上哪儿去了？姜子牙不知道，但是李庆峰知道。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座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啊设摆着火龙阵，火龙军非常的厉害呀，左手是盾牌，右手是大炮筒子啊，咚咚咚咚咚，几个火球喷出去，把哪吒就给点着了。哪吒吃这亏啊太爆了，被一场大火烧的是人事不行。这时候呢，忽然来了一位小道童上前口称师兄啊，说我奉师父之命特来救你。这小道童是谁呀？正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小徒弟，叫做金霞童儿。这童子背起了哪吒呀，脚架祥云，日丢一下就跑没影了。跑哪儿去了？就回了乾元山金光洞啊。这时候太乙真人正在碧游床上正打坐呢，金霞童儿背着哪吒可就进来了，往这个地上一放。太乙真人瞧了瞧，哎呀，童儿啊，为师命你去找你的师兄哪吒，为什么背回来这么一堆焦炭呢？金霞童子全傻了，哎呀，师父喂，这可不是一堆普通的焦炭，哎，这就是我师哥哪吒呀，让人家给烧的。哦，善哉呀，善哉，小哪吒这个命啊也是够苦的，看起来呀想成其大事不那么一帆风顺的。堪为师的。再看这位太乙真人，把掌中的拂尘这么一甩，唰唰唰，现出几道光华呀，光华笼罩住这堆焦炭，哎，也就是哪吒呀。时间不大，就听见呼悠一声，这哪吒呀完好如初，由到地上他坐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瞧，哎呦，面前坐的正是自己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不敢怠慢，赶紧翻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哎，哪吒给师父叩头。太乙真人一摆手，免。哪吒呀，你站起身形，为师有话要问。哪吒

0: 起来了。太乙真人又瞧瞧他，自从我派你下山，到在西岐城辅佐姜子牙，现在要入吴关了，你的战绩如何呢？一问这个词儿，哪吒有点害羞了，腾一下，这脸可就红了。哎，师傅，我战绩他不怎么样。哎，因为两军阵前这个高人太多了，别人甭提，就那个杨戬呢，雷震子，就都比我强啊。我基本上属于饭桶的常败将军，竟挨揍了。太乙真人一听，可就有点不高兴啊。哪吒呀，你岂不知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能耐必须得不停地往上头长啊，要不然早早的就得被人家淘汰。你下山的时候，又是风火轮，又是火尖枪，又是打仙砖，乾坤圈混天绫，你是头一员的大将啊。可是后来你不思进取呀，这能耐没有进步，当然你就落后了。哪吒一听还挺委屈，师父啊，那我怎么才能进步呢？哎，谁让我收你这么一个徒弟呢？那就给你呀操操心吧，赏赐你三杯美酒，三枚活枣。说完话，这一摆手啊，这金霞童儿就去了，拖过来一个大大的托盘。这盘子上头有三只酒杯，酒倒的都是满满的，另外还有三只大红枣。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哪吒呀，是你吃了下去，弟子遵命。哪吒也是真饿了，抄起来一杯酒，滋喽喝下去了。哎，这边捏起个大枣来，扔嘴里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太乙真人用手一指，接茬吃。哎，是。哪吒真乖呀，把这三杯酒全都喝下去了。哎，三枚活枣也全都吃了。太乙真人手捻虚髯，这就是了啊，是你回转前敌去吧。哪吒一听，我这老师怎么神神叨叨的，说是教给我能耐，这也没教啊，喝了三杯酒吃了仨枣就让我回去，嗨，那我回去不还是饭桶吗？可是师命难违呀。哪吒这才架起了风火轮，提起了火尖枪，拜别了老师太乙真人，哎，出离了千元山金光洞，往前就走啊。踩着风火轮当然是走得快了，可是走着走着，这哪吒就感觉不对劲儿，这个左肋下怎么这么痒痒啊？他用手这么一挠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刺啦一声，由打这肋下长出一条胳膊来。哎呀呵，这可麻烦了，赶紧抓住这条胳膊，他往下掰，那意思不想当这畸形。这一掰，又肋下又刺楞一声，又长出来一条胳膊。哎呀，后脑勺还痒痒，一挠啊，唰，又长出一脑袋来。这边一挠，唰，又长出一脑袋来。书说简短呢，没用片刻之功，这哪吒可就大变样喽，变成了三头八臂，仨脑袋八条胳膊。前文书咱们说过，哎，有殷郊大殿下呀，那是三头六臂。后来又出来一位，火烧西岐城的叫做罗宣，那是后来的火神爷呀，也是三头六臂。可现在这哪吒比他们全都强，哎，三头八臂呀。但是哪吒本人呢，可害怕了。哎呀！心说呀，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本来我是一个漂亮的小伙，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一怪物啊？这压压叉叉的，得多讨厌呢！不行，我得回去见我师父去。这才扭转身形，又回到乾元山金光洞，给太乙真人磕头啊。师父，快救救弟子吧，我倒了血霉喽。 太乙真人一瞧，他乐了。哪吒，这是好事儿啊，人有古怪的相貌，才有古怪的能为。以前你的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了，可这回呀，要打一个翻身仗，哎，鸟枪得换大炮啊。你就利用这三头八臂的法身，倒在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去吧。哎，行。哪吒一听，这可坏菜了，想不这样还不行了。但是呢，他眼珠转了转，又想出点词儿来。哎，师傅，您让我就这模样，倒是也行。可是我是三头八臂呀，这八臂就有八只手，我这手竟空着的，这玩意儿这打敌人也使不上劲呢。啊，哈哈！太乙真人明白了，哪吒这是想要法宝啊。他微微一笑，说：“你这八只手，你都伸出来，我瞧瞧。”哪吒一看，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这火尖枪，这才五只手啊，还空着三只手呢。哎，师傅，这仨手这干嘛用啊？太乙真人瞧了瞧，自然是有用啊。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自己最得意的宝贝，也就是当年火炼石矶娘娘的九龙神火罩掏出来了，把它交给了哪吒。再一看还有两只手空着呢，哎，又取了一对阴阳剑。这回哪吒呀也升了级了，装备也全了，这才要再次赶奔两军阵，要建立奇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低头看手机、久坐伏案、脊柱承受着很大压力，时间久了容易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腰间盘等出问题。日常坐着的时候，腰背要挺直，手机尽量举高，不要低头窝着脖子，每40分钟起身舒展肩颈，睡觉枕头高度要合适，不要趴着睡觉，闲暇多做扩胸、游泳这类对脊柱友好的运动。如果频繁脖子疼、手发麻、腰腿放射痛，千万不要随便找人暴力掰骨复位，及时正规就医，保护我们的脊柱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

0: 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哪吒三太子在乾元山金光洞再次学艺，这回这能耐可大了去了，变成了三头八臂，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火尖枪，再有一只手呢拿着九龙神火罩，剩下两只手擎着阴阳双剑。太乙真人为什么这么大方呢？因为他现在呀也挂了道尽了。本来这哪吒应该是主角啊，在这个姜子牙帐前，那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应该说满园的花草属他红，可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这能耐呀有点稀松平常二五眼了，跟人家雷震子都比不了，跟人家杨戬更比不了，再不给他回炉另造啊，再不给他增加点学历，那就完了，那就。所以呀，这回太乙真人再次下狠招子，让徒弟又升了升级。而后呢，告诉哪吒，说你现在赶奔两军阵前去见师叔姜子牙，但是你得拐个弯，先上别处去一趟。哪吒就问呢，我还得上哪儿去呢？你呀就赶奔昆仑山玉虚宫。一说这地方，哪吒这脑袋嗡嗡嗡大了九圈，那位说就嗡嗡三下应该大三圈啊，嗨，他不是仨脑袋吗？一脑袋大三圈，仨脑袋大九圈。玉虚宫啊，那是师爷元始天尊待的地方，我还一回没去过呢， 上那儿干嘛去呀？太乙真人笑了，你呀，得到那儿再镀镀金，哎，再长长见识。另外呢，元始老天尊你师爷还有事儿啊，要交代给你。哪吒不敢多问了，这才拜别了师父，登起了风火轮，是直奔玉虚宫。这回这风火轮这马力也大了，大概其是给换了发动机了，唰，哎，这就到了。在这玉虚宫门前呢，站着一位，正是南极仙翁寿星老，还带着白鹤童儿在这儿正眺望呢。一看哪吒过来了，老仙翁先打招呼，哎，哪吒到这厢来。哪吒一看，哎呦，这位是我师伯呀，赶紧过去磕头啊。
10: 嘿嘿，哪吒呀，不用磕头了，随我进宫。
9: 领着他来在了玉虚宫里头云床之下，一看元始天尊呐，稳稳当当在这儿坐着。哪吒赶紧倒身下拜呀，哎，小哪吒参见师爷。
10: 免，平身免礼吧，
9: 谢师爷。
10: 你师父大概其跟你呀也说了，让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其实啊也没有旁的事儿，就是要传授你一宗本事
9: 啊。师爷，那太感谢您了。哪吒还琢磨呢，学什么本事啊？是练刀啊，是练剑呢？啊，我得下下功夫，可是不用那么费事。他就在这儿站着呢，就见这元始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啪，冷不丁这一下啊，抽他脑袋上头了，把哪吒给打的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是腿肚子转筋，嘎嘣嘣，哎呀，哎，心说我犯什么错了，怎么这么抽我呀？哎，可没想到抽完这一下之后，哪吒不但不难受，反而感觉呀，沁人的肺腑，走五官通七窍，哎，怎么那么舒服啊？哎呀，看起来打是疼骂是爱，最好不过夹脚踹呀。啊，我师爷打人可真有水平，哎，越打越痛快。正想着呢，这元始天尊啊，啪啪又抽了他两拂尘，哪吒打的直眨巴眼睛。等打完了，元始天尊乐了，哪吒呀，你感觉怎么样啊？哪吒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就听见嘎巴巴山响啊，哎呀，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哎呀，师爷，我感觉我这力气怎么大了呢？
10: 嗨嗨，现在你不光是力气大了，而且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啊，以后到在两军阵前一定要大展才能哦。
9: 哎呀，多谢师爷。哪吒哭通通跪倒，又给元始老天尊磕头，
10: 免啦，免礼平身。
9: 哪吒又站起来了，这元始天尊一摆手，旁边啊老寿星过来了，捧着一个托盘，上边有一封信。
10: 哪吒呀，这封信你带好了，千万不要丢失啊，把它交给你的师叔姜子牙，明白吗？
9: 明白明白。哪吒赶紧过去毕恭毕敬把这封信接过来，哎，往怀里头一揣，爱如生命一般呢。
10: 老天尊一摆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是你报号去吧。
9: 啊，师爷，那我走了。三次磕头，告辞，由得玉虚宫出来。哪吒还琢磨呢，我师爷让我给我师叔捎一封信，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啊，封得紧登登的，要不然我找没人地方，我打开我瞧瞧。
10: 嗨嗨，那我不作死呢吗？
9: 他呀，爱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吧，我给送到了也就得了。这才一登风火轮，唰，啊，到了，到在了泗水关城啊，银安殿的前边，站稳了身形。

吩咐一声：“哎，军兵弟兄，到里边通禀，就说哪吒回来了。”这些当兵的一听是什么？哪吒？不对呀，过去那哪吒那是漂亮小伙啊，现在这位怎么丫丫叉叉长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么吓人呢？但是啊，不敢怠慢，赶紧撒脚如飞进去禀报。姜子牙一听，哪吒回来了，这可是大喜事，破天荒啊，由得里头接出来了，带着满营众将。到在大门这一看，哎呦，这哪吒变了样了，三头八臂呀。哪吒哭通通往那儿一跪，参拜师叔，哎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姜子牙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哪吒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师叔啊，咱们到里边再说吧。这才到在了银安殿的里边，哪吒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所经所历讲述了一遍。最后啊，由到怀里头把那封信，也就是元始天尊给的那封啊，拿出来了，交给姜子牙。哎，师叔，您瞧瞧这个，我师爷给您的。哦，姜子牙急忙毕恭毕敬接过来，把信打开了，信瓤掏出来一瞧，哎呀呀，子牙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信上写了那么四句话，邪道是界牌观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这是我老师给我写的四句坚言呢，甭问，这内涵呢一定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要过五关，打完了泗水关之后呢，就得打界牌关，界牌关完了是穿云关，然后是潼关临潼关。那么这四句话头一句写的是界牌关遇诛仙阵。界牌关我明白呀，就是面前这座关口啊，马上就得打了。那么遇诛仙阵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是一座大阵阻住我的去路？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不能想那么多了，把信赶紧揣好了，望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哎，感谢老师教诲呀，虽然说我胡了八图也看不懂，但是还得感谢您。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禀报，报丞相爷，辕门外又来一位，哎，是一位道长啊，求见。哦，我赶紧迎接。到外边一接呀，子牙大吃一惊，来的谁呀？正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这位呀，在玉虚宫十二金仙里头排名第三。姜子牙赶紧就过去见礼呀。哎呀，师哥呀，您怎么来了？黄龙真人微微一笑，无事不登三宝。现在呀，我是奉师父的命令到你这儿来帮助你破阵来了。师哥，破什么阵呢？哎呦，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破那诛仙大阵呢。姜子牙还是有点不明白呀，赶紧把这位师哥请进去，哎，酒宴摆下，当然都是素斋素饭了。就问这黄龙真人，您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黄龙真人叹了一声，说这事儿可太麻烦了。因为广成子三夜必幽宫，把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给得罪了，结果师叔拿出来四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让这个多宝道人拿着剑呢，倒在界牌关前摆下一座大阵，就是诛仙阵。师叔呢，就想跟师父还有师伯斗斗气儿。这一斗气儿把你就斗进去了，你这武王伐纣，哎，兵进五关你就进不了了，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啊。因此上师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让我提前到这儿帮你忙来，让你呀搭下一座炉棚，而后
所有的

姜子牙跟黄龙真人一说，黄龙真人说，那咱们赶紧到卢棚店吧，哎，这就得接客了。好吧，他们到在卢棚这儿，仙乐可就响起来了，这神仙呢，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就都来了。最前边走的是玉虚宫的两位大弟子，头一位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后边那位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本来玉虚宫啊是三位大弟子，刚才说这两位再加上南极仙翁，一共是老哥仨，但是寿星老啊不离这个元始天尊的左右，所以不轻易的单独行动，所以老哥仨来了，老哥俩。没过多久又来了，又来了十一位呀，都是谁呀，哎，就是十二金仙，除了黄龙真人以外的那十一个人。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加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众金仙降落炉棚，互相打招呼，哎，正续寒续暖呢，听外边有人呢咯咯直笑，哎呀哈哈，哎，我也来了啊，再凑凑热闹啊。大伙一看，哎呦，来了一位小矬子，也是了不起的神仙呢，乃是一位散仙，叫做陆亚。就这位虽然说没有编制，可是论本事比大伙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这么十几位仙人凑到一块儿，炉棚上顿时可就热闹起来了。姜子牙赶紧伺候着吧，带着小弟兄们前前后后啊，忙的是不亦乐乎。那么说，这么多神仙为什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呢？哎，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广成子三夜必幽宫啊，把通天教主给得罪了，这才拿出来诛仙剑等四口大宝剑，交给了多宝道人，让这多宝道人背着，倒在界牌关前，要摆下一座恶阵，就是诛仙阵。摆阵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师兄老子、二师兄元始天尊好好的斗斗法。这位老三通天教主啊，他急了。您看这神仙呢，跟凡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招紧蹦子也急头白脸，哎，也干这二五眼的事儿。那位多宝道人呢，非常的高兴，哎，因为他呀也想报仇啊，所以背着四口大宝剑，架起了云光，就赶奔界牌关。咱们单说这界牌关里头有一位主将，姓徐，名叫徐盖。过去呀，界牌关的主将是黄飞虎他爸爸老将黄衮，可是黄衮投降西岐了，这座关城就空了，人家纣王天子重新派的主帅就是这徐盖。这徐盖呀，多少他有点缺钙，哎，不光是身体缺钙，这个精神他也缺钙。听说姜子牙带着大兵要打他了，他也吓得直哆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就用这个最时尚的办法吧，哎，那就是投降啊。您看泗水关也降了，青龙关也降了，加梦关也降了，我界牌关为什么不降呢？哎，我得赶时髦，这才打造白旗白帆，派人呢写降书降表，哎，就准备投降姜子牙。正这时候，有一位道人是飘然而至啊，他一看啊，这老道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哎，全白到一块儿去了，在身背后呢，背着四口大宝剑。这是谁呀？哎，多宝道人。那么大帅徐盖可就误会了啊，这老道背着这么多宝剑，那甭问呢，这是

0: 卖剑的这是，嗨，我现在都要投降了，我还哪有心思买那么多兵器呀？哎呀，用不着。我说，卖剑的这老道啊，你上旁处去卖去吧，这地方啊不买了。把多宝道人给气的呀，心说这个徐盖混蛋王八蛋，把我这么大的神仙竟然当成了做小买卖的，谁是卖剑的呀？你有多少钱敢买我这宝剑呢？多宝道人呢，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一瞪眼睛，徐盖，我乃是多宝道人，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头一位呀、啊。现在到你这儿来，哎，让你好好的接待接待，我要帮助你守城。徐盖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我就想投降，我不想守城啊。”可是，一看，哎呦，这老道太横了，惹不起他呀！好，那您就多帮忙，多帮忙。你呀，得给我管吃管喝，另外把这房子给我准备出1000间来啊！我还有好多好朋友要到这儿来居住啊！1000间房子，这得来多少人呢？这个，徐盖不敢得罪呀。按照多宝道人吩咐的，哎，把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哎，就都做好了，连居住啊，带吃喝啊，带伺候人的服务员啊，哎，全准备好了。这位多宝道人呢，又拿出一张阵图来，让这个徐盖呀找人按图施工啊，哎，就是修这座诛仙阵，离开界牌关这西门20里。把诛仙阵就给修好了，多宝道人到那儿一验收，修的还怪不错的呢。把4口宝剑拿出来，东门挂上诛仙剑，西门挂上戮仙剑，南门挂上现仙剑，北门挂上绝仙剑。又一书符一念咒啊，阴风惨惨呐、啊！这座诛仙大阵就屹立在界牌关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咱们说到毛泽东带领队伍奔赴井冈山，毛泽东一想，不去井冈山不行了，不能老在外边绕了。另外现在袁文才的工作呢已经做通了，这个袁文才啊也看到了，也见到了，也听到了，一看这个队伍确实是打国民党的，杀土豪的啊，是共产党的军队。另外他派人到外边打听去了，这个毛泽东到底干什么的，回来的人告诉他，调查完了啊，这个毛泽东确实是中共中央派到湖南搞秋收起义那个领导人。哦，袁文才啊亲自由山上接下来了。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因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作为核心，那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啊，从而难以巩固和发展。于是在井冈山呢，一场风风火火的入党工作快速展开，思想解放有志向的人们呢是纷纷的加入共产党，政治空气逐渐越发浓厚起来。与此同时呢，毛泽东也抓紧对王佐这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哎呀，现在这个局势已经打开了，井冈山部队开进来了，袁文才归了队伍了，还有一个山头呢，王佐呀。那么现在这个王佐呀也有这个意向，因为他毕竟跟这个袁文才两个人是朋友，袁文才也跟他说，我是中共党员，现在我都归了队伍了啊，你这支队伍啊将来也得归过来，一起打土豪打恶霸。可是王佐呀心里头也有余悸呀，心里头也是忐忑不安的，我归过去这人什么样啊，毛泽东这人大方不啊，共产党讲究不啊，毕竟这王佐是山中的大王，绿林式的这么一支队伍啊，江湖义气第一桩。现在他盘桓歧路，哎，犹犹豫豫，毛泽东一想，这正是时机了，可怎么去把王佐这支队伍归顺过来呢？而大部队过去受得了吗？本来他有戒心再打起来，毛泽东一想啊，就派一个人去就完了，他就把何长工叫过来，长工啊，你到王佐那儿去一趟。现在呢，王佐犹犹豫豫啊，坐壁上观，爬桥望水流，他跟袁文才呢是朋友，虽说是朋友吧，袁文才也劝过他，可是现在王佐呀心里头还没下定这个决心，他不了解咱们，所以你要用行动让王佐相信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是百姓的队伍，好吧，这任务就交给我吧。那我带多少人马呢？带你带这么多人干嘛呀？你就一个人去，带多少人他有戒心。好，就这样何长工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示啊。毛泽东呢又给这王佐写了封信，袁文才也写了封信。哎呀，何长工背上小包裹这就出发了啊！去的时候当然有部队掩护送这何长工，可这不能把人送到地方啊！你要是呼啦啦带20多人送去了，都带着枪带着家伙，人家在误解呢啊，那可就麻烦了。到了黄坳这个地方，哎，这个部队也就不能往前送了。何长工啊告诉送行的人员，你们回去吧，跟毛特派员说说，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啊。那么何长工呢就进了村儿，跟这个村民们说明了来意，我是工农革命军的，想见见王佐，他在这山上，你们能不能把我送上去。村里老百姓啊现在对这个工农革命军呢特别欢迎，知道啊这是一伙为老百姓办事的队伍啊，打土豪分田地啊，建立政权，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呢、啊、部队在这儿过的时候帮扫荡院子，帮大婶干活，
有什么困难跟部队说一声。特别有个毛特派员，啊，大个儿，长得特别帅，还倍儿精神。有的老太太就说：“你问问那毛特派员有没有媳妇儿？要没有的话呀，咱在村里可有好姑娘啊！”行了，大婶，您别说别的了，人家那么大的官儿，能看中咱们家那姑娘吗？你看看，老百姓对这个毛特派员呢，特别特别拥戴啊！一听说这个人要找王佐，因为啊，王佐那个部队啊，他那里边那些当兵的啊、占山的，大部分都是这村里的青年。好，我给你带路。有一老头自告奋勇，领何长工顺着盘山路就往上上。哎呀，走了好长时间呢，遇到一岗哨，那岗哨在树上呢，哗啷一拉大栓，谁？老头一瞪眼睛，二狗子，是你大爷我。就哦，大爷你怎么来了？下来下来下来，你腿快，赶紧往山里跑，告诉那王佐啊，来客人了，毛特派员派来的何长工，就工农革命军，连老汉我都知道。这个放哨的一听，枪一背，跑上去。说句良心话呀，这何长工这心呢也是跳啊。怎么说呢？毕竟啊是一伙占山为王的，说是王佐这个军队啊，杀富济贫，绿林似的，身受五支令，全守就要命。义气第一庄，万一真要是被国民党给收买了呢？所以啊，这个何长工这心呢是七上八下。哎，不大一会儿，就听见脚步之声，来了十来个，在哪儿呢？在哪儿呢？老头往前上一步，这就是咱们客人。七八个过来，帮了何长工拿包的拿包啊，有搀着他的。我们是大当家的派我们来的。我们大当家的在上边那山坎等您呢。何长工随着这伙人就上来了。上山坎那儿站一个虎背熊腰，我这人大高个，带了枪，后边齐刷刷的站了二十多位。哎呀，您是毛特派员派来的啊？欢迎欢迎啊。我这小山，对不起，没什么款待的，来上好吃的，你看见面就吃，这就让到山中央大厅来了。那么何长工呢又把这个毛泽东给他写的信拿出来了，王佐接过来就递给旁边一个白面书生，我不太认字儿，他给我念吧。人家这儿还带秘书。那么这个人呢就把毛泽东啊这封信由头到尾念完了，很感人，告诉王佐，我们是革命军队，是百姓的军队，希望您呢好好思量思量，为了前途能否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现在您的好友袁文才已经归队了。这边有袁文才的这个书信，告诉王佐，我已经找回组织了，你呀，好好想想，还是下山吧。啊，咱们加入工农革命军，这是一支好队伍。王佐听完了，好，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别忙啊，我对共产党啊，向来那就有好印象。说句良心话，我还想加入共产党呢。喝喝，来。这山上大碗酒啊，大碗肉，嘁嘁嘎嘎就开吃。既然是毛委员派来的啊，那当然了，我们得欢迎。那你就调教调教我们这个军队吧。我可听袁文才说了，只要共产党一把你这个军队一调教，那战士个个那都了不得啊，都会飞身上房啊，没听说过。你把我这个部队调教调教吧，啊，你们那个里边叫什么指导员呢？是什么呢？你就给我们当指导员吧，咱们处处啊，相处一下，处处感情来了，我

0: 自然就归顺。你看看，人家王佐说的还挺实在，咱们处处啊，对吧？交个朋友，哎，感情对劲儿了，那自然我就归顺了。另外，王佐就问这何长工：“你什么出身呢？”我听说呀，共产党那些官啊，里边有不少家中人家原来有钱的啊，丫鬟婆子呀，家里头豪富，那这些人怎么不当阔少爷啊？怎么都加入共产党了呢？你家是不是原来有钱呢？何长工乐了，这地主啊，恶霸，剥削农民，剥削百姓，参加共产党队伍的都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人，明白了吧？虽说他家有钱，他看不惯，他觉得共产党的军队是救老百姓的，所以他脱离了他原有的家庭，加入了革命队伍。我呀，我苦大仇深呐、啊！我父亲死得早，母亲领了我。地主压迫，小时候给地主放牛，丢了一个牛，我险些把命搭上。何长工就把自己的出身含了眼泪对这个王佐说了一遍。王佐一听大为感动，咱俩同命相连呢，我原来是个裁缝，哎，净受这些地主老财的欺压，所以啊，我拉杆旗，我告诉你，我练了一手好枪法，我这弟兄们个个神枪手。另外我还有个仇人，将来我把这个仇人要杀了，我这辈子就行了。这第一次见面啊，也不能打听别的，哎，何长工就在这山上住下了，帮着这个王佐呀来调教这个军队，给这军队啊讲革命道理。那么王佐呢，现在确实有这个想法，老占山也不是弄事儿，而参加队伍那多光荣啊！另外，共产党的队伍早就听说了，杀富济贫呢。可究竟这共产党队伍什么样呢？我要归顺过去，能对我怎么样呢？啊，我要归顺过去，是不是把我的队伍吃了，把我绑起来，能不能这样呢？他能没有想法吗？人心都是肉长的。不过何长工在这山上一调教他这个军队，一讲一些革命道理，连王佐听的都直不愣眼了。啊，对呀，有道理呀。那么何长工呢，跟这些人呢处得跟一家人是一样，另外他也是接近王佐啊，对王佐呢也是很亲近，没啥事儿喝点酒的时候，王佐就把心里话说出来。我跟你说吧，长工啊，我被逼上山为匪，我是个裁缝，我有个亲妹妹，我的妹妹啊出嫁那天，这县城里有个保安队的大队长，他手下有200多号人呢。正巧他出去巡查的时候，就碰到了我妹妹的花轿。他见我妹妹长得漂亮，就愣命令手下把我妹妹抢到他家中。我妹妹最后啊，用剪子刺穿了自己的喉咙自杀。尸体抬回来，我看到我妹妹，那心就甭提多难过。长工，我这辈子就一个心愿，我把这尹道一宰了我就足了。哦，那你没有攻打县城吗？打了，我这儿100多人，武器也不算好啊，打了能有15遍了。可这小子人多势众，一打我们就打不过人家，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就跑，他们就在后边追，每次啊都得死2个兄弟。哦，你们打他们还追？
1: 对啊。
0: 追出多远呢？
1: 哎呀，有时候都把我们撵到山脚下，一直上了山路，他不敢追了。这帮小子狂得厉害呀，我不杀这尹道义誓不为人，可是

0: 就不知道怎么杀他，杀不了他，他人多呀，武器也好，我干瞪眼。原来如此，何长工眼珠一转，这个事儿啊，你就交给我指挥怎么样？哦，交给你，对，我替你报仇。真的吗？你就听我安排吧，啊。何长工回去想了想，第二天他跟这王佐呀要了一个附近的地形图，离这个县城不远，20多里路有这么个山坳，这个山坳呢，哎，很僻静的地方，两边可以埋伏些人。这何长工就告诉王佐，你带领人去攻打县城，哎，大枪大炮你就往里轰，晚间半夜打，天亮的时候你们就跑。啊，他追吗？他一追，你就把他引到这山坳里边来，我们在这儿打一伏击，一举歼灭。这招灵吗？这都是毛委员呐告诉我的。毛委员就这么打仗，很灵啊。这王佐还半信半疑，这就安排好了。隔了两天，王佐带了20几个人呢，何长工带了剩下的人就埋伏在山坳里边。那么王佐带着些人呢，就够奔县城去了。半夜时分，这个保安大队队长正在梦里呢，就听着城外咔枪声大作，不敢出击，黑灯瞎火的，你知道外边来多少军队啊？另外听说了井冈山附近来了工农革命军，人多势众，他不敢出来。那么这王佐呢，命人往城里头放枪，当当当当当当，一直打到天亮。这时啊，城里的那些保安队员们才看清楚，说外边就20来个人，带队的呢还是王佐。哦，来啊，集合！他这保安大队200多号啊，气得呱的全站齐了，给我冲出去抓他！抓住这个姓王的王佐有大洋的伤，冲啊！哗！这保安队冲出来了，这保安队这儿一冲出来，这边王佐他们就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好几十里山路呢。啊，这后边的追兵是紧紧相随呀，还是以往那打法，一直追到你山脚下，哎，追回你老巢，我们就不追了。那么王佐在前边跑，后边引道义部队在后边追，追来追去就到了山坳这儿，王佐他们过去了，引道义的部队也进来了，何长工是大喊一声，四面开火。炮炸雷轰，叮叮当当，这战斗结束了，这个保安大队被歼灭在当场，尸横遍野。那么何长工提着匣枪这儿出来找这尹道一的尸体，可左找右找，几个人四外寻找，不见了尹道一的踪影。对于这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 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呀、说的是王佐啊，在何长工的指挥下打了个埋伏。哎呀，这王佐是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尹道一是他的仇人呢、把自己妹妹给糟蹋了，妹妹死了，这个仇啊几年没有报，几次去攻打县城都是大败而归。何长工来了，就指挥了这么一个战役，打了这么个埋伏，一下就把这个尹道一的这个乡团都给歼灭了。啊，这乡团这些人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大瞎子骂哑巴，剜血舞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王佐这个部队里边这些战士们也恨这些乡团这些人，这枪打得很长，死伤无数。但最主要得奔那尹道一去。何长工提了下了枪，由战壕里边跳出来，到他当场一看，怎么找这尹道一也没有。何长工就往回跑，啊，说尹道一哪儿去了？没在这个部队里边。因为啊，尹道一指挥他这个乡团追击王佐的部队，啊，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这小子烟瘾就犯了。离这个伏击点不远，正好有个破庙，尹道一就说了：“我说。”你们去追他，我抽两口，快点快点，把烟枪架上，快点快点，受不了了，上了劲儿了，麻烦了，完了。啊，他那几个副官啊，还有那勤务兵，赶紧把这烟枪，这小子走在哪儿打仗啊，都带着烟夹巴事儿啊，带着烟枪就进来这破庙，就在大殿里就把这烟枪架上了，正搁这儿咕噜噜噜噜，好香啊。何长工就断定这个尹道一啊绝走不多远，就在附近，所以他顺着这个原路往回来找，后边还带了几个队员，就找到破庙这儿，一脚把这庙门踹开，没费吹灰之力，尹道一让何长工给捉了个活的，给押回去了。王佐呀，一看抓到了尹道一呀，他没奔这尹道一去，反而奔何长工过来了。
3: 兄弟，我感谢你了。
2: 哎呀，感动啊。何长工到他山上帮他训练部队，又为他报了仇，把仇人给抓住。边上队员有拎着刀的，王佐把刀拉出来，刀斩尹道一，我跟你们走。王佐下了决心了，我跟工农革命军跟随到底，你们是好部队呀、我归顺。王佐要彻底归顺。

王佐呀又跟这个何长工说，我马上整理整理部队。那么这个时节呢，在部队整顿的时候啊，就整理这大包裹呀，参加毛泽东的队伍去啊。那么这个时节呢，你跟我去请一个人，我有一个磕头拜把的弟弟，此人姓杜，叫杜鹏飞呀。我这个弟弟想当初在武大学过武功，河南登封九鼎红石与红雁落沙滩少林寺，他拜过师，一口单刀一把手枪闯荡江湖啊，杀富济贫，废旧困。那个地主恶霸要落在他手那是没好。这个人呢，号称为江湖义士，武功也高。如果把这个人要收到咱们这部队里来，那那如虎添翼啊。所以啊，你跟我去请这位杜鹏飞，我劝他加入咱们的工农革命军，离这不远，山脚下杜家湾。就这样，这何长工和王佐这就来到杜鹏飞的家。院不大，杜鹏飞呢在家呢。何长工领兵一看呢，哎呦，这人呢太了不得了，大个白净的面皮儿啊，二目有神呢，神中带电，你看看，他不光有神还带电，啪的眼睛撩过去吓你一跳，金坤背后一看就是个练家，两间草房一个小院，就一个人，30岁了还没娶媳妇呢。杜鹏飞练就一身武功，行走在江湖之上。这个人呢也不参加革命啊，也不参加国民党，无党派人士。他怎么想的呢？我就是浪迹江湖啊，杀富济贫，遇见不平的事儿我就要管，管着就得赢。恶霸地痞流氓无赖通通的干掉，遇到我手你没好。他就是没有加入什么组织，说靠什么活呢？有活法啊，蹭一跺脚几百里地以外找一大户，晚间摸进去偷一家伙，哎，就够活个个把月的，吃没了喝没了花没了再去偷的，可都是那大户人家。杜鹏飞一看王佐来了，就磕头大哥呀。王佐呢就给这何长工引荐啊，说这次来啊兄弟啊，我想劝你加入革命军，我现在是这么回事。杜鹏飞啊听完了一笑啊，大哥感谢您的好意，瞧得起我，不过呀我浪迹江湖惯了，将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忙。我也听说了工农革命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可我这个人呢，我就怕加入组织，这一加入军队啊，他就有人管，一管我呀，我这个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如果你们遇到什么难事儿的难题了，给我个信儿，我立马就到，你看怎么样？这个杜鹏飞是一江湖义士啊，老百姓俗称的就是大侠，侠客，洗老连贫非救困嘛，侠客。他帮助革命军办事，但是我不加入你这个队伍。在那个年代啊，这样的江湖侠士大侠有不少啊，倾向革命，但是呢没有加入革命队伍，就是在四外江湖游走啊啊，我就是闹个随便就行了，我不受谁管。哎，这也倒行，这个民国第一刺客有个王亚乔，哎，就是这样的人物，是吧？他对这革命呢非常倾向，他觉得这个革命是为百姓的，

这革命军也是为百姓的，共产党是好党，但是我呀不加入，觉得加入了我这个自由劲儿就没了，他有这么一种想法。杜鹏飞就是这类人。那好吧，何长工啊，就告诉他日后我们需要您帮忙啊。他也知道，何长工知道，这样你得慢慢争取，你不能操之过急，就像这王佐似的，得一点点感化他。那么两个人就离开杜家湾，王佐带领着部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到了1928年2月呀，这个工农革命军由部族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啊，这个队伍可就壮大了啊。怎么说呢，这十里八村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啊，一看这工农革命军啊，哎呀太好了，这是我们百姓队伍。那么这工农革命军呢，同这个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那么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并尚没有普及展开，就是搞了这么试点，可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啊，土地改革开始了，地主啊，家里的地分给了农民，农民能不高兴吗？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的屹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那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啊，出现了新的情况。井冈山来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呢，他这一来呀，差点把毛泽东开除党籍。这个人是谁呀？你听我慢慢给你道来啊。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井冈山，来贯彻中央最近的政策。这个人呢叫周鲁。听到这儿啊，您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个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呢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这个条件啊，使毛泽东啊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1927年冬到1928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呢对这个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了湖南特委身上。周鲁是湖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啊，根据这个中共中央上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呢行动太幼，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这个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那么就这样呢，使毛泽东一下子成为了党外人士，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湖南特委代表还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要一起配合湘南暴动。那么毛泽东把队伍呢就带到了位于湖南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这个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了很大损失啊。这种挫折呢只是暂时的，突然来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啊使人非常兴奋。什么事儿呢？一件事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

0: 的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的成功后遭到强大的敌军追击，现在朱德和陈毅正带领军队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哎呀，毛泽东听到这儿啊，太高兴了，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带领二团西进资兴，那么自己呢，带领一个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陈毅和朱德的部队。后边追的朱德和陈毅呢，毛泽东带领人呢，啪就把这个敌人追兵给拦到这儿了，就是掩护朱德他们撤退呀。1928年4月29日这一天的天气啊，十分的晴朗，万里无云，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的一样，显得特别的清新。漫野葱绿的稻田啊，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今天是朱德、毛泽东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的一天，革命的力量将在这里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浪潮啊将从这里推向全国。那么有的人问说，朱德怎么到井冈山来了？咱们前几集说过了，这个叶挺、贺龙啊、周恩来和朱德，这个陈毅，他们三河坝分兵。朱德呀在三河坝出来之后连连发动了几次起义，可是这个由于国民党兵太多，最后这个朱德他们这个部队走来走去，朱德一想，不行啊，得找个地方。在一张报纸上得到这么个消息，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啊开展革命根据地。哎，朱德呀早就听说毛泽东的大名了，好啊，那咱们就够奔井冈山。就这么样，部队开过来，后边国民党追兵啊非常紧，这个部队疲惫不堪，往前奔袭。突然之间后边枪声一片，有人报告说追兵被拦截住了。哪儿的部队？是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哦，这还没见面呢，朱德就挑大拇哥佩服毛泽东啊，上了山了，一见到毛泽东，两只巨大的手握在一起，心潮澎湃。那么这里边啊，咱们还要说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毛泽东平生背没背过枪。欲知详情啊，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

0: 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14: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0: 评书《红楼梦》正说到一个热闹的桥段，叫做三春风筝会，说的是大观园里头宝玉于同众姐妹呀一起放风筝，而且剪断了风筝的绳子，这叫放晦气。表面上热热闹闹，青春的气息是相当的浓，而实际上这三春风筝会是《红楼梦》这部书的分水岭。 由打这儿往前呢，基本上都是好事儿，热热闹闹，繁荣昌盛。可由打这儿往后，这笔锋可就要转了，就要劳燕分飞，各奔西东，呼啦啦，大厦倾倒。而且红学家已经研究了，众姐妹放风筝，这都是有寓意的。比如说林黛玉是美人的风筝，剪断了之后，这美人飘飘零零，是踪迹不见，这就预示着将来林黛玉的命运。那么宝玉呢，一看黛玉的美人风筝没有了，他这只沙燕的风筝也剪断了，孤雁单飞，也想追随而去。薛宝琴的风筝是红色的蝙蝠，按理说呀，这代表红红火火，福寿满堂，可是这红色的蝙蝠剪断了，这一切好的事情也是不复存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探春的风筝，一只大凤凰，飞到半悬空中，这时候呢，由打那边又飞过来一只凤凰，跟它搅在了一起。那么这只凤凰代表的是假探春，将来探春呢要远嫁何藩，做一位王妃。那王妃嘛，就相当于是凤凰了。另外一只凤凰代表的是谁呢？代表的是假元春，元春是贵妃娘娘嘛。那么这时候又飞过来一只风筝，是红色的喜字。这只风筝代表谁呢？历来呀，奇说不一。说书人李庆峰认为，这只红色的玲珑喜字风筝代表的是假迎春，因为不久的将来，这迎春也要出嫁了，而且嫁得相当的不好，嫁给了孙少祖，外号叫中山狼。《红楼梦》的判词写得清楚，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龟花柳志是一载赴黄粱。这三春风筝会，就是说元春、迎春、探春这三只风筝搅在一起，都要远去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艺术的意象。那么后文书这个情节具体的该怎么发展，您呢别着急，往后一听，自然就知道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众人呢放完了风筝，心情还算比较愉快，乐乐呵呵，各回各家，是各找各妈，纷纷散去，暂且不表。咱们说书啊，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就说这一程子，除了贾珍在去年腊月十二扶贾敬的灵柩回南京原籍入土为安，早已经回来这档子事儿以外，贾家两府基本上就算是平安无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呲不楞登仓，春归夏往，转眼之间到了七月底了。今年的八月初三是大日子，什么大日子呢？是贾母七十整寿，这贾府啊，自然要隆重的庆贺一番。这么一算计，亲戚朋友都得来，怕这个宴席摆不开呀。贾赦、贾政，于同贾珍、贾琏坐到一块就商议，最后议定了七月二十八到八月初五。这八天里呀，在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摆宴，宁府单请官客，荣府呢单请堂客。这官客和堂客这都是老词儿了，要是翻译成大白话，官客就是男客人，堂客就是女客人。那年头有封建礼教，男女

与有别，瘦瘦不亲，一起聊聊天啊，嗑嗑瓜子儿那都不行，说坐到一块儿，哎，又是吃啊又是喝呀，谈谈唠唠啊，那就算是兔子拉车乱套了，哎，根本就不可以，所以说必须得分开了。在大观园里头呢，把坠景阁、嘉荫堂等几处大地方都收拾出来，作为宾客临时的休息场所。那年头啊，叫做退居。28这天，请皇亲驸马、王公，还有各位公主、郡主、王妃，还有各位国君、太君、夫人等等等等。咱们说的这国君可不是皇上啊。贾母作寿，那皇上肯定是不来。那么这个国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皇上按照官阶赐给臣下母亲的封号。国君呢，比太君更高贵一些。贾母不是称为史太君吗？如果说将来再有发展，哎，被封为史国君，那就更了不得了。到了29这天呢，便是阁下大学士、九卿六部八大朝臣、各省督府大员、总兵，还有他们受过皇封的诰命夫人。30日这天呢，就是一般的官员了，还有夫人，还有贾府远近亲友以及堂客。到了8月初1是贾赦的家宴，8月初2是贾政的，初3是贾珍、贾琏的，初4是贾府中合族长幼大小聚会的家宴，初5呢是赖大、林之孝等人呢再热闹一天，哎，才算是完活。其实啊，自从7月上旬来送寿礼的就已经络绎不绝了，踏破了门槛啊。朝中礼部还奉旨亲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2匹、金玉环4个、躺银500两。元妃娘娘还命太监送出来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只、沉香念珠一串、福寿香一盒、金锭一对、银锭4对、彩缎12匹、玉杯4只。其他的亲王以下大小文武官员，凡是有来往的，没有不送礼品的。咱们呢一笔带过，就没必要一一的列举了。在大厅里头摆下了桌案，铺上了红毡子，把所有的好东西全都摆到这儿，哎，请贾母亲自过目。这贾母啊，头2天还乐乐呵呵过来瞧瞧，后来一看，耶耶，这东西也忒多了，烦得慌啊，得了得了，不看了，让凤丫头都收起来，以后再说吧。您看了吗？这有钱人和穷人呢，就是不一样。穷人看见钱，两只眼睛刷刷的放绿光。那么有钱人看见钱，说不定他就烦了。昏昏欲睡，脑袋发懵，立马进入亚健康状态。这就叫朱门酒肉臭，是路有冻死骨。咱们说书要简言，哎，眨眼之间到在7月28这天了，宁国府、荣国府都是悬灯结彩，但见这平开鸾凤入舍芙蓉，笙箫鼓乐之音满街满巷都是啊。宁国府里头来的高贵客人有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驸马、乐善郡王等等，荣国府里头来的女眷也是相当的高贵，最把头的就是北静王的王妃、南安王的王妃。贾母等人呢，都是按照品级大装出来迎接相见，请入大观园嘉荫堂，先坐那儿喝茶休息，茶罢歌盏又更了衣，这才出了园子，到在荣府堂上是拜寿入席。酒席宴间，寡酒难饮呢，不能这么蔫巴出溜的。已经请来了堂会，唱大戏，全都是喜庆的节目。这些人呢，吃啊喝呀，听戏呀乐呀，这些事情咱们一笔带过，没必要细说了。等大家伙啊吃饱了、喝足了、乐透了，又一齐来在园子里头。另外献上好茶，坐在这儿要聊聊天，沟通一下感情。各位，不沟通还好一点，这一沟通可就勾出了天大的祸患呢。
咱们说这

哎，尊贵的客人，北境王妃。说着说着问起了贾宝玉，贾母就乐了。王妃呀，今天几处庙里头念保安延寿经，宝玉呀替我跪经去了。书中交代，这跪经就是参加庙里头的诵经活动。在一旁边还坐着一位，是南安王妃。您一听这名字王妃，以为呀是年轻漂亮小媳妇呢，实则不然，这是一位老王妃了。老态龙钟，满脸褶子，要是拿到今天来，这老太太领退休金呢，都已经领了十多年了。这老王妃谈唠之间就问起了贾府的众位小姐，贾母当然得回答她呀。她们姐妹呀，病得病，弱得弱，见人又腼腆，所以我叫她们呐，给我看屋子去了，传了一班子戏，在那地方啊，给她们唱戏解闷儿呢。南安老王妃心里头有小九九，她微微一笑，哎呦，史太君呐，这可就不对了。朝中大臣们的家眷经常念到太君家里头有好几位千金小姐，个个熟读女儿经、列女传，才貌双全呐。今天我既然来了，叫人把他们都请出来吧，让我看一看，开开眼界。贾母一听，那就不能拒绝了啊！回过头来吩咐凤姐儿，叫人把史湘云呐、薛宝钗呀、林黛玉呀，还都叫来。另外又吩咐一句：“病了的就甭来了，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吧。”功夫不大，就听得环佩叮咚，宝钗、宝琴、黛玉、湘云三姑娘探春来在了厅前。贾母告诉他们，快去给两位王妃见礼。五位姑娘上前施礼，先见过北境王妃，然后来到南安老王妃的近前。这几位姑娘啊，上前飘飘的万福。老王妃面带微笑，哎，免礼免礼免礼，快过来让我仔细的瞧瞧。五位小姐起身呐，低垂粉面等候回话。南安王妃见过史湘云，哎，好，原来你也在这儿啊！啊，听见我来了，你也不快出来，还得人去请去。等多早晚我见了你叔叔啊，看了我跟他算账不算账。闹了半天，这老王妃跟史湘云他叔叔史侯爷那关系不错，所以说以前呢跟史湘云见过面，打过交道，今天说话才这么近乎。那么湘云呢站在那儿只是笑，老王妃一眼又看见旁边站着一姑娘，雪白粉嫩，她一把拉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呀叫薛宝钗。瞧出来了，小媳妇儿打麻将没赢钱，你呀是个淑女。好嘛，这老王妃说话还满带俏皮壳的。这个一松手又拉过另一个，只见她呀亭亭玉立，是超凡脱俗。你叫什么名字啊？林黛玉。哦，是个才女，才女呀，我也听说过。老王妃一扭脸儿，又看见探春和宝琴了，也是天生丽质，玉树临风啊。老王妃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起这探春来了，把个三姑娘给看的，这不好意思哦。老王妃还不住的夸赞，几位姑娘都是那么样的有灵气儿，那么样的俊美，我都不知道啊夸哪一个好喽。有人早把备好的礼品打点出来五份，每份啊都是金玉戒指五个，万香珠五串。这王妃乐呵呵的，你们姐妹别嫌弃别笑话，留着赏丫头们玩吧。五个人是连忙谢过。那边坐着的北境王妃也有五样礼物，姑娘们呢也都一一谢过。
又

都陪着在这儿坐了一会儿，然后都收了礼品了，告辞而去。喝了一会儿茶，又到园子里头逛了两圈。贾母啊，仍请客人到前边入席。北静王妃因为身体不爽，起身就告辞了。贾母呢，也不便强留，哎，大家送到园子门口，北静王妃坐轿走了，咱们压下不提。接着又有几位女客人先后也走了，咱们也不用细表。唯独有一个人挺特殊啊，就是这南安王妃这老太太，哎，屁股太沉了。别人呢是铁屁股，她呢是吸铁石的屁股，哎，吸到椅子上头根本就起不来。贾母还纳闷呢，心说这老王妃什么毛病啊？啊，每次屁股没有这么沉的呀。哎呀，客走主人安，你这也不走，我这就得一劲儿陪着，太耗体力了。就这么着耗来耗去，把人呢耗的都走的差不多了。这老王妃才叫宫女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挪一挪，靠近了贾母，重新又坐好。哎，石太君呐，我这里有一不情之请，万望老太君赏我一个脸面才好哟。贾母一听，赶紧站起了身形。啊，老王妃呀，何用如此客套呢？有事尽管说来，臣妾无不从命啊。石老太君，要说这话，还是前些年我家王爷镇守海疆的时候，同那安南的藩王礼尚往来，相交甚厚，因此两边马放南山是刀枪入库，化干戈为玉帛，百姓们才得安居乐业。为了这个，先帝在世的时候还赏了一块匾，上面是御笔亲书四个大字：惠我南疆。今年春上，老王爷岁数大了，哎，回朝养老。临行的时候，那边藩王是摆酒饯行，俩人呢也是难舍难分哦。酒呢就多喝了一点，当着面我家老王爷就给那藩王来了一个许诺，说是要送一位郡主去给老藩王当儿媳妇儿。就等来年春天呐，哎，让藩王派人进京迎娶。可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我那个小女儿前些日子出痘死了，这是旦夕祸福，天地都难料啊。我本想啊，小郡主没了，这结亲之事呢也就罢了。可是我们老王爷说千里迢迢音信不通，我们说郡主没了，人家未必相信呢。况且这不是平民百姓的事，说大了事关两国邦交，一旦失信有邦，后患无穷。我们这些年在南疆的苦心经营就付之东风流水了。前些年南边那场战乱，石太君您也有个耳闻吧，所以说对那个老藩王啊，咱们不能放鸽子，得讲诚信。贾母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意思您说的对，给那安南的老国王放了鸽子确实是不老合适的。老王妃呢接茬又说了，所以我想啊，还是应该以邦交为重，以国土安定为重。我就萌发一念，想任一名伶一女远嫁南疆，作为王妃，使两国永结盟好，是天下太平啊，也了却了老王爷这桩心头之事。只是这个事儿啊，难了，访了几家亲友也找不到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孩了。老王爷也一直为此事犯愁，是茶饭不想。可是今天我到贵府来，看见了这三姑娘，名字叫做探春的，哎呦呦，长得如此之标致啊，
而且我早就听说了，这三小姐诗文女工样样俱佳，更是治家理财的能手。

0: 哦，所以说我就想认这三姑娘为义女，成此大事，于国于民也是件好事啊。不知石老太君能预成此事否？贾母闻听，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嘴里头一阵的发苦，差点掉下眼泪来，心说倒霉是真倒霉呀，闹了半天是想让我那三丫头探春远嫁何番。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了。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南安王的老王妃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认三姑娘探春为名伶一女。如果说认完了干闺女，那么探春摇身一变就变成郡主了。变成郡主不算完，还要把她嫁到外国去，具体说呀，是嫁到安南国做王妃。这安南国，这是老词儿了，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越南国。就这个事情突如其来，贾母心里头一翻个，鼻子一酸呢，眼泪差点流出来。因为这老太太一直拿孙子孙女当命根子，儿孙呢是她的精神支柱，一时看不着她都想念，怎么舍得自己的孙女过继给别人呢？又怎么舍得让她远嫁异国他乡去做王妃呢？探春她还是个孩子呀，到南疆去是好去，可是想回来恐怕就是万难了。就连那元春姑娘这一走，皇宫近在咫尺，想见上一面都那么难，更何况嫁到外国去呀。老太太心里头难受，可是毕竟这贾母是知书达理，受过皇封的呀。她转念又一想，前朝这种事啊就不在少数，像什么王昭君呢、文成公主啊，他们都是为国和藩，走的是同一条路。眼下皇帝初登大宝，励精图治，正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没有天下太平，没有国泰民安，又哪有我们贾家的荣华富贵呢？于国于民这事儿啊，还真不应该推却。唉，就只好委屈我那三孙女探春了。女孩子呀，早晚也是要出嫁的，她父母都不能跟她一辈子，更何况我这风烛残年之人呢？探春她真要是当上了王妃，做一个好内助，也不枉她的品貌和才识，也算是门当户对，他老子娘啊也是不会反对的。思来想去，最后贾母稳了稳心神，咽了一口干苦的唾沫，勉强的点了点头，就算是答应了。这南安王妃一见贾母点头，她是大喜过望，连忙是称谢不止啊。就这么着，双方就说好了，单等贾母过完了生日，让探春过王府拜见义父义母，然后呢再议明年婚嫁大事。南安王妃一看这个事儿已经办妥了，也没有旁的可聊的了，是起身告辞。可是贾母呢心乱如麻，说了两句挽留的客套话，就送王妃出了园子。这南安老王妃坐轿回府不提，这边贾母和儿子贾政、儿媳王夫人、赵姨娘、周姨娘就说了探春要远嫁的事情。那贾政沉吟了半晌啊，好吧，全凭母亲做主。王夫人更是不好说什么，只有赵姨娘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探春呢，毕竟说是他亲生的，

别看平时这娘两个说不到一块儿，赵姨娘总是埋怨探春吃里扒外，不像这亲妈，不像这贾环这亲兄弟，跟宝玉呀倒是比亲的还亲。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头揍吗？赵姨娘她不乐意，嘚嘚嘚，经常嘚嘚。可是现在到了坎节上头了，这探春要合翻远嫁到异国他乡去做王妃去，等于说这孩子就要永远的离开家乡，离开爹娘了。那安南国什么样啊？啊，想都不敢想。那地方的兔子是不是都三条腿啊？那地方的人是不是都六个脑袋呀？过年吃包饺子吗？八月十五吃月饼吗？想吃臭豆腐有地方买去吗？哎呀，怎么想怎么是心中不安。可是赵姨娘也没有旁的辙，只能是把头一低，因为她呀身份地位太低了，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她也不敢多说话。倒是一旁的周姨娘掉了眼泪了，哎，只是啊苦了三姑娘喽。等回过头来，王夫人呢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探春，探春得知消息两眼发直，心里头一百个不乐意。她渴望过平民百姓的生活，可是命运叫自己远嫁何番去做什么王妃那种鬼东西，不乐意也不敢说呀。那年头大家闺秀啊讲的是三从四德，一切全凭老家做主。探春就琢磨，大姐姐元春是这样，自己莫非也是这个命吗？要不怎么上回在怡红院群芳开夜宴的时候，自己抽签就抽出一个什么月边红杏倚云栽呢？众人都说我以王而处，要做什么王妃了，看起来一语成谶呐。这探春怎么想他也想不明白。其实啊很简单，就是那么回事儿。哎，远嫁何番，说牺牲也好，说贡献也罢，甭管到底为了谁，反正不是自主的恋爱婚姻。可是那年头就那样啊，君子不与命争。之后呢，贾宝玉也听说这个事儿了，是连声的叹气，哎，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可是埋怨了半天也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单说呀，让这个事儿一搅和，贾母啊别扭了好几天，连子孙给他行礼拜寿他都没出来，只推说身体不好太乏累，全让贾赦贾政在大厅还礼款待。甭管谁设的酒宴，贾母都不参加，只在自己的房子里头就这么忍着，就这么宅着。直到初三晚上，他才一扭头，哟，发现身旁啊有一个孙媳妇儿一直伺候着呢。谁呢？正是宁国府的尤氏。哎，你呀也累了一天了，刚才又在我这儿忙活，也没过去吃饭去。你看现在都已经掌灯了，自己快去寻点吃的吧，啊，早点歇着，明天合族家宴还得起早呢。这尤氏答应一声可就退出来了。要说这几天呢，尤氏确实是挺忙活，一直长在了荣国府，就没回自己家里头去。白天呢跟着凤姐儿一块待客，饭就在凤姐儿那儿吃，晚上就赶奔稻香村，在李纨的房中歇息。今天呢也是忙活了一大天了，哎，这尤氏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儿，眼看都撑不住了都。心里头琢磨着，我赶紧找凤姐儿去吧，哎，到她那儿吃点喝点休息休息。可是到在凤姐屋里头根本就找不着这王熙凤，哎，只有平儿在这儿呢。哎，一打听才知道，感情凤姐儿啊比这尤氏还忙呢，在后楼的库房里头正在收拾一件一件的寿礼，主要啊是有几件大屏风可值了银子了。
不说价值连城，无价之宝也差不了多少。这大屏风谁送的呢？是南方的老甄家送来的，也就是甄宝玉他们家的。真让人不明白，这老甄家虽说是有交情，可是这么贵重的礼品送来，这也不太正常啊。这里头有没有猫腻，有没有隐患，说实话就连王熙凤都整不清楚。现在呀，这王熙凤在后楼的库房里头忙活得不亦乐乎，尤氏一瞧，那干脆我就别打扰了，还换个地方吧，起身告辞就要走。平儿一个劲儿的挽留，说您呐，在这吃完了东西再走吧，我马上就张罗让他们准备吃喝。尤氏摆了摆手，哎，用不着了，你们这儿太忙了，我呀到稻香村混吃喝去喽。说完了由打这儿出来，迈步赶奔大观园。哎呦，肚子里头没食儿，真是累呀，化学能供应不足了。好不容易倒在了园子门口，抬头这么一瞧，哟，这尤氏啊心里头老大的不高兴。只见正门还有各处的角门都没有关，哎，大敞四开的，而且还挂着各色的彩灯呢，这哪行啊，都这早晚了，灯也得吹了，门也得关上，这才符合规矩呢。所以说这尤氏就想管点闲事，哎，就命手下的一个小丫头去找去，找荣国府里头大观园的当班的婆子，眼下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那小丫鬟呢答应一声就走进了值班房，到这一瞧一个人影都没有，哎，所以说转身就回来了。尤氏想了想，又派这小丫头啊去传管家的仆妇。这小丫鬟出了园子，直接到了二门外头大平顶房，那年头啊叫做鹿顶，这是管事的仆妇聚齐的地方。一进屋就见两个婆子正在分这个蔬菜和瓜果呢。小丫鬟就问他们，哪一位奶奶在这儿啊？东府的奶奶立等回话呢。这俩婆子只顾分果菜，头都没抬呀。一听说什么啊，东府里头的奶奶，嗨，那跟我们有一毛钱关系呀，啊，所以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是爱搭不理的。你呀也别问那么多了，都这钟点了，这儿根本就没有人，哎，管家的奶奶们呐也都散了。小丫鬟一听把眉头一皱，散了散了不行啊，你们呢到他们家里头去传去啊，啊，让我们去传人去，嘿嘿，我们没有那个义务。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哎，狗拿耗子那叫多管闲事儿。说完了这俩婆子呀还是低着头干他们自己的活。小丫鬟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啊，哎呦，这可是反了。你们敢不传去，你们糊弄那新来的行了，哎，怎么倒哄起我来了？素日里遇上这种事儿，该你们去传唤人，你们呢削尖了脑袋往那儿跑，狗颠屁颠的，就怕自己跑得慢喽。现如今让传话的是东府的奶奶，那就不是奶奶了吗？非得等这西府的二奶奶说话，你们才打溜须拍马屁呀，不成啊。哎呦，这话说的可是够重的。两个分果菜的婆子，一来是喝了酒了，二来呢被这丫头接了短儿，一时是恼羞成怒，仗着酒劲儿一插腰，可就骂起大街来了。啊，呸，你少跟我这儿闲扯淡，我们的事儿传不传与你什么相干呢？哎，你哪根大筋疼了，你也不用接我们的短儿。你想想你的老子娘在那东府里头当管家，他们是个什么德行？是不是东府里头传话他们就屁颠狗颠，哎，西府里头要说话他们就蔫巴出溜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这小蹄子你懂个溜啊你呀。
这个事儿大家伙都是心知肚明，清水下杂面，你吃我也见。

说着，一边奔园子这边可就来了，干什么呢？寻找尤氏要回话。各位，就这小丫鬟，她也不是个善茬子，这可就要出事儿了。回过头来再说尤氏，这时候啊，早已经进了园子了，正碰见袭人、宝琴、湘云这仨人，还有两个水月庵里的尼姑，在怡红院门口啊，正聊天呢。这俩尼姑也是来给贾母拜寿的。尤氏上前就说自己呀，肚子饿了，想找点吃的。大家伙这就一块进了怡红院了。袭人呢，拿出来几样荤素点心端给了尤氏吃，那几个人就坐在一边，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正这么个功夫，那个小丫鬟呢，急灯火呛就来了，找到了此处，一进门气狠狠的就把刚才那两个婆子怎么说的话一五一十全都讲说了一遍。这尤氏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呢，当时是火冒三千丈啊。当时可就想起来了，想起来前些天的一场轩然大波，因为贾琏偷娶尤二姐，王熙凤啊大闹宁国府，又是撒泼又是骂人，最后还讹走了500两银子，整得尤氏人不人鬼不鬼，十分的狼狈。今天一瞧怎么个茬啊，他王熙凤手底下的人不就是两个婆子吗？两个奴才还敢小瞧我们宁国府？好啊，看起来马王爷三只眼要是不瞪瞪眼珠子，你们一般人还不知道呢。今天我尤氏就要闹一闹，你不是大闹宁国府吗？我给你来一个大闹大观园。想到这儿，这尤氏冷笑一声，我想问一问，问一问这两个婆子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如此的骄狂呢？史湘云等人就怕这尤氏生气，在旁边赶紧就劝，没有的事儿，咱们荣府里的婆子呀，都是相当懂规矩的。我估计是这位丫鬟小妹妹她耳朵比较背，刚才呀听错了。两个尼姑也推了这丫头一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心眼儿啊，你急什么呢？那么糊涂的老妈妈的话，你听了之后就应该咽在肚子里头，不应该来回。你看看看看，把你们奶奶给气的啊，这万金之躯都直哆嗦，劳乏了这好几天了，黄辣汤子也没沾，咱们没让他高兴高兴，反倒拿这些话让他生气，多不好啊。袭人呢也是息事宁人，拉着这丫鬟往外头走，好妹子，你先歇会儿啊，我这就打发人呢传管家奶奶去，所有的问题呀全都能解决。尤氏一摆手，你呀不用叫人去传了，非得要叫人的话，就叫人呐把那两个婆子给我叫来，然后呢让你们家凤姐也来，到底看一看这是两个什么东西。您听这话茬了吗？这就是尤氏因为尤二姐的事情跟凤姐啊有过节。袭人微微这么一笑，嗨，干脆我去把这问题解决了吧。尤氏一把啊噗就把袭人给抓住了，我呀偏不让你去。一旁边两个尼姑一看这阵势啊，赶紧起来笑着就劝这尤氏，阿弥陀佛，奶奶呀，您素日里一贯是宽宏大量，今天老祖宗千秋华诞，奶奶您生起气来岂不惹人谈论呢？依我们说，还是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吧。湘云和宝琴也都笑着相劝。尤氏往下压了压寒气，这才说，好吧，也就是看在老太太千秋的这个份上，要不然我是绝不依从。行啊，先就甭理他们了。说话之间，袭人呢早打发了一个小丫头到园子外边去找人去了。找什么人呢？找管家的奶奶，负责任的，把大观园的门也都关上，把那灯笼也都摘下来，把问题都得解决了啊。可巧

0: 这丫头往外去找管家的奶奶，就遇见了周瑞媳妇儿。小丫头呢，就把这个事情跟周瑞媳妇儿讲了，想让她把问题都给解决了。咱们前文书表过，周瑞媳妇儿啊，并不是什么管事的媳妇儿，可是她的身份地位那是相当的高，因为她呀是王夫人的陪房，这就比一般人呢有体面。所以说让他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可以，不过呢就用上那句话了，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这周瑞媳妇儿他也有私心呢，就因为私心作怪，这才呀越搅越浑，要引来一场风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西门庆捧着潘金莲这颗人头，只吓得魂飞天外，他就感觉这颗脑袋好像是活了，眼睛一瞪，嘴巴一张，隐隐约约的听见他说声话了：“
8: 哟，大官人呐，奴家我们已经死了。”“
7: 是是是，我眼睛是不太好使，但是这点事儿我还是看得出来。
8: 大官人，咱们恩爱一场，我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呀，想带你一块儿走。
7: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那败家地方去了就回不来了。那位说了：“你说这什么书啊？是《水浒》啊，还是《聊斋》？哎，这死人的脑袋怎么还会说话呢？”嗨，实际上，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

细化清风，肉化泥，他不可能说话。所有这一切呀，这都是西门庆的幻觉。所以说人不能亏心，哎，做了亏心事是准有鬼叫门。闲言少叙，咱们书开正风。单说这西门庆嗷一声把潘金莲脑袋就给扔了，晃晃悠悠，踉踉跄跄，还想跑呢。这时候武松在狮子楼上头看的是清清楚楚，有打窗户这儿飞身行往下一纵啊，噌就落在了平川之地，一横刀拦住了西门庆的去路，哎，抬右腿，咣，正踹到小肚子上头。这西门庆哎呦一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七八步，站立不稳，扑通就摔倒在地。武松飞身上前一抬腿啊，砰就踩住了他胸口，小子还我大哥的命来啊！吴都头，刀下留情吧，我西门庆也是富甲一方的人物，只要你能留住我这条命，你要金子给金子，要银子给银子，什么田产地业，珍珠玛瑙，美人宝马，你要什么都行啊！啊，呸！我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颗脑袋。别介，我这脑袋四棱子八瓣的，这玩意儿不值钱。哎，你要给切下来，你换个西瓜，你都换不来呀。嘿嘿，少得废话，你闭眼吧！啊，啪！这一刀把人头砍下，那鲜血喷出多远去？这大街上很多老百姓呢，可都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太刺激了！跑吧！哇，四散奔走。您别看大伙挺慌张，可是呢打心里头往外的那么高兴，因为这西门庆啊，他是本地的一害。以前这阳谷县有两大害，也就是冈上猛虎县里西门，哎，景阳冈上那只吃人的大老虎，再加上阳谷县城里头这位欺男霸女的西门庆。为了铲除他们，老百姓着多大急呀，经常给神佛烧香啊，上供啊，求神佛帮忙铲除这两个祸害。可是忙活了一溜八开，那神佛就是不灵。真没想到神佛不灵，武松灵，哎，又打虎又斗杀西门庆，一个人把俩祸害全都铲除了。因此上老百姓对武松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咱们再说武松，哎，一猫腰把西门庆的脑袋、潘金莲的脑袋全都捡起来，拎着大踏步就回转家园。等到在武大郎灵堂这么一看，还真不错，哎，王婆子也好，四位邻居也罢，哎，就是张王李赵一个都没走，还在这儿等着呢。实际上他们想走，哎，可是走不了啊，有几名土兵在这儿看着呢。武松也不搭理他们，径直来在了武大郎的灵前，就把这两颗人头往供桌上头一摆。这武松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哥，小弟把这奸夫淫妇斩杀，算是给您报仇了，愿大哥你早登天界。武松心里头还琢磨呢，哎，我大哥呀个头太矮了，他登天界可费老鼻子劲了，恐怕还得搬梯子。哎，窝囊的大哥，希望你在那头啊能把腰杆挺直了，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人，你就堂堂正正的做鬼。武松祷告完了，他站起身形，奔王婆子可就来了。老猪狗，我来问你，你是怎么害死我家大哥的？到现在还不从头讲来吗？哎呦，我的武都头啊，到现在了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不过这样好不好啊？你看我现在吓得舌头根子都发硬了，说出话里都没有人动静了。你呀，你让我倒在县衙门，哎，倒在老爷那儿大堂上说去，哎，你看行不行啊？
好吧，只要你肯说就行啊。到这时候了，王婆子还留心眼呢，心说我别在这儿说了，哎，我在这儿一说呀，旁边记口供那赵老头，哎，刷刷点点就给我写上了，武松就得发火过来把我脑袋也得切下来，三颗人头记灵牌，那可就彻底的 game over 了。哎，我呀，嗨，我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嗨，到大堂上去说，起码说我现在死不了，这就叫吃不穷，穿不穷，哎，算计不到就受穷。您看这老家伙，到这节骨眼上了，还算小九九呢。武松一回身，冲着众位邻居又作了个罗圈揖：“各位高邻呐，烦劳你们跟我走一趟吧。”倒在县衙门投案自首，你们都是证人。哎哎，哈哈哈，我们都去，都去呀。没有敢说不去的，因为看着武松那口刀都眼晕呢。书说简短，这武松拎着两颗人头，四个邻居跟着，王婆子哆里哆嗦也随着，几名土兵两旁看护，一行人就赶奔县衙门。县的老爷史文奎就得着信儿了，嘿嘿，这武松啊，可真是够梗的啊！把我的大财东西门庆给宰了。哎，要说也怪，这武松杀人了，他怎么不逃跑呢？还来投案自首来了。书中代言，这史文奎史的老爷，他就是不懂武松。实际上，武松不逃走，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第一，这件事情啊，牵涉到他含冤而死的大哥，哥哥死得不明不白，这武松要大张旗鼓的给他报仇，哎，要让官方给大哥一个公道，一个说法。杀了西门庆，宰了潘金莲，哎，就是不杀这王婆子，而是把他交到官府，也是这层意思。像王婆子这样的教唆犯，哎，又没有什么后台，那肯定会被官府判处极刑。当王婆子被官府正法的时候，那就是官府给武大郎说法的时候。第二，武松斗杀西门庆，哎，武松杀嫂纪王陵这件事情啊，固然是犯了法了，要受到惩罚甚至杀头，但是在武松看来，他是维护了道德，哎，维护了弱小者，光明正大，是堂堂正正，他武松啊不必偷偷摸摸的逃走。第三，武松也很自恋，他自己感觉这件事情干得漂亮，他需要接受群众的欢呼，哎，他知道当官府惩罚他的时候，群众会为他喝彩，当法律判他有罪的时候，道德会给他武松加冕，而且这种道德冠冕呢，武松他是相当的看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哎，武松投案自首，史大老爷脑瓜子发疼，怎么办呢？哎，验尸吧，哎，审问吧，这些繁琐的事情咱们一笔带过，等都问清楚了，就把武松和王婆子都投进了大牢，这头呢又把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尸首妥善的处理了，这些都不在话下。单说史文奎史大老爷，说句良心话，他赞赏这武松，哎，欣赏这位英雄，一琢磨武松怎么办，按律治罪那就得死，我呀法外施恩吧，哎，大事化小给他小事化了，因此上就给武松这罪责呀往清里头写，哎，就说武松是由于回来之后要给他大哥祭奠，但是他嫂子呢还不让祭奠，西门庆又到了现场了，跟着一块瞎搅和，西门庆主动出手，哎，打武松去了，武松没办法被迫还击，一失手把西门庆脑袋扑棱下来了，哎，又一失手把潘金莲脑袋也扑棱下来了，所以说武松杀人是情有可原，另外呢，武松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所以说得从轻治罪，就把这套理论呢写成案宗了，哎，往上行文就送到东平府，没过多长时间，东平府的批文可就回来了，怎么批的呢？就判这武松啊几丈四十，是刺配孟州，
跟武松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王婆子。这

老婆子判这刑罚比较重，哎，是千刀万剐。您说这专业拉皮条的还有什么好处？咱还说武松，哎，这刑罚呀，实际上也不轻，几丈四十，刺配孟州。不过对于他执行的时候啊，有两方面与众不同。因为武松在衙门里头人缘特别的好，所以说打这四十几仗的时候啊，没那么真打实凿，哎，也就是走走过场，三糊弄两糊弄啊就过去了。第二样刺字，哎，这里边学问就更大了。按照正常的规定，这针要是扎进去得有一定的深度，哎，刺完了之后用这个醋和墨那么一抹，等干了之后刺这个字啊，还一辈子不带掉的。可武松这不一样，哎，因为给他刺字的都是他好朋友，把这字刺得特别小，比那核桃吧还小一圈，而且扎的也比较浅，涂墨的时候呢涂的又比较轻，特别是刺字这位置，哎，使劲使劲的往边上靠，哎，都过了太阳穴了，眼看进头发里头了。如果说将来用头发轻轻这么一盖，谁也看不出来这武松武二郎曾经充军发配。这武松就开始上路了，押解他的两名借差，哎，一个叫张云，一个叫做李凯，也都是武松的好朋友。这二位呀，提溜着水火无情棍，身上穿着青衣，头上戴着罩帽。武松呢身穿醉衣，那时候的醉衣就是红色的衣服，哎，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充军发配都得穿这身衣服。项上带着刑枷，就是两块木板子合到一块，哎，在脖子这儿跟手这儿这么一卡，前边有个销子一销，哎，这就叫刑枷，是充军发配必用的道具。俩差人压着他，哎，由打县衙门里头出来，顺着子时街往前头一走，可了不得了，全县城的老百姓全都惊动了，纷纷涌上街头啊，这个喊武都头，那个喊武英雄，又有送菜的，又有敬酒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呢，都给他捐钱，这个三两那个五两凑到一块儿就300多两，哎，这也不是小数目了。武松非常的感激，各位父老乡亲们，等有机会吧，啊，有机会俺武松还给大伙除害。大家伙也都鼓掌啊，武都头您是好样的，武都头我们给您喝彩啦。这武松是热泪盈眶，穿过了人群继续往前走。俩借差张云李凯压着他很快就离开了阳谷县。到在无人之处，俩借差过去了，咔吧一声把武松的刑枷就给摘掉了，把锁链子也全都取下来，他们两个一人一套帮着背着。武都头，此去恩州1000多里呢，啊，您要是扛着枷带着锁往前走，那多累得慌啊，所以说我们哥俩替您背着，哎，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第一呢，您能轻松一点，第二呢，我们哥俩又白得一个锻炼身体的机会，哎呀，谢天谢地，真是爽歪歪哟。武松点了点头，迈大步往前走，俩借差一左一右这么陪着。知道的这是充军发配，哎，不知道的还以为哪位大领导出来视察来了。这仨人就往前走，哎，一程又一程，是长亭共短亭。这一天眼看着离孟州比较近了，这天气可缺了得了，哎，怎么那么热呀，拿现在话来讲少说37-8度，越走还越热了，哎，这汗都湿透了，再后来想出汗都没得出了，哎，衣服上头啊都是汗痂。走在路上一看更缺德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万里无云，骄阳似火，道路两旁边呢都是高粱地，再往前边有一道黄土岗子，俩借差都上不来气儿了，哎呦哎呦，热死我们得了，我估计蒸螃蟹的时候那螃蟹肯定没这么热呀，哎，对对对对，烤猪头的时候那猪头也比咱们舒坦。
武松说话了，两位，咱们。

0: 快点走吧，咱们找到有树荫的地方坐下，好歇歇凉。哎，好好好，哎，找有树的地方。他们一瞅啊，那高粱的叶子都晒卷卷了，地上那黄土都起了烟了，用脚一踩啊，扑哧扑哧扑哧，火杠烟咕咚是尘土飞扬哦。武松用手点指二位，你们往前边看，有一棵大松树，咱们到松树下乘凉如何呢？哎，好好好，好容易有好地方了。这仨人呢，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来在了大松树底下，扑通扑通扑通，全都坐到那儿了。哎呦，喘口气儿，喘口那位说什么毛病啊？哎，他们想喘气儿啊，喘不出来了，因为天太热了，晒的大松树啊滴滴答答往下流这松树油子。这三位往这一坐，那松树油子顺着鼻梁骨，顺着嘴唇往下流啊，三下两下把嘴巴都给粘上了都。武松一看，嗨，这哪行啊，还不如咬着牙再往前走呢。他们这才挣扎着站起来，哎，踏着酷暑，顶着骄阳，又往前溜达。走了也就是二里地，就发现路旁边呢有一块石碑，上边刻着三个大字，是孟州界。哎呀呵，总算是到了孟州了，这就有希望了。武松一纵身形啊，噌窜到石碑上头去了，手打凉棚仔细观看。看明白了，一回身，揉，他又跳下来了。哎呦，吴都头，您看见什么了？是呢，您怎么还乐起来了？哈哈哈哈！刚才我站在石碑上头，看的是清清楚楚，发现这土岗子下去之后啊，不远处就是一片树林，树林子里头还挑出一面酒旗来。有酒旗必有酒家呀，有酒家必有美酒，咱们到那儿吃点喝点歇一会儿，岂不是美呀？啊啊，好好，太好喽。张云李凯这俩人呐，也都高了兴了，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哎，这仨人呐急灯火呛往前赶，哎，就上了土岗子了。等下了土岗子再往前走，离树林子就比较近了。猛然间就发现树林子旁边又竖着一桶石碑呢，这碑上头也刻了三个大字，写道是十字坡。武松不看则可，一看这十字坡三个字，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呀，万万没想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俩公差都懵了。哎，吴都头，您嘚吧什么玩意儿呢？两位呀，十字坡你们听说过吗？哎，我们呢，我们没听说过十字坡，哎，光听说过十字绣。既然你们没听说过，那也就算了。武松啊，没给他们解释，为什么呢？怕把实话说出来，把这两位给吓死。那位说了，这十字坡怎么那么可怕呀？哎，还真就是够吓人的。武松以前闯荡江湖的时候，就曾有个耳闻，哎，说这地方相当的不太平，哎，匪盗出没还不说，还有开黑店的，那黑店里头卖包子，那包子是人肉馅儿。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武松充军发配到孟州，半路途中路过一个地方叫做十字坡。想当初这武松闯荡江湖的时候就曾经听说过这地方，还叫大树十字坡，而且呢有那么几句顺口溜，说是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过，肥的切做包子馅，瘦的扔了去天河。都说这地方黑店里头卖人肉，不知道是真是假。武松有心呢，把这些情况跟张云、李凯讲述一遍，可又一琢磨，别介呀，这二位那胆子就那么一丁丁点儿，这要是跟他们一说，吓得咯楼一声，死那么一位，嗷嗷一声，植物人一位，你说我怎么办啊？将来怎么和小伙伴一起快乐的玩耍了？想到这儿，武松就没提这些江湖传闻，带着俩借差继续往前走。等到在树林子外头一看，这地方啊确实是挑着酒旗呢。等进了树林子再一瞧，这里头挺阴凉啊，挺爽啊，而且面前有一大片空地，这空地上头有两栋前后院的泥坯房，前边这五间房趟子是用枣树棵子加上篱笆帐子，两扇门是用木板子钉的，这大门开着，门上

上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十字坡九里长，八方来客七星六顺，下联配五花肉四季酒，三全胜负良好一魁，横批是四个大字，不醉不走。武松心说，看起来这酒家口气挺大呀。酒家在哪里，快来。喊这么两嗓子没人答应，哎，干脆直接进去吧。这仨人呢，迈步就进了院子了，倒在院子中间直接奔中庭屋。哎，等进屋一看，这边有一柜台，柜台后边坐着一老板娘。武松和俩借差一看，哎呀呵，当时就愣住了。就这老板娘在那是端然稳坐，她这个相貌可是有点与众不同啊。两道柳叶眉，可是比那柳叶还宽点儿，好像夹竹桃那叶子。一对杏核眼，不过呢比杏核大一点儿，哎，比那核桃还大一圈呢。悬胆的鼻子，虽然说是悬胆，但是鼻梁子显得瘪点儿。哎，樱桃小口，这樱桃是指颜色而言，哎，好像那熟过了火的樱桃。那樱桃大概其要烂，哎，是紫红色的。两个大耳朵上头挂着两个金耳环，就从他坐在那儿看，这上半身就比一般人都长，那甭问了，站起来肯定是一大个子。要说他是杨柳细腰，哎，也可以这么叫，不过呢得分开了一劈两半，他等于说是两个杨柳细腰合到一块儿了。哎，好身板是真硬朗啊。这位老板娘在那儿坐着，哎，低着头不知道干什么呢。这仨人往里头一走的功夫，老板娘抬头了，哟，三位呀，大概齐，你们是要喝酒吧？我说三儿啊，三儿哎，快点儿呗，来客人喽。这一声三儿四儿，哎，有的后院里头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跑出俩小伙子来。这是两位小伙计，哎，用手相让，哎呀，三位客爷，哎，快往里边请，哎，到东里间屋。拿手这么一让，就给让到东里间去了。这东里间啊，是两间房打通的屋子，里边摆了四张桌。这仨人进来之后，往桌子跟前一坐，这俩伙计拿起抹布来擦抹桌案，哎，一边擦一边还问呢，哎呀，客爷呀，您用点什么呢？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武松瞧瞧他们，你们这地方都有什么呢？哎呀，咱这地方啊，要什么有什么，什么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马肉啊，驴肉啊，哎，什么肉都有。他一说这句话，武松心里咯噔一下子，什么肉都有，莫非说真有人肉不成？伙计，这样吧，你给我切五七斤熟牛肉。你这牛肉好不好呢？哎呀，好，那太好了。嘿，我这卖牛肉的能说牛肉不好吗？哎，我要说了，那我就是二傻子了，我就是。不过咱这牛肉啊，还是真好。哎，有黄牛肉，有水牛肉。那就切点黄牛肉。哎，那您用什么酒呢？俩借差说话了，啊，你这有什么酒啊？哎呦，那可多了，什么清酒啊，黄酒啊，还有白酒、老酒、状元红、葡萄露，哎，要什么有什么。啊啊，那你就给我们来一壶老酒吧。哎，好嘞。俩伙计转身出去了，哎，不大一会儿把酒壶滴漏进来了，往桌子上头一放，紧接着切的牛肉也上来了。武松呢又随便点了几个菜，一会儿的功夫全都摆到桌子上头。这俩借差呀，一路上连热带渴，一看这酒真就比看见他们亲爹还要亲爹呢，恨不能一口就吞到肚子里头。他们拎起了酒壶，哎，哗啦啦就往碗里头倒，等倒完了之后，把头一碗端到了武松近前。哎，武都头，您先解解渴吧。武松低头一看这碗里头的酒，心里头犯了合计，这酒怎么有点发浑呢？尤其是这酒碗中间这地方，暗流汹涌，刷刷刷刷刷，直打漩涡，
莫非说这酒里头有蒙汗？

要不成。武松刚想到这儿，哎，可坏了菜了，那两名借差呀嘴太急了，端起来吨吨吨吨吨，两大碗酒是纷纷灌下，喝完了可就变了态了，哎，眼睛也直了，哈喇子也淌下来了，顺着嘴角往外头冒白沫，哎呦，怎么天旋地转的？哎，是呢，我看你们怎么都六个脑袋了呢？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双双摔倒在地。武松可就明白了，这酒里头肯定是有蒙汗药。书中代言，这蒙汗药是怎么回事呢？哎，据说呀，是古代一种口服的麻醉剂。这种药喝完之后就人事不醒了，哎，就跟睡着了差不多少。如果说用凉水这么一喷，或者是吃上解药，哎，就能把它救醒过来。那么这种药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呢？这个呀已经无从考究了。哎，有人说广西有一种野生的植物叫做山茄子，又叫曼陀罗，就是用这种东西做的蒙汗药。还有人说不是那么回事，这蒙汗药啊是好几种药凑到一块儿，哎，配制而成的。总而言之，这个蒙汗药的配方说书人李庆峰啊是不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说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您，因为这玩意儿啊还属于是专利，我要是说了那就不值钱了。就咱们单说武松一看两名借差是双双摔倒，就明白了，哎，他们喝了蒙汗药酒了。心说既然是药酒，那么这个店一定是黑店呢。都说大树十字坡这地方凶险，哎，雁过拔毛，看起来名不虚传。哎，雁过拔毛，您瞧见了吗？我们仨人的毛还，哎，就快让人家给拔了。武松眼珠转了转，冲外头一招手，这老板娘可就进来了。她看看地上躺的两位，又看看武松，不由得一阵纳闷。要客官呐，难道说这个酒不合您的口味，您没喝吗？哼，你这什么破酒啊，看我这两名伙计喝完你这酒之后他上头，我认为这种酒啊劣质酒，给我换好的，哎，换酒味浓的。老板娘一听可就乐了，心说这大个子纯粹是250，他就是脑残呢。他的两个伙计喝了蒙汗药酒都已经麻翻了，他还以为这酒上头呢。客官呢，您别着急，我们还有一种更浓更浓的酒，您要是尝了准保满意。好，就给某家换一碗浓酒来。这老板娘冲外头一摆手，我说三儿啊，去端浓酒去。哎，好嘞。这三儿啊比较乖巧，一溜烟儿奔后院就去了。端浓酒，哎，什么浓酒啊？实际上就是多加蒙汗药，哎，双料的，这回优惠。啊，咔嚓咔嚓咔嚓，几勺子药面下去，再看碗里头这酒啊都变了色儿了。这三儿端着晃晃荡荡来到里头，往桌子上头一摆，嘿嘿嘿，客官您看这酒怎么样啊？武松一瞧就明白了，他奶奶个孙子的，越来越狠来，这得放多少蒙汗药啊，你们还真大方。心里头明白，表面上啊装糊涂。哦，好，要说干别的我不行，要说喝酒我可是行家，就看酒这颜色就知道这是陈年的老酒，这酒埋的年头一多呀它就变色儿。哎，你们都出去吧，我好好的品尝品尝。好嘞。这三儿和这女掌柜的转身都出去了。武松轻轻地端起这碗酒往旁边刷这么一泼，哎，顺着桌子腿都流下去了。然后呢，啊，啪嚓一声把酒碗就给摔了，故意往后一倒，哭通通就倒在了地上。这么一折腾一演戏，这动静可就不小啊。外边女掌柜的没进来，哎，冲里边喊上了，我说这大个的客爷呀，您尝这酒怎么样啊？啊，有味没有啊？他这一问，武松没搭茬，这女掌柜的可就

饿了，刷拉一条连龙游的外头走进来，一看，好，一大个俩小个，哎，全都躺到地上了。他呢还有点不放心，哎，过来还要检查检查，先到张云李凯的旁边，哎啊，棒棒各踢了一脚，一看一点反应都没有，又来到武松近前，拿他这脚啊踢武松这腮帮子，啊，当当。武松闭着眼睛呢，可就听这声音也判断出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女人这脚可够个儿，哎，宋朝那年头啊，女人都是缠足裹脚，以三寸为标准，哎，三寸金莲嘛。可是今天这女人这脚，武松听这声音已经感觉到了，不是三寸，哎，少说也是一尺二。武松心说，这哪是女人呢，这不整个一母夜叉吗？明争暗斗，明争没什么意思，今天呢我就接茬装蒜，还给他来一场暗斗看看如何。想到这儿，闭着眼睛稳稳当当，他还是不动。女掌柜的就算检验完了，哼，看起来真是麻烦了，老娘我这蒙汗药酒啊就是百发百中。我说，三儿啊，三儿，哎，赶紧给我进来吧，哎，来了，哎，来喽。俩伙计全都来到近前，女掌柜的就吩咐，你们辛苦辛苦，把这仨小子都抬到后院去。哎哎，是嘞，好嘞。这三儿和四儿还撸胳膊挽袖子过来就背人来了，先把这张云李凯一人一个给背走了。不大一会儿，这三儿和四儿又回来，女掌柜的瞧瞧他们，我说，这大个子客人可有点分量，你们俩能不能背得动呢？这三儿逞能，哎，我老板娘啊，您别看我长得瘦，哎，我骨头里头还有肌肉，这大个子充其量也就200多斤，哎，我一个人就把他背走了。说着话可就过来了。武松躺在那儿听着，心想，小子你还逞能，今天呢爷爷我就让你背不动。武松心里头可就坐上劲儿了。再看这三儿，哎，上前一哈腰，这只手一抄武松的胳膊，这只手呢一托武松这腰，哎，就把武松两只胳膊呀搭到自己俩肩膀头上了。武松个高啊，所以这三儿是连背带托，哎，老板娘，哎，让你看看我这力气头怎么样。说完了迈步往外就走。武松心说，行嘞，你小子丢人现眼的机会终于是来了。表面上武松啊还是滴了搭楞的，好像醉鬼一般，而实际上叫上丹田一粒混元气了，哎，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两膀，两膀灌于浑身，往下一使劲，这一招啊叫做千斤坠，哎，这力量就往下沉呢。本来这三儿有把子力气，哎，要是往常这200多斤他背起来不费劲儿，可今天不行啊，遇到武林高手了，哎，我往前走吧，哎，哎呦我的妈耶，阔通一屁股坐到地上了，把武松也扔到一边去了，哎呀妈耶，哎妈耶，妈耶，妈耶，妈耶。旁边那李四乐了，哎哎哎哎哎，我说，伙计，你一个劲儿的喊妈干什么呀？你的妈也太多点了，你爸爸是不是犯了重婚罪了？你待着，幸灾乐祸，这家伙也忒沉了啊，把我压得都岔了气儿了，肋条骨大概都折了吧。哎呦，我说，三儿啊，你小子天天在后院里头举石锁，举墩子，举样刀，哎，又打拳又踢腿，二五更的功夫练了半天，就练到这样啊，就连这么个人你都背不起来呀，啊，你废物不废物啊，嘿嘿，你就别说那么多了，这小子死嘟噜烂沉的，你还别说我不行，哎，你也白废，你拉倒吧。自己废物还说旁人废物，哎，你躲一边去，哈哈哈哈。这位呲牙咧嘴挪到一边去了。四儿过来一哈腰，哎，要背武松。武松心说，哎，你这四儿啊你也别吹牛，他背不动，哎，你背我让你也得趴下。

0: 见识，我是不费吹灰之力呀。说着话迈腿就想出这门槛子，就当他抬起了一条腿，还落着一条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时候倒了血霉了。哎，武松啊又开始发功，这千斤坠又使上了。哎，再看这事儿，哎呦，哎呦，阔痛，一脑袋栽倒在地。他这下摔的比那三儿可重多了，脑袋撞到门框上头了，这门牙啃到地板上头了，把他摔的顺着嘴角子往外头淌血呀。那三儿一看得意了，捂着肋条往过凑合，哎呀，你吹呀，哎，你倒是吹呀。我说三儿啊，你天天在后院也举石锁，举墩子，举样刀，二五更的功夫又打拳是又踢腿，可你这功夫你怎么练的？你怎么连个人都背不动呢？啊，就看你这德行啊，还赶不上我呢。我顶多就是岔气儿了，肋条有点不舒服，有点内伤。你看你这下子摔的啊，头破血流的，你丢人不丢人呢？好嘛，就这二位呀，五十步笑百步，还斗起嘴来，还没完了。一旁边老板娘不乐意，哼，你们两个废物，闪退一旁看老娘我的。这三儿和四儿呲着牙咧着嘴躲一边去了。老板娘过来用手一扒了武松，武松啊接茬演戏，还像是没有知觉的，往旁边这么一倒，是仰面朝天。这女掌柜的一弯腰，伸手抓武松这两条胳膊啊，啪啪就给刀上了。武松就感觉到了，威呀和，这位是个练家子啊，这哪是两只手啊，好像两把钢钩，简直往肉里头刀。可是武松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哎，还得演戏，所以呢没动声色。这女老板娘往下一俯身，把武松这两条胳膊啊，啪啪就搭在自己两个肩头上了，然后呢双手往后边一搬，就搬住武松的两条腿，身子往起这么一挺，哎，真就把武松给背起来了。哎，因为这老板娘啊也是大个儿，她一掉身背着武松腾腾腾往外就走，直接奔了后院了。三儿和四儿在后边跟着。哎，我说四儿啊，你看见了吗？哎，你是男的，可你是废物，跟老板娘一比呀，你那功夫你就白练了。
1: 哎，你别说我，你那功夫不也白练了吗？跟老板娘一比，你就是个娘们儿。
0: 哎，我要是个娘们儿，你就是个太监。哎，
1: 我是太监，你就是人妖。
0: 好嘛，这两位还斗嘴呢。这武松趴在老板娘的身上，心里头琢磨，都说这地方卖人肉，那么这一回背着我往后头走，肯定去他的人肉作坊啊。嗯，长这么大我还没看见过人肉作坊什么样呢，今天呢就要开开眼界。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9: 《罗通扫北》第29回，书接前文。这宝林第一次听说自己的身世，大吃了一惊。到了第二天，来至两军阵，尉迟敬德一看这宝林催马来到阵前，连连大声喊道：小娃娃，你呀今天该认输了吧，快快下马，认我为父，我保你性命不死，保你一条命，咱们还是有缘。尉迟宝林高声喊喝：老唐蛮，少说废话，招枪！说着马到枪到，枪尖直奔尉迟敬德刺来，唰就是一下。尉迟敬德摆枪接招，两个人是站在了一处，一边打着，敬德一边琢磨，这孩子今天的打法不对呀，昨天那么凶猛，一招紧似一招，十分的能耐都拿出来，今天他这枪招不实，也就是说该扎的没有扎，该撤的没有撤，该砸的没有砸，枪又收回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勉勉强强战几个回合，这宝林虚点一枪，然后高声喊喝：呀，呆老蛮子，你实在厉害，我不是你的对手，我要去也。说罢把马败走。他本应往城里走，但是是落荒而逃。尉迟敬德越想这娃娃不对呀，枪招没乱，为什么要败？即使是败走，为什么不回城落荒逃走？难道是假败？娃娃，你有什么埋伏？老夫我也不怕呀，追！想罢催马，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就追下来了。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娃娃你不要跑，只要你认输，我绝不加害于你。你要是暗算我，

那我也不惧。宝林听见尉迟恭这些话，连理都不理，暗暗叫道：“老爹爹呀，我要把你引到必经之处，咱们父子相认，才能大破白狼关，抓住刘芳、刘国珍，好和我母亲重逢啊！咱们全家团圆。”一边想着，一边回头看着尉迟恭，见面前有片茂林，来到树林边上，催马蹬儿，咵咵咵咵就进去了。尉迟敬德学来了，咵咵咵也进来。一看这孩子进去了，他进来之后把马带住，战马摇摇，这嘶叫学来了，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前蹄抬起多高了。尉迟敬德十分纳闷，心说这孩子干什么啊？为什么把我引进前来？往里一看，这宝林把大枪往地上插一插，甩镫下马，把马拴到树上，回过头来分战群撩甲叶，扑通一声就跪在尉迟敬德的马前。爹爹，爹爹在上，受不孝之子一拜。别看敬德管宝林叫儿子，让他快快认父，饶什么性命，那是出于喜爱宝林，也是开个玩笑。现在这宝林真就管他叫爹，尉迟敬德就愣住了，也觉着很不好意思。宝林此时哭着：“爹呀，你是我的亲爹呀，是这么回事。”把母亲没事所说的每一句话对敬德讲说了一遍，说我母亲是怎样在兵斋中被刘国珍抢去的，母亲怎样为子受辱，怎样保住我到今天。哎呀，尉迟敬德闻听忍气吞声：“哎呀，你娘受了苦了，孩儿啊，你也受苦了。”尉迟宝林说完了，把这一支钢鞭递给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能不认识吗？想当初自己亲手打造的，再瞧瞧这鞭上刻着四个字，一点都不差。要见这物如见人，现在父子相认，眼泪掉下来了。尉迟敬德咧着大嘴：“儿啊儿啊，你受苦了，当爹的对不起你啊，儿啊，这些年来让你们母子二人受尽艰苦啊，我的罪过呀。”爹爹，孩儿我小，不知道事情的缘由，我只知道刘国珍是我爹，哪知道母亲他背屈含冤，引辱负重，舍身养子，昨日在疆场厮杀，都怪孩儿不知道有些言语冒犯爹爹，你老人家大人大量，别生孩儿的气。昨天收兵回城，见着母亲，我向母亲追问，他老人家才把实情告诉我。爹爹，您老人家就原谅我吧。儿啊，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呀，我的儿啊。爹，我娘还在城里等着咱们全家团圆，你跟孩儿一同进城抓住刘国珍，任你发落。不行不行不行，尉迟敬德把眼泪一擦：“不能这样。”尉迟敬德接着说：“孩子，咱们父子是相认了，可是咱们得想方设法智取白狼关，活捉这刘国珍。如果就这样匆匆地跟你进城，不单破不了白狼关，反而会被刘国珍看出破绽，到那时一切都完了，都晚了。咱们就当没这回事儿。咱俩呀，不能在这儿说这么长时间，现在咱俩就应该杀回前敌，到前敌你假装败回城去，千万

不能被刘国珍看破，然后你对你娘说明一切，单等今夜三更天，我去偷取白狼关，你想方设法把白狼关的城门打开，我们父子来个里应外合，一举取下白狼关，此乃上策。到那时啊，咱们一家团圆，活捉刘芳、刘国珍，再报仇不迟。孩子，你看怎样？还是爹爹呀，您有高见呢。好吧，今夜三更天，我一定把城门打开，咱就这么办，里应外合，捉拿刘国珍，智取白狼关。孩子，你可多加谨慎。尉迟敬德心里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多年来失散的结发夫妻，今日又能破镜重圆，而且能见着自己的儿子，尉迟门中后代的香火延续啊。可叹我那妻子多少年来饮乳纳垢，吃尽苦头，眼看我们一家就要团圆喽，这心里也不是滋味，边想边催马往回走。那么回来之后，程咬金是个热心肠，迎上前去：老黑，怎么样，你们俩跑到荒郊野地，到树林里挺长时间，大喜吧，我没说错吧，你是不是把儿子认下了？程咬金这些话是闹着玩，连蒙带唬，但是程咬金一看他的表情，就猜中这里面可能让自己说准了。这时候再看尉迟敬德，这心里非常焦躁。大老程啊，这件事情等回营之后我再细细地告诉你。尉迟敬德一摆手：咱们走走走走走走走。就这样回到大营，先向二路元帅罗通报功。两人边说边走，到了帅营，见了罗通了，把定计之事，把以往经过，父子相认全都说。罗通也没想到，罗通一听也很高兴啊，哎呀，二位伯父，这可是大喜事啊，这件事情我真没想到有这种特殊的事儿，咱们赶紧用战犯招待兵将，让兵将们准备就绪。就这样，用完战犯之后，先派秦怀玉为左军，又派尉迟宝庆为右军，叫程咬金守住本营，敬德为头阵，罗通全军督后，一切安排完毕。还没到二更天，唐兵唐将将马褂鸾铃都去掉了，偷偷的来至白狼关，到了城下就准备就绪了，已经埋伏好了。只听着一声炮响，当啪！白狼关这一声炮响之后，单表此时这事儿，哎，真就成了。那位说，说出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尉迟宝林败回城去，刘国珍在城楼上早就看见宝林被尉迟敬德打得大败，结果把他迎进城来，就问：儿啊，你受伤了吗？伤势怎么样？快随为夫回帐休息，这仗咱不打了，为夫我要死守城池，人在城就在，绝不能让唐兵攻破白狼关，为夫也绝不能再叫你上马交战。一边说着，一边亲手扶着宝林回到帅府，而长而短叨叨个不停。宝林心里也不是滋味，刘国珍叫他一声儿子，就像那钢针扎破他的心脏一样，又不敢让刘国珍看出来。父帅，你且息怒，好好休息。好好好好，我的好儿子。刘芳刘国珍命人
宋

少帅回房休息。儿啊，为父还有军务，防守城池，就不陪你了，你好好休息。不想战了就别打。这时候尉迟宝林假意应承，回到书房之后把下人打发走了，立刻回到他娘住的这楼上来见他娘。梅氏夫人正在等着这宝林回来问个明白，见儿子来了，再看宝林神情，心里就明白八九了。宝林把这对边认父之事，如何定计取关，向母亲也说了。哎呀，梅氏夫人一听，这就好啊，你们父子相认，我儿终于认祖归宗了。为娘，我也没白白引辱多年呐。不过县官攻城之事，我儿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走漏风声。一旦被刘国珍知道或看出破绽，那可前功尽弃了。娘，您放心，我自有办法。好啊，孩子，你有心计就好，今晚必须做好准备。你父夺了白狼关，你们父子永远在一起，为娘把你交给他也就放心了。梅氏说话的表情是高兴，但是高兴之中含着眼泪，我们终于可以相见了。娘啊，您别哭了，今晚三更天我爹肯定能来呀。你们老夫妻再次相逢，这叫破镜重圆。这些年来你盼望的这件事儿，马上就要实现了。您可是有功之人呐，千万不要再难过了。宝林越说这些，老夫人就越难受，又不敢露出来，只好说，是啊，我就盼望这一天。娘不哭，我很高兴。你好好歇一会儿，娘去做准备，好与你父亲相见，咱们一家团圆。宝林一听这话真高兴，本来挺累，但是呢现在已经不累了。咱就这么说吧，他先把战马喂饱，自己披挂整齐，以亲自巡城为名，不到三更天就来到本门外。由于宝林是少帅，有很多大小头目，尤其是一些战将都认识宝林，听说少帅要亲自巡城，哪个敢阻挡，就而远接相迎。宝林到了北门已经是三更天了，只听城外一声信炮响，接着行军炮也响，咚咚咚，啪，战鼓也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号角齐鸣，杀声震天。原来唐兵早就准备好了，时间一到，罗通下令放炮攻城。尉迟敬德指挥众三军顺着云梯强行攻城，左右两路，秦怀玉和尉迟宝庆也同时命兵丁爬城夺关。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番兵番将是大吃了一惊，但是城上也做好了防备。刘国珍决心守城，他哪能不增兵派将？守城的将士见唐兵爬城夺关，就用强弓硬弩火药往下这投放，然后滚木雷石往下砸，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呱呱叭叭，唐兵一批批就坠入这城池河里。宝林知道唐兵来攻城，光凭硬攻抢关一定损兵折将，我得赶快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想到这里，进入北城门，大声就喊：“众位将军，快给本少帅开城，我要出城迎敌。”众军都傻了眼了。少帅，外边的唐兵攻城很紧，你这是干什么？我乃是少帅，我说话你们胆敢不听，大胆的奴才必须给我开。

一场。少帅，对不起，没有元帅的命令，我们不敢开城。宝林没有功夫跟他们磨牙呀。一听巨开城门，抖大枪，摇枪电刺，噗噗噗噗噗，放倒了三四十人呢。然后把这吊桥趁贫大门打开呀。此时尉迟敬德和宝林指挥着众三军往里猛杀呀，杀呀宰呀，杀呀宰呀。一部分人都不注意，宝林就趁这个机会杀呀宰呀，可乱套了。尉迟敬德见宝林自己的儿子十分勇猛，甭提有多高兴了、啊、这武艺大大超过宝庆和宝怀呀、啊。我儿宝林不要恋战，快领为父去抓那罪魁祸首刘国瞻，爹爹快随而来。说完了，催马头前引路，直奔帅府。刘芳、刘国珍这些天也是够累的，伤势又没有好，白天观阵，安排守城，料理军务，一直到后半夜才休息。万万没想到唐兵已经杀进城来，更没想到开关县城的是宝林。刚刚入睡，就听喊杀声啊，杀呀宰呀，捉拿刘芳、刘国珍呐、啊，别让他跑喽！啊，刘国珍很纳闷儿，心说唐兵来得这样快，直接就闯到帅府了。再看尉迟宝林须眉结扎，哇哇暴叫：“刘芳、刘国珍，哼哼，这回你死期已到！”你自己做什么事儿？难道你不清楚吗？我要宰你。我儿，你要干什么？嘿嘿，别装糊涂，你反来问我。你把我母亲霸占为妻，他老人家为我舍身引鲁尔纳垢含冤这么多年，我要替他老人家雪恨雪辱啊。刘芳、刘国珍呐、啊，小太爷要要你的命。刘芳、刘国珍闻听此言，愣在那里，好像泥雕木塑的一般，眼角和嘴角往下耸拉着，目光都散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知道，能不知道？可是这十几年来，他对梅氏不薄，特别是对宝林甚是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一般，从心里喜欢这个孩子。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来他对他们也挺好，可是并没有夫妻之情啊。如今呢，把当年之事告诉宝林，我是鸡飞蛋打，前功尽弃。哎呀，不说也不行了。就这样，刘国珍故意就问：那你说我不是你爹，你爹是什么人？好，刘芳、刘国珍，明人不做暗事，小太爷让你死个明白。我真正的爹乃是大唐朝的虎国公，我塑个罪说，尉迟敬德啊。刘国珍一听这话，好像清空打了个霹雳在头顶上，咔吧打个沉雷一般，眼前发花，嗡了一声，两耳什么也听不见了，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心里这才明白。孩子，你既然知道了，你稍等一会儿，容我说两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奸贼？刘国珍哀求道。好，无论如何，孩子，看在这些年来我对你好的份上，我临死了你让我说句话吧。嗯，尉迟宝林枪压怒火，好好好，我就让你说说，我倒要听听你要说什么。刘国珍见状，心说话我不下手，等待何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30回，书接前文。刘芳、刘国珍要求在他死之前要说。

几句话，其实他的本心想趁机暗算宝林，将宝林置于死地以解心中之恨。不料宝林呢很慷慨，让他把话讲完。他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一会儿宝林，越看越喜欢，越看心越爱。瞧他这小脸蛋儿，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那么可爱，气度不凡，一表人才，鼻正口方，二目有神，堂堂虎将之貌。看到这里，把他当成心肝宝贝培养到现在，他怎么忍心伤害于他？看来可惜我无福享受这天伦之乐呀。看着唐兵已经把此地包围都进来，刘芳刘国珍一琢磨，此时大势已去啊，真就不愿意伤害宝林，但是呢也不忍归顺于大唐，只有以死方休了，以显晋国之忠心。想罢，这小子也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他面向北方双膝跪倒，我祖康王都怪我无能，丢死白狼关，我只要与关通修，一表忠心。说完站起身形，宝林呐、啊，我的孩子啊，不孩子，我曾经发誓白狼关在我仍在，等我死后你要将我的尸体成连起来运到北国，千万不要让我白骨露天，扔在荒郊野外，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宝林呐、啊，宝林！说着话，燕崩黄苍狼佩剑拽出来，再看，噗！一宝剑，拔剑自刎身亡。啊！这尉迟宝林也没想到刘国珍能下这样的手啊！想上去拉维持一晚，这尸体扑通栽倒。尉迟恭不管怎么说，对这刘芳刘国珍的举动心里非常佩服啊。哎呀，刘国珍看来对这康王算是忠心无二，也是北国的忠臣呐、啊。单等得胜之后给他修墓立碑，回过头来赶紧问宝林，孩儿啊，你母亲在什么地方？尉迟恭这时候命秦怀玉和宝庆他们去迎接二路元帅罗通进城，自己跟着儿子宝林直奔后宅堂楼而来。宝林这时候才说话，爹，我娘就在后面的堂楼，哎，这样，爹，您呢跟我来。就这样爷俩手拉手进了堂楼的楼下。再看此时宝林乐了，哈哈，爹，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呢啊，您别着急，您稍稍在这儿等着，带孩儿先上楼，抱得母亲前来接您，这件事情就好了，咱们一家团圆，破镜您就重圆了，我也高兴，大家都高兴，是吧？爹您等等等等等啊，哈哈哈。好好好，孩子速去速归。放心吧，爹，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宝林一看今天梅氏夫人他娘收拾的挺得当，洗漱已毕，穿戴整齐呀、啊，干净利落，镜面无粉，显得非常的庄重。头挽牛心发转银簪别顶，身穿紫花袍，再看绛紫色的中衣儿。这老夫人这身打扮就好像迎接高门贵客的一般。刚才听丫鬟说唐兵已经杀进城来，众人让老夫人快躲躲，梅氏夫人一不担惊二不害怕，一听这丫鬟们说，这时候她就说了，你们放心，有老身在，谁也不敢伤害你们。又听着这帅府内打打斗斗的声音，梅氏夫人知道大功告成了，心里非常明白，没等宝林回来，他已经收拾停当
等待着保。

林，宝林上的楼来，娘，娘，哈哈哈，是我回来了，是我回来了。一看母亲呢，穿戴整齐，宝林是非常高兴。这十几年来，母亲盼望着就是一家人团聚。我爹爹已经进城了，率领唐兵强将都杀进来了。刘芳、刘国珍已经自刎了。娘，我爹现在就在楼下，我去接他，咱们好相见，一家团圆，可喜可贺，是件喜事儿哈！我真高兴，我今儿个是真高兴。没事，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孩儿啊，太好了，你先下去照应你爹爹，待为娘再收拾一下，今天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见你爹。这宝林心急，娘你还收拾啥？不，我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你先下去吧。好，娘您快下来啊，快下来。没事，一看儿子下去了，这时候把这丫鬟婆子老妈都打发出去，屋里就剩下自己一个人，没事的心情心如刀绞一般，心说话，现在我这心都揪成一团了，肉如针扎，心如刀绞啊，哭了，自言自语啊，十几年来我用生命保护着孩子，如今宝林跟他爹相见，父子相聚，认祖归宗，我虽然失节，对不起敬德，但是我忍辱纳垢，也把这孩子抚养成人呐。虽然说我是一片真心，但是我已经失节了。这个古时候女人最讲究的三从四德，女贞九烈，好马不配双鞍，好女不嫁二夫郎。你不管什么原因，嫁了二夫你就是失节，你对丈夫是极为不忠，自己也失了节烈了。哎呀，梅月英一想，干脆我就自尽得了，我还有什么脸见江东父老，见乡里乡亲，见家里的人，我更没有脸见敬德。想到这儿，蒙上面，头就冲着这金漆的八仙桌这桌角，棒一头杵在桌角之上，扑通一声是栽倒在地，鲜血迸流，绝气身亡，碰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这么大的声音谁听不见呢？等着尉迟敬德和他儿子一反应过来，宝林也上来了，这时候一看夫人没事，已经死在当场。不管怎么说，那是结发的夫妻，那尉迟敬德能看不出来吗？心如刀绞一般，现在顾不得别的了，把这梅氏夫人抱在怀里就哭啊，哎呀，夫人呐，我对不起你呀，夫人呐，我对不起你呀，敬德是罪人，你死得好惨呐。连哭了几声，突然尉迟敬德眼珠子一翻，昏死过去。因为啊伤心过度，哭昏过去了啊。宝林一看不好，赶紧妈子千心捶打后背，耳边呼唤，爹爹快醒来，娘你死得好惨呐，爹快醒来。哎呀，好半天尉迟恭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我的夫人呐，他一哭啊，尉迟宝林也哭。就这个时候，二路元帅罗通早就进城出榜安民了，把诸事安排好了之后，率众来到里边，到楼上想给梅氏老伯母请安，一进来一看，哎呀，真是惨不忍睹啊。罗通赶紧安慰尉迟恭以及宝林，尉迟伯父，

不要过于伤心，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再难过也无用了。暂时把伯母就安葬在白狼关，待等把父皇救回，他老人家班师回朝之时，再把伯母的灵柩运回中原安葬，而后再让父皇追封他老人家的谥号，也就是了。尉迟敬德非常感谢罗通啊。罗通又回过头来对尉迟宝林说，宝林哥，你也不要难过，这笔账应该记在赤壁保康王的身上，他久有吞并中原之意，常常派兵侵犯我中原边境，抢男霸女，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这次扫北，这笔账非要跟他算清楚不可，好给伯母报仇雪恨。是啊，是啊，二路帅，您说的一点不假。罗通随即传下将令，安排后事给尉迟敬德和宝林父子记大功一件，然后大排宴宴庆功。敬德让儿子宝庆见过哥哥宝林，又告诉宝林京城还有你弟弟宝怀和宝庆啊，宝怀和宝庆他们俩呢都是黑白二世你那两个小娘所生呀。呵，此时一听真有意思，宝林就问，就这样把黑白二世的事儿尉迟敬德也说了。小弟兄们见面非常高兴，而且还说你还有个弟弟宝怀。哎呀，宝庆啊特别敬重哥哥，跟哥哥这一见面，小哥俩拉着手真亲热，歌长歌短呐、啊，把经理的事儿也讲述了一遍。罗通传命，立刻歇兵两日，人缓精力，马歇劳乏。单说到了第三天，突然探马兰起来报：“报大帅得知。”金牛川我们离那地方还有20里地，请令定夺。罗通就问呢，前面的关关寨寨都是什么情况？未等探马兰旗来说，这尉迟宝林就说，回禀二路帅，再往前走，据我所知就是金牛川、银牛川、野马川，过了野马川就是黄龙岭，也就是最后的一关，然后就到了北国的都城牧羊城。金牛川的守关大将名叫铁力金牙，手使踹牌，力大过人，他是北国的名将，而且武艺高强，能征善战。嗯，罗通闻听点了点头啊，如此说来这一关不太好取呀、啊、是啊，因为这头一次二主唐王清征的时候，北国不想真打，就想把唐兵引进牧羊城，最后决一死战，一战分输赢。后来他们发现程咬金搬兵去了，他们又派主将夺回了关关寨寨，并安排重兵把守，所以说这一仗极其难打，是一硬仗。罗通问明情况之后，命人守住白狼关，第三天起兵兵发金牛川，大队人马再次往前走，准备安营扎寨。兵书有云，遇高岗不可安营扎寨，提防敌兵围困，低洼之处不可安营扎寨，谨防敌兵水淹，必须找块平川极地，可攻可进可退可守，方可安营。次日罗通升帐，准备派兵点将讨敌叫阵，还没等传令呢，尉迟宝林来至帐前报万当兄，二路元帅，今日开兵建帐攻打金牛川是一场大仗硬仗，我愿暴打头一阵，因为我刚投大唐。

寸功未立，就把这一功您让给我吧。你刚入营，伯母的事儿又使你心情欠佳，我看这头阵还是让给别人吧。你好好缓解情绪，再做定夺。不，二路元帅，我还是要讨打这头一阵。我要不能取胜，您再换别人不迟。二路帅，我看让我儿子去吧，我给他观敌料阵。罗通倒吸一口冷气呀，一看这父子非常至诚，点了点头，立刻传令，令尉迟宝林带500精兵打这头一阵，而且不放心嘱咐，你要得知能胜则胜，切记呀，穷寇莫追，欺敌受害，你就是打了败仗保住性命，本帅也不怪你，赶紧下去迎敌。罗通虽嘴这么说，仍然不放心呢，又派左右两个正副先锋官秦怀玉、尉迟宝庆前去助阵。此时尉迟敬德也给儿子观敌料阵。单说大公子尉迟宝林顶盔冠甲，上马提枪，直奔疆场，讨敌骂阵，堵住金牛川，是裂开阵势。早有北国兵报于金牛川主将得知，说可不得了了，大唐的救兵到了金牛川，有人讨敌骂阵，为首的是二路元帅，叫罗通。单说呀，镇守金牛川的主将叫铁力金牙，本来他是一身的本领，力大过人呐，可上一次和唐兵打的时候就大败而回，把白狼关也丢了。此时有人禀报说，那少帅刘宝林跟那老唐蛮认作父子，真把他给气的，哎呀，勃然大怒啊！就这样，他呀又杀鸡又宰羊，犒赏三军，等唐兵一到，好打这一胜仗。今天听说唐兵已至，二路帅罗通也来了，就问手底人，你们可得知这罗通是什么人吗？您可别瞧这罗通年纪12、13岁，特别厉害，特别勇猛。铁力金牙一听，一个小小的罗通有这样厉害吗？我呀呀呀呀，我要亲自看看。就这样摆开阵势，铁力金牙要亲自出马，想看看来的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金牛川呢，书中代言是山川，关口在半山腰，城门一开，队伍在关前列开阵势。铁力金牙到山下把马带住，一看大唐朝旌旗招展，营盘扎得跟蚂蚁盘点似的，特别这支唐兵队伍也是雁翅拍开，为首一员小将。再看这脸蛋长得漆黑漆黑的，跟那枣木炭心一样黑得锃亮，手里擒一杆丈八蛇矛枪，相貌十分凶恶。宝林一看面前这人相貌也凶恶，拿得像个大菜本儿，这兵刃顶上有狼牙钉，大大小小，粗粗细细，一般人真拿不动。看来为首这员将了不得。这时候再看铁力金牙说话了，小娃娃，你是什么人？嘿嘿嘿，你可听真了，我爹是大唐的虎国公，素个罪说尉迟敬德，我乃尉迟敬德之子，名叫尉迟宝林。你就是白狼关那个刘宝林？呸，白狼关的刘国珍是反犬胡求。小娃娃，你吃我国的粮食长大，又投了大唐，回头来打北国，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人，我要知道你是中原人，早把你掐死了。说着话轮着手中踹牌就要伸手。正在这时，旁边

0: 一翻腕子，一道寒光，使了个白蛇吐讯，噗，一枪把金城是挑于马下。金城这一死，铁力金牙可受不了了，催马舞动踹牌冲上来了。好啊，鱼池宝林，你这条恶狗，吃饱了连主人你都不认了，我跟你拼了，看他！说罢抡起踹牌，带着风声呜就砸下来了。尉迟宝林太知道他力大无穷啊，兵书有云，遇强者则智取，遇弱者则活擒，他是力大，我一定缩小绵软巧才能取胜，他的力大无穷。尉迟宝林想到这里，心说话，我要大显身威，就这样晃动手中枪，大战铁力金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水泥来的。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为什么啊？我告诉你，一切都源于它有四大利好。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全层的再生和修复，不管你心脏的大血管，我们这个大脑的主干道，还是细如头发丝儿的那种毛细血管，只要有损伤的话，它都能够激活我们血管的这种再生和修复的机制。
1: 嗯，
0: 大血管换掉那种硬化的老皮儿，是吧？小血管打通那种堵塞的微循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好多这个偏瘫的患者，早期的时候不是手麻脚麻吗？
1: 嗯，
0: 皮肤发紫吗？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毛细血管堵死了，这个血呀供应不到我们的末梢了，比如手指头、脚趾头了。那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就像什么呢？一个微型的推土机一样，把毛细血管里面的淤泥一点一点的给你清干净。
1: 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就是它边换边修。
1: 哎呦，
0: 它这个更换我们心血管壁的同时，捎带手的能够把里面的钙化呀、斑块啊、血脂垃圾呀，这些血管的这种垃圾垢全都帮你清除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这不就是等于给血管做了个内外翻新？
0: 对，
1: 以前吃的药只能清表面的油，
0: 嗯，
1: 没想到呢，这个因子还能够把血管内壁的老锈都清干净。
0: 对，第三点哈，就是为啥我们说脑梗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1: 嗯，
0: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1: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
0: 嗯，
1: 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0: 没错，是吧？这是第三点。
1: 嗯，
0: 还有第四点。
1: 还有
0: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1: 哦，更有针对性。
0: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呀、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他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
1: 嗯，
0: 咱们手机上就有吧。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
1: 嗯，
0: 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1: 哎，就这么智能？
0: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者呀，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
1: 嗯，
0: 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
1: 嗯，
0: 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呀。
1: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1: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
0: 嗯，
1: 那不得6000-7000块钱？
0: 6000-7000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嗯，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6000-7000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1: 哇，那占比太大。
0: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吧？
1: 嗯，
0: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儿。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

0: 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1: 是呢，梁老师啊，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1: 今天再算算，
0: 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1: 对，
0: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1: 嗯，
0: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百八的吧？
1: 太对了。
0: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一个月6000块钱，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1: 嗯。
0: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1: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0: 对呀、啊、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1: 嗯。
0: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1: 这8块还不到300%呢。
0: 你看是吧，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1: 是的。
0: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3%的这个价格，换的是100%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作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请问你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4: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4: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是吗？
4: 啊。我想问一下。
0: 嗯。
4: 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定吗？
0: 嗯。
4: 我要12瓶。
0: 哎呦，这上来要定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定12瓶啊？
4: 用过，梁老师。
0: 哦，
4: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0: 啊，
4: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0: 啊，
4: 我当时吧哈就觉得挺好的。
0: 嗯，
4: 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0: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哎呀，这说来话就长了。
0: 嗯，
4: 我今年68岁。
0: 嗯，
4: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0: 10年呢？哦。
4: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0: 嗯。
4: 你走路吧，稍微快两步啊。
0: 嗯嗯。
4: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0: 嗯。嗯，
4: 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4: 那冷汗呢巴巴的往前

0: 有。
1: 哦。
0: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啊、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1: 明白，嗯。
0: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翻那个消肠甘油。
1: 嗯。
0: 塞舌头底下吧，也生怕吧，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来。
1: 哦，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0: 我去看过。
1: 嗯。
0: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1: 啊？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它堵了70%了。
1: 哦。
0: 它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1: 嗯嗯。
0: 连支架都够不着，
1: 明白。
0: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嗯，
0: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1: 嗯，
0: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1: 啊，营养药是吧？嗯
0: 啊，也没啥作用。
1: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它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劲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你要流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0: 梁老师，
1: 嗯，
0: 就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1: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
0: 嗯，
1: 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侧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0: 哎，那梁老师，
1: 嗯、
0: 啥叫那个侧支循环呢？
1: 啊，侧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它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它、
0: 啊、
1: 在旁边给你修条道。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2个月，然后你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它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呢、啊、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5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侧支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0: 啊，哎，梁老师，
1: 嗯，
0: 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1: 啊，
0: 那我就相当于吧，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1: 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开了，那咱们就不堵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0: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1: 可以啊啊。
0: 那梁老师，你有12瓶是吧？
1: 哎呀，这个12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0: 嗯，那好，那我谢谢梁老师了。
1: 啊、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呀、啊，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哦。
3: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这。
1: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
1: 嗯。
3: 我是这个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1: 哦，司机。
3: 哎、呀，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的是吧憋尿，肾、
1: 啊、
3: 不大好、
1: 哦，
3: 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1: 啊。
3: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
1: 呵。
3: 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1: 嗯。
3: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

0: 当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啊，那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1: 啊！
0: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1: 嗯，明白，
0: 冲都冲不散。
1: 嗯，
0: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说是肾炎。
1: 哦，肾炎。
0: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1: 哦。
0: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1: 嗯。
0: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1: 哎呀，才55岁呀、啊，尿蛋白3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
0: 嗯。
1: 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呢，是吧？
0: 是是。
1: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然后久坐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啊、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漏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肿，尿里头有泡沫，蛋白3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0: 是啊，梁老师，你看我现在呀、啊，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1: 嗯。
0: 你看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
1: 呵，
0: 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啊、都是恍恍惚惚、恍恍惚惚的。我都怕哪一天呀、啊，开着车这个犯迷糊了出事儿。
1: 明白。
0: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1: 明白。
0: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都发白了一大半了、
1: 哎，
0: 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1: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它自身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这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0: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呀，我有救了。
1: 嗯、
0: 这梁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1: 嗯，
0: 啊，对了，老师呀、啊，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1: 小腿按摩仪，
0: 你看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1: 啊。
0: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是吧？啊、
0: 这现在呀、啊、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1: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10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0: 好好好，那这太谢谢你了，梁老师，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1: 好了，
0: 谢谢你、啊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点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3: 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1: 啊、哎！
3: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1: 啊，
3: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3: 梁老师，我这高血压，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在坐过山车呢一样啊。
1: 嗯。
3: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1: 呵。
3: 最后把我这肝肾的指标全吃的乱套了。
1: 哦。
3: 反正药是越吃越多，可是血压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稳定了。
1: 明白。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头疼的简直要给炸开了一样。白天往起一站眼前就发黑。
1: 嗯。
3: 啊，我就说再这么下去，我真怕哪天突然给倒下了啊。
1: 哎呀，嗯，
3: 当时吧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也就试了2瓶。
1: 嗯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这个降压药啊 就是我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用那个石头压这弹簧一样，
3: 嗯，
1: 它是强行的让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可是你动脉硬化了，血管早就没有弹性了，你这个压的越狠，血管壁破损脆化的是不是就越严重啊，
3: 对，
1: 是吧？而且我们这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啊都是肝肾来代谢的，所以说你吃的越多，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呀，嗯，
3: 我就说怎么以前的药越吃越不管用了。
1: 对，而且我另外我再告诉你啊，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啊，你想想看啊，我们算一算，可能每天用不了8块钱吧，你慢慢的就针对我们的血管做了一个修复，
3: 嗯，
1: 你避免将来支架的痛苦和高额的这个费用。我告诉你，这次机会真应该把握住了，修复我们的血管，远离我们心脑疾病的这种危机啊！你要知道，我们血管一旦破裂了或者堵塞了，你说这上一次医院抢救那一次，你现在提前预防，相当于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
3: 哎呀，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3: 不过我要跟那些脑出血呀、心梗呀、脑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比起来，哎，我这还算是幸运的了。
1: 你就算轻的啊。
3: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看我后来就用上了血管再生因子。
1: 嗯，理解。嗯，
3: 真的，以前每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1: 嗯，
3: 那钱花了，最瘦了，结果病还没好。
1: 嗯，
3: 现在呢正好赶上这次活动，所以我想再订上15片。
1: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吸取教训了，你这么想是对的。
3: 对，
1: 是吧？
3: 嗯，
1: 你这样啊，15瓶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帮你把名报上。但是啊，你得坚持用好啊。
3: 哎，梁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坚持用的。
1: 嗯，
3: 太谢谢梁老师您了。
1: 好。
3: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1: 好，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3: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梁老师您好。哎，
1: 嗯，
4: 很高兴和你能通话呀。
1: 好啊。
4: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1: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4: 啊，老伴儿的问题。嗯，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7-8年了。
1: 7-8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4: 嗯
1: 嗯。
4: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武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
1: 嗯。
4: 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1: 你看，
4: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1: 哦。
4: 他也去呢，也试着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
1: 嗯。
4: 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1: 那
4: 可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1: 是
4: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1: 哎呀，这见啥笑啊？
4: 啊，
1: 我跟你说，
4: 所以说呢，完我都听了这全球购，得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的粉丝，
1: 嗯，
4: 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1: 好，
4: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活，
1: 理解，
4: 没有停上。
1: 嗯，
4: 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1: 对，咱就实话实说，
4: 嗯，
1: 这个理解，
4: 嗯，
1: 啊，
4: 嗯
1: 嗯，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4: 是啊。
1: 如果说他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他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4: 嗯，
1: 他一旦变形了，他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他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 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

0: 摁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是不是？
1: 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0: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1: 他那有三四个月了。
0: 三四个月。
1: 嗯。
0: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1: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0: 哦，你记住啊，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他的颈椎病至少有十年了。
1: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0: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开呀、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0: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十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啊？
1: 嗯，
0: 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
1: 不
0: 能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1: 不能，
0: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
1: 嗯、
0: 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呀、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尺骨和尺骨之间摩擦，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
1: 嗯，
0: 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呀、腰椎呀，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尺骨和尺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儿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1: 对，我听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说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1: 嗯，
0: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1: 嗯，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指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个药有没有，梁老师？
0: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1: 嗯，
0: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的节目是全国转播的，每个地区的产品呢配备它有的是不一样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当地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看看它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1: 嗯，明白了。
0: 嗯，好不啊？
1: 好了，
0: 好，
1: 谢谢你，
0: 以后有啥事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1: 嗯，好，哎，再见。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2: 嗯，
0: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2: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
0: 嗯，
2: 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0: 没错，是吧？这是第三点。
2: 嗯，
0: 还有第四点。
2: 还有
0: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2: 哦，更有针对性。
0: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呀、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它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
2: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
2: 嗯，
0: 咱们手机上就有吧。
2: 嗯，
0: 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
2: 嗯，
0: 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2: 哎，就这么智能？
0: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 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

0: 们者呀，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
1: 嗯，
0: 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
1: 嗯，
0: 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啊。
1: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1: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
0: 嗯，
1: 那不得6000-7000块钱？
0: 6000-7000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嗯？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6000-7000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1: 哇，那占比太大。
0: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吧？
1: 嗯，
0: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儿。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1: 是呢，梁老师，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1: 今天再算算，
0: 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1: 对，
0: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1: 嗯，
0: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百八的吧？
1: 太对了。
0: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一个月6000块钱，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1: 嗯。
0: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1: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0: 对呀、啊、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1: 嗯，
0: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1: 这8块还不到300%的3%呢。
0: 你看是吧，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1: 是的，
0: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3%的这个价格，换的是100%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

0: 8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请问你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2: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1: 嗯嗯，
2: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是吗？
2: 啊，我想问一下，
1: 嗯，
2: 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定吗？
1: 嗯，
2: 我要12瓶。
1: 哎呦，这上来要定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定12瓶啊？
2: 用过，梁老师。
1: 哦，
2: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1: 啊，
2: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1: 啊。
2: 我当时吧哈，我就觉得挺好的。
1: 嗯，
2: 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1: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2: 哎呀，这说来话就长了。
1: 嗯，
2: 我今年68岁。
1: 嗯。
2: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1: 10年呢？哦，
2: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1: 嗯，
2: 你走路吧稍微快两步啊，
1: 嗯嗯，
2: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来。
1: 嗯，
2: 那冷汗呢巴巴的得往前掉。
1: 哦，
2: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1: 明白。嗯，
2: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去翻那个消肿甘油。
1: 嗯，
2: 塞舌头底下吧，也生怕吧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来。
1: 哦，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2: 我去看过。
1: 嗯，
2: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1: 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2: 哎，对对对。嗯，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他堵了70%了。
1: 哦，
2: 他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1: 嗯嗯，
2: 连支架都够不着。
1: 明白。
2: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嗯，
2: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1: 嗯，
2: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1: 啊，营养药是吧。嗯
2: 啊，也没啥作用。
1: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它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劲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你要流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2: 梁老师，
1: 嗯，
2: 就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2: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1: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侧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2: 哎，那梁老师，
1: 嗯，
2: 啥叫那个侧支循环呢？
1: 啊，侧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他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他在旁边给你修条道。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2个月，然后你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他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啊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5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侧支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2: 啊，哎，梁老师，
1: 嗯，
2: 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1: 啊，
2: 那我就相当于吧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1: 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

0: 开了，那咱们就不赌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1: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0: 可以啊啊。
1: 那梁老师，你有12瓶是不？
0: 哎呀，这个12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1: 嗯，那好，那我谢谢梁老师了。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呀、啊、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哦。
3: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这。
0: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
0: 嗯。
3: 我是这个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0: 哦，司机。
3: 哎、呀、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的是吧，憋尿
0: 啊，
3: 肾不大好，
0: 哦，
3: 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0: 啊，
3: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
0: 呵，
3: 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0: 啊，
3: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0: 嗯，明白，
3: 冲都冲不散，
0: 嗯。
3: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说是肾炎。
0: 哦，肾炎。
3: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0: 哦。
3: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0: 嗯。
3: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0: 哎呀，才55岁呀、啊，尿蛋白3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
3: 嗯。
0: 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呢，是吧？
3: 是是，
0: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然后久坐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啊、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漏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肿，尿里头有泡沫，蛋白3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3: 是啊，梁老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呀、啊，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0: 嗯。
3: 你看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
0: 呵，
3: 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啊、都是恍恍惚惚的。我都怕哪一天呀、啊、开着车这个犯迷糊了出事。
0: 明白。
3: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0: 明白。
3: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啊、都发白了一大半了、
0: 哎、
3: 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它自身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这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3: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呀，我有救了。
0: 嗯、
3: 这梁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0: 嗯，
3: 对了，老师呀，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0: 小腿按摩仪，
3: 你看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0: 啊。
3: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是吧？
3: 这现在呀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10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3: 好好好，那这太谢谢你了，梁老师，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0: 好了，
3: 谢谢你、啊
0: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0: 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1: 啊、哎！
2: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1: 啊，
2: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2: 杨老师，我这高血压，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坐过山车呢一样啊。
1: 嗯。
2: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1: 呵。
2: 最后把我这肝肾

0: 站眼前就发黑。
1: 嗯。
0: 啊，我就说再这么下去，我真怕哪天突然给倒下了啊。
1: 哎呀，嗯。
0: 当时吧，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试了两瓶。
1: 嗯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这个降压药啊，就是我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用那个石头压这弹簧一样。
0: 嗯。
1: 它是强行的让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可是你动脉硬化了，血管早就没有弹性了。你这个压得越狠，血管壁破损脆化的是不是就越严重啊？
0: 对，
1: 是吧？而且我们这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啊，都是肝肾来代谢的，所以说你吃的越多，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呀、啊，嗯。
0: 我就说怎么以前的药越吃越不管用了。
1: 对，而且我另外我再告诉你啊，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啊、
0: 嗯、
1: 你想想看啊，我们算一算，可能每天用不了8块钱吧，你慢慢的就针对我们的血管做了一个修复、
0: 嗯、
1: 你避免将来支架的痛苦和高额的这个费用，我告诉你、
0: 嗯、
1: 这次机会真应该把握住了，修复我们的血管，
0: 对对，
1: 远离我们心脑疾病的这种危机啊，你要知道我们血管一旦破裂了或者堵塞了，你说这上一次医院抢救那一次，你现在提前预防相当于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
0: 哎呀，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不过我要跟那些脑出血呀、心梗呀、脑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比起来，哎，我这还算是幸运的了。
1: 你就算轻的啊。
0: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看我后来就用上了血管再生因子。
1: 嗯，理解。嗯，
0: 真的，以前每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1: 嗯，
0: 那钱花了，最瘦了，结果病还没好，
1: 嗯，
0: 现在呢，正好赶上这次活动，所以我想再订上15瓶。
1: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吸取教训了，你这么想是对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你这样啊，15瓶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帮你把名报上。但是啊，你得坚持用好啊！
0: 哎，梁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坚持用的。
1: 嗯，
0: 太谢谢梁老师您了。
1: 好、啊，
0: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1: 好、哎，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0: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
1: 再
0: 见。再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您好。哎，
1: 嗯，
3: 很高兴和你能通话呀。
1: 好啊。
3: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1: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3: 啊，老伴儿的问题，嗯、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7-8年了。
1: 7-8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3: 嗯
1: 嗯。
3: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无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
1: 嗯。
3: 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1: 你看
3: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1: 哦、
3: 他也去呢，也是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个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1: 那
3: 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1: 是
3: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1: 哎呀，这见啥笑啊？
3: 啊，
1: 我跟你说、啊，
3: 所以说呢，完我都听了这全球购。对，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粉丝、
1: 嗯、
3: 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1: 好，
3: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
1: 理解，
3: 没有听上、
1: 嗯、
3: 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1: 对，咱就实话实说、
3: 嗯、
1: 这个理解啊。嗯
3: 嗯, 嗯，
1: 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
3: 嗯
1: 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他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3: 是啊，
1: 如果说他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
3: 嗯，
1: 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他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3: 嗯，
1: 他一旦变。

0: 形了，它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它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是不是？
1: 嗯，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0: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1: 他那有三四个月了。
0: 三四个月。
1: 嗯。
0: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1: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0: 哦，你记住啊，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他的颈椎病至少有十年了。
1: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0: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开呀、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0: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十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啊？
1: 嗯，
0: 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
1: 不能
0: 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1: 不能不能，
0: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
1: 嗯，
0: 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啊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尺骨和尺骨之间摩擦，
1: 嗯，
0: 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
1: 嗯，
0: 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尺骨和尺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1: 对，我听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说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1: 嗯，
0: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1: 嗯，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辅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个药有没有，梁老师？
0: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1: 嗯，
0: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看看他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哎，
0: 好不啊？
1: 好了，
0: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0: 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0: 哎，再见啊。好，
1: 嗯，好，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 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

0: 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座预留。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得先跟您汇报个事儿啊。
3: 啊，什么事儿？
2: 最近咱们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的报名人数啊，不断的在上涨。
3: 嗯，
2: 好多朋友都是10瓶10瓶这么定。
3: 哎呦，
2: 我这心里啊直犯嘀咕呀，就怕库存跟不上啊。
3: 哎呀，就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啊，我觉得哎呀也是喜忧参半吧。
2: 嗯，
3: 喜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对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可能是越来越上心了。
2: 是呢。
3: 哎，也认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这款产品了。
2: 嗯，
3: 毕竟这有可能是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大事。
2: 当然了。
3: 啊，何况这还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高科技产品。
2: 嗯。
3: 你看咱们的血管啊，我经常形容就像是用了好几十年的这个老水管子一样。年头久了，这个水管子难免就生锈啊，漏水啊，堵泥啊，这种情况、嗯、是吧。那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一个维修工一样。全天24小时趴在这个血管里头。哎，给你这个查漏补缺，哪儿破了他给你修哪儿，哪儿堵了给你通哪儿。
2: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
3: 对吧？
2: 他就像是血管请了个私人保镖一样，
3: 就是这个意思。就说白了，他就是给我们的血管，你等于说开了一个外挂一样。
2: 嗯，
3: 你看这个，你说蚯蚓断了两节，是不是还能再生？
2: 可以呀。
3: 涡虫碎了，它能重组。
2: 嗯。
3: 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骨子里的这种再生的本能。
2: 嗯，
3: 其实我们人的血管也有这种能力。这种血管再生因子就像把动物再生的这个开关给它激活了，哪儿的血管病了坏了，它就精准的定位到哪个地方，让那块比如说快干瘪的死掉的这个血管细胞重新的鲜活起来，就像是给我们生锈的水管子重新镀了一层膜一样，让这个血管壁自己就变得光滑了。
2: 嗯，
3: 那这样一来，堵的那些泥垢它自己就能冲刷掉了，就干干净净的了，这水自然而然流的就畅快了呗。
2: 对呀，那岂不是对脑出血、脑梗后偏瘫啊、口眼歪斜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朋友更有帮助了？
3: 没错呀。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的就是比如说脑出血、脑梗之后的这个偏瘫的问题、口眼歪斜的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2: 嗯，
3: 我觉得啊，咱们真应该抓点紧把它用上。
2: 当然
3: 不能再等了。这类患者我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到处都是裂缝了，
2: 嗯，
3: 坑洞了，淤泥了，常规的治疗就像在这种坑洼的路面上铺个草席子一样，你看着能走，但是底下全都是隐患。
2: 嗯，
3: 但是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的口服制剂它就不一样，它带有自身的挖掘机和水泥来的。
2: 那您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3: 为什么啊？我告诉你，一切都源于它有四大利好。
2: 嗯，
3: 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全层的再生和修复，不管你心脏的大血管，我们这个大脑的主干道，还是细如头发丝儿的那种毛细血管，只要有损伤的话，它都能够激活我们血管的这种再生和修复的机制。
2: 嗯，
3: 大血管换掉那种硬化的老皮儿，是吧？小血管打通那种堵塞的微循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好多这个偏瘫的患者，早期的时候不是手麻脚麻吗？
2: 嗯，
3: 皮肤发紫吗？
2: 嗯，
3: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毛细血管堵死了，这个血呀供应不到我们的末梢了，比如手指头、脚趾头了。那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就像什么呢？一个微型的推土机一样。把毛细血管里面的淤泥一点一点的给你清干净。
2: 那第二点呢？
3: 第二点呢，就是它边换边修。
2: 哎呦，
3: 它这个更换我们心血管壁的同时，捎带手的能够把里面的钙化呀、斑块啊、血脂垃圾呀，这些血管的这种垃圾垢全都帮你清除掉了。
2: 嗯，
3: 是吧？
2: 嗯，这不就

0: 是等于给血管做了个内外翻新。
1: 对，
0: 以前吃的药只能清表面的油，
1: 嗯，
0: 没想到呢，这个因子还能够把血管内壁的老锈都清干净。
1: 对，第三点哈，就是为啥我们说脑梗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0: 嗯，
1: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0: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
1: 嗯，
0: 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1: 没错，是吧？这是第三点。
0: 嗯，
1: 还有第四点。
0: 还有
1: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0: 哦，更有针对性。
1: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呀、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它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
0: 嗯，
1: 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
0: 嗯，
1: 咱们手机上就有吧。
0: 嗯，
1: 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
0: 嗯，
1: 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0: 哎，就这么智能。
1: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者呀，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
0: 嗯，
1: 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
0: 嗯，
1: 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呀。
0: 您说的可太对了。
1: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都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0: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
1: 嗯，
0: 那不得六七千块钱？
1: 六七千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六七千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0: 哇，那占比太大。
1: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吧？
0: 嗯，
1: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儿。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0: 嗯，
1: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0: 是呢，梁老师，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1: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0: 今天再算算，
1: 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0: 对，
1: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0: 嗯，
1: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180的吧？
0: 太对了。
1: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一个月6000块钱，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0: 嗯。
1: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0: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1: 对呀，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0: 嗯，
1: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0: 这八块还不到300的3%呢。
1: 你看是吧？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0: 是的，
1: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3%的这个价格，换的是100%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 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0: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媳妇，你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4: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1: 嗯嗯。
4: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是吗？
4: 啊。我想问一下。
1: 嗯。
4: 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订吗？
1: 嗯。
4: 我要12瓶。
1: 哎呦，就上来要订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订12瓶啊？
4: 用过，梁老师。
1: 哦，
4: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1: 啊，
4: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1: 啊，
4: 我当时吧哈我就觉得挺好的。
1: 嗯，
4: 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1: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哎呀，这说来话就长了。
1: 嗯，
4: 我今年68岁。
1: 嗯，
4: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1: 10年呢？哦。
4: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1: 嗯。
4: 你走路吧，稍微快两步啊。
1: 嗯嗯。
4: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1: 嗯。嗯，
4: 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来。
1: 嗯，
4: 那冷汗呢巴巴巴的往前掉。
1: 哦，
4: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1: 明白。嗯，
4: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翻那个消肿甘油。
1: 嗯，
4: 塞舌头底下吧也生怕我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来。
1: 哦，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4: 我去看过。
1: 嗯，
4: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1: 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4: 哎，对对对。
1: 嗯，
4: 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它堵了70%了。
1: 哦。
4: 它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1: 嗯嗯。
4: 连支架都够不着。
1: 明白。
4: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嗯。
4: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1: 嗯，
4: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1: 啊，营养药是吧？嗯
4: 啊，也没啥作用。
1: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 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

0: 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它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气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你要流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1: 梁老师，
0: 嗯，
1: 就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0: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
1: 嗯，
0: 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测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1: 哎，那梁老师，
0: 嗯，
1: 啥叫那个测支循环呢？
0: 啊，测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它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它在旁边给你修条道。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两个月，然后你这个测支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它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啊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五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测支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测支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1: 啊，哎，梁老师，
0: 嗯，
1: 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0: 啊，
1: 那我就相当于吧，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0: 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开了，那咱们就不堵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1: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0: 可以啊啊。
1: 那梁老师，你有十二瓶是吧？
0: 哎呀，这个十二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1: 嗯，那好，那么谢谢梁老师了。
0: 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呀，啊，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哦。
3: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这。
0: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
0: 嗯。
3: 我是这个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0: 哦，司机。
3: 哎呀，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的是吧憋尿，肾不大好，
0: 哦，
3: 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0: 啊。
3: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
0: 呵。
3: 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0: 啊，
3: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0: 嗯，明白，
3: 冲都冲不散。
0: 嗯，
3: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我是啥呀，说是肾炎。
0: 哦，肾炎。
3: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0: 哦。
3: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0: 嗯，
3: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0: 哎呀，才55岁呀，啊，尿蛋白3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
3: 嗯。
0: 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呢，是吧？
3: 是是。
0: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然后久坐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漏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

0: 种，尿里头有泡沫，蛋白三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1: 是啊，梁老师，你看我现在呀、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0: 嗯，
1: 你看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
0: 呵，
1: 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都是恍恍惚惚、恍恍惚惚的。我都怕哪一天呀，开着车这个犯迷糊了出事儿。
0: 明白。
1: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0: 明白。
1: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都发白了一大半了、
0: 哎，
1: 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它自身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这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1: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呀，我有救了。这梁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0: 嗯，
1: 啊，对了，老师呀，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0: 小腿按摩仪，
1: 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0: 啊。
1: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是吧、
1: 这现在呀、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十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1: 好好好，那这太谢谢你了，梁老师、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0: 好
1: 了，谢谢你、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点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0: 啊、
3: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3: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3: 梁老师、我这高血压啊，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坐过山车那一样啊。
0: 嗯，
3: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0: 呵，
3: 最后把我这肝肾的指标全吃的乱套了。
0: 哦，
3: 反正药是越吃越多，可是血压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稳定了。
0: 明白。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头疼的简直要给炸开了一样，白天往起一站眼前就发黑。
0: 嗯。
3: 啊、我就说再这么下去，我真怕哪天突然给倒下了啊！
0: 哎呀，
3: 当时吧，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试了2瓶。
0: 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这个降压药啊，就是我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用那个石头压这弹簧一样。
3: 嗯，
0: 它是强行的让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可是你动脉硬化了，血管早就没有弹性了。你这压得越狠，血管壁破损脆化的是不是就越严重啊？
3: 对，
0: 是吧？而且我们这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啊，都是肝肾来代谢的，所以说你吃的越多、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呀、
3: 我就说怎么以前的药越吃越不管用了。
0: 对，而且我另外我再告诉你啊，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啊、你想想看啊，我们算一算，可能每天用不了8块钱吧，你慢慢的就针对我们的血管做了一个修复，你避免将来支架的痛苦和高额的这个费用，我告诉你这次机会真应该把握住了，修复我们的血管，远离我们心脑疾病的这种危机啊！你要知道，我们血管一旦破裂了或者堵塞了，你说这上一次医院抢救那一次，你现在提前预防，相当于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
3: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3: 不过我要跟那些脑出血呀、心梗呀、脑梗。

0: 些丢掉性命的人比起来，哎，我这还算是幸运的了。
1: 你就算轻的啊。
0: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看我后来就用上了血管再生因子。
1: 嗯，理解。嗯，
0: 真的，以前每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1: 嗯，
0: 那钱花了，最瘦了，结果病还没好。
1: 嗯，
0: 现在呢正好赶上这次活动，所以我想再盯上15天。
1: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吸取教训了，你这么想是对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你这样啊，15瓶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帮你把名报上。但是呢、啊，你得坚持用好啊。
0: 哎，梁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坚持用的。
1: 嗯，
0: 太谢谢梁老师您了。
1: 好。
0: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1: 好、哎，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0: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
1: 哎、再
0: 见。再
1: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您好。哎，
1: 嗯，
3: 很高兴和你能通上话呀。
1: 好啊。
3: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1: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3: 啊，老伴儿的问题，嗯、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7-8年了。
1: 7-8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3: 嗯
1: 嗯。
3: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无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
1: 嗯。
3: 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1: 你看，
3: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1: 哦、
3: 他也去呢，也试着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
1: 嗯、
3: 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1: 那
3: 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1: 是
3: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1: 哎呀，这见啥笑啊，
3: 啊，
1: 我跟你说、啊、
3: 所以说呢，往我都听了这全球购、
1: 嗯、
3: 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粉丝、
1: 嗯、
3: 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1: 好，
3: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活，
1: 理解，
3: 都没有听上、
1: 嗯、
3: 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1: 嗯、对，咱就实话实说、
3: 嗯、
1: 这个理解啊。嗯
3: 嗯，
1: 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3: 是啊，
1: 如果说它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他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3: 嗯，
1: 他一旦变形了，他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他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
3: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
3: 嗯、
1: 是不是？
3: 嗯，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1: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3: 他那有3-4个月了。
1: 3-4个月。
3: 嗯，
1: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3: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
1: 嗯
3: 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1: 哦，你记住啊、
3: 嗯、
1: 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
3: 嗯、
1: 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3: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
3: 嗯、
1: 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啊、开呀、啊、他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嗯，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1: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10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
3: 嗯，
1: 那怎么办啊？
3: 嗯，
1: 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
3: 不能
1: 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3: 不能，不能。
1: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
3: 嗯，
1: 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2个方面的

0: 这个调理方案，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啊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食骨和食骨之间摩擦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呀、腰椎呀，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食骨和食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1: 对，我听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说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1: 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辅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个药有没有，梁老师，
0: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的节目是全国转播的，每个地区的产品呢配备它有的是不一样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当地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看看它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
0: 好不啊？
1: 好了，
0: 好，
1: 谢谢你，
0: 以后有啥事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谢谢你，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1: 好，哎，再见。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2: 嗯，
0: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2: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0: 没错，是吧？这是第三点。还有第四点。
2: 还有。
0: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2: 哦，更有针对性。
0: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啊、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他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咱们手机上就有吧。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2: 哎，就这么智能？
0: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者呀，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啊。
2: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2: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那不得6000-7000块钱？
0: 六七千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六七千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2: 哇，那占比太大，
0: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 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读。

0: 弄子女吧。
1: 嗯，
0: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儿。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1: 是呢，梁老师啊，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1: 今天再算
0: 算，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1: 对。
0: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1: 嗯，
0: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100-80的吧？
1: 太对了。
0: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1个月6000块钱，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1: 嗯。
0: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1: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0: 对呀、啊，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1: 嗯，
0: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1: 这8块还不到300的3%呢。
0: 你看是吧？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1: 是的，
0: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
1: 嗯，
0: 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一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3%的这个价格，换的是100%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所以说，大家伙儿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媳妇，你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4: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4: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是吗？
4: 啊。我想问一下，
0: 嗯，
4: 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订吗？
0: 嗯。
4: 我要12瓶。
0: 哎呦，这上来要订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订12瓶啊？
4: 用过，梁老师。
0: 哦，
4: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0: 啊，
4: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0: 啊，
4: 我当时吧哈我就觉得挺好的，
0: 嗯，
4: 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0: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哎呀，这说来话就长了。
0: 嗯，
4: 我今年68岁。
0: 嗯，
4: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0: 10年呢？哦。
4: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0: 嗯。
4: 你走路吧，稍微快两步啊。
0: 嗯嗯。
4: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0: 嗯。
4: 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4: 那冷汗呢，巴巴的往前掉。
0: 哦。
4: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0: 明白，嗯。
4: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翻那个消张甘油。
0: 嗯。
4: 塞舌头底下吧，也生怕吧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哦，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4: 我去看过。
0: 嗯。
4: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0: 啊？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4: 哎，对对对，
0: 嗯、
4: 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它堵了70%了。
0: 哦，
4: 它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0: 嗯嗯，
4: 连支架都够不着。
0: 明白。
4: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0: 嗯，
4: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0: 嗯，
4: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0: 啊，营养药是吧？嗯
4: 啊，也没啥作用。
0: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它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劲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你要流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4: 梁老师，
0: 嗯，
4: 就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4: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0: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
4: 嗯，
0: 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侧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4: 哎，那梁老师，
0: 嗯。
4: 啥叫那个侧支循环呢？
0: 啊，侧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他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他在旁边给你修条道，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两个月，然后你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它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呐、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五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侧支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4: 啊，哎，梁老师，
0: 嗯，
4: 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0: 啊，
4: 那我就相当于吧，那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0: 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开了，那咱们就不堵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4: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0: 可以啊啊。
4: 那梁老师，你有12瓶是吧？
0: 哎呀，这个12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4: 嗯，那好，那么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4: 哎，再见了。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亮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5: 亮老师呀、啊，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哦。
5: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这。
0: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5: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
0: 嗯。
5: 我是这个。

0: 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1: 哦，司机。
0: 哎呀，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的是吧憋尿
1: 啊，
0: 肾不大好，
1: 哦，
0: 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1: 啊。
0: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
1: 呵，
0: 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1: 啊，
0: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1: 嗯，明白，
0: 冲都冲不散。
1: 嗯，
0: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说是肾炎。
1: 哦，肾炎。
0: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1: 哦，
0: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1: 嗯， 嗯，
0: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1: 哎呀，才55岁呀，啊，尿蛋白3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
0: 嗯，
1: 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的，是吧？
0: 是是，
1: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然后久坐，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漏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肿，尿里头有泡沫，蛋白3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0: 是啊，梁老师，你看我现在呀，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1: 嗯，
0: 那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
1: 呵，
0: 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都是恍恍惚惚恍恍惚惚的，我都怕哪一天呀开着车这个饭迷糊了出事。
1: 明白。
0: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1: 明白。
0: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都发白了一大半了，
1: 哎，
0: 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1: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它自身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0: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呀，我有救了。
1: 嗯，
0: 这梁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1: 嗯，
0: 对了，老师呀，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1: 小腿按摩仪，
0: 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1: 啊。
0: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是吧？
0: 这现在呀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1: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10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0: 好好好，那这太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嗯，
0: 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1: 好了，
0: 谢谢你，啊，
1: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3: 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1: 啊。哎，
3: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1: 啊，
3: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3: 梁老师，嗯，我这高血压，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坐过山车那一样啊。
1: 嗯，
3: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1: 呵，
3: 最后把我这肝肾的指标全吃的乱套了。
1: 哦，
3: 反正药是越吃越多，可是血压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稳定了。
1: 明白。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头疼的简直要给炸开了一样，白天完全

0: 你吃的越多，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呀、啊，嗯。
1: 我就说怎么以前的药越吃越不管用了。
0: 对，而且我另外我再告诉你啊，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啊、
1: 嗯，
0: 你想想看啊，我们算一算，可能每天用不了8块钱吧，你慢慢的就针对我们的血管做了一个修复，
1: 嗯，
0: 你避免将来支架的痛苦和高额的这个费用。我告诉你，这次机会真应该把握住了，修复我们的血管，远离我们心脑疾病的这种危机。啊，你要知道，我们血管一旦破裂了或者堵塞了，你说这上一次医院抢救那一次，你现在提前预防，相当于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
1: 哎呀，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不过我要跟那些脑出血呀、心梗呀、脑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比起来，哎，我这还算是幸运的了。
0: 你就算轻的啊！
1: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看，我后来就用上了血管再生因子。
0: 嗯，理解。嗯。
1: 真的，以前每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1: 那钱花了，罪受了，结果病还没好，
0: 嗯，
1: 现在呢，正好赶上这次活动，所以我想再盯上15天。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吸取教训了，你这么想是对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这样啊，15瓶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帮你把名报上。但是啊，你得坚持用好啊！
1: 哎，梁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坚持用的。
0: 嗯，
1: 太谢谢梁老师您了。
0: 好，
1: 哎呀，
0: 啊、
1: 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0: 好、哎，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1: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再
1: 见。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哎，梁老师您好。哎
0: 嗯，
3: 很高兴和你能通上话呀。
0: 好啊。
3: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0: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3: 啊，老伴儿的问题，嗯、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7-8年了。
0: 7-8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3: 嗯
0: 嗯。
3: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无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
0: 嗯。
3: 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0: 你看
3: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0: 哦、
3: 他也去呢，也试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0: 那
3: 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0: 是
3: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0: 哎呀，这见啥笑啊？
3: 啊，
0: 我跟你说、啊，
3: 所以说呢，完我都听了这全球购。得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你的粉丝、
0: 嗯、
3: 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0: 好，
3: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了，也得忙着家务，
0: 理解，
3: 没有听上、
0: 嗯、
3: 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0: 对，咱就实话实说、
3: 嗯、
0: 这个理解啊。嗯
3: 嗯, 嗯，
0: 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
3: 嗯
0: 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他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3: 是啊，
0: 如果说他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
3: 嗯，
0: 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他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3: 嗯，
0: 它一旦变形了，它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它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
3: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
3: 嗯、
0: 是不是？
3: 嗯，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0: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0: 那有3-4个月了。
1: 3-4个月。
0: 嗯。
1: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0: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1: 哦，你记住啊，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0: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开呀、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1: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10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啊？
0: 嗯。
1: 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
0: 不
1: 能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0: 不能，
1: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
0: 嗯，
1: 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呀、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尺骨和尺骨之间摩擦，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
0: 嗯，
1: 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呀、腰椎呀，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尺骨和尺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0: 对，我听明白了。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呢，说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0: 嗯，
1: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0: 嗯，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指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个药有没有？梁老师，
1: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0: 嗯，
1: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看看他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0: 嗯，明白了。
1: 嗯，好不啊？
0: 好了，
1: 好，
0: 谢谢你。
1: 以后有啥事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1: 再见啊，好，
0: 好，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
5: 收音机前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哎，
1: 得先跟您汇报个事儿啊。
0: 啊，什么事儿？
1: 最近咱们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的报名人数啊，不断的在上涨。
0: 嗯，
1: 好多朋友都是十瓶十瓶这么定。
0: 哎呦，
1: 我这心里啊直犯嘀咕呀，就怕库存跟不上啊。
0: 哎呀，就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啊？我觉得，哎呀，也是喜忧参半吧。
1: 嗯，
0: 喜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对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可能是越来越上心了。
1: 是呢。
0: 哎，也认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这款产品了。
1: 嗯，
0: 毕竟这有可能是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大事。
1: 当然了。
0: 啊，何况这还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高科技产品。
1: 嗯，
0: 你看咱们的血管啊，我经常形容就像是用了好几十年的这个老水管子一样，年头久了，这个水管子难免就生锈啊、漏水呀、啊、堵泥呀、啊、这种情况、嗯、是吧？那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一个维修工一样，全天二十四小时趴在这个血管里头，哎，给你这个查漏补缺，哪儿破了他给你修哪儿，哪儿堵了给你通哪儿。
1: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
0: 对吧？
1: 它就像是血管请了个私人保镖一样，
0: 就是这个意思。就说白了，它就是给我们的血管，你等于说开了一个外挂一样。
1: 嗯，
0: 你看这个，你说蚯蚓，蚯蚓断了两节，是不是还能再生？
1: 可以呀。
0: 涡虫碎了，它能重组。
1: 嗯，
0: 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骨子里的这种再生的本能。
1: 嗯，
0: 其实我们人的血管也有这种能力。这种血管再生因子就像把动物再生的这个开关给它激活了，哪儿的血管病了坏了，它就精准的定位到哪个地方，让那块比如说快干瘪的死掉的这个血管细胞重新的鲜活起来，就像是给我们生锈的水管子重新镀了一层膜一样，让这个血管壁自己就变得光滑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堵的那些泥垢它自己就能冲刷掉了，就干干净净的了，这水自然而然流的就畅快了呗。
1: 对呀，那岂不是对脑出血、脑梗后偏瘫啊、口眼歪斜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朋友更有帮助了？
0: 没错呀。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的就是，比如说脑出血、脑梗之后的这个偏瘫的问题，口眼歪斜的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我觉得啊，咱们真应该抓点紧把它用上。
1: 当然
0: 不能再等了。这类患者，我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到处都是裂缝了，
1: 嗯，
0: 坑洞了，淤泥了，常规的治疗就像在这种坑洼的路面上铺个草席子一样，你看着能走，但是底下全都是隐患。
1: 嗯，
0: 但是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的口服制剂它就不一样，它带有自身的挖掘机和水泥来的。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为什么啊？我告诉你，一切都源于它有四大利好。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全层的再生和修复，不管你心脏的大血管，我们这个大脑的主干道，还是细如头发丝儿的那种毛细血管，只要有损伤的话，它都能够激活我们血管的这种再生和修复的机制。
1: 嗯，
0: 大血管换掉那种硬化的老皮儿，是吧？小血管打通那种堵塞的微循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好多这个偏瘫的患者早期的时候不是手麻脚麻吗？
1: 嗯，
0: 皮肤发紫吗？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毛细血管堵死了，这个血呀供应不到我们的末梢了，比如手指头、脚趾头了。那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就像什么呢？一个微型的推土机一样，把毛细血管里面的淤泥一点一点的给你清干净。
1: 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就是它边换边修。
1: 哎呦，
0: 它这个更换我们心血管壁的同时，捎带手的能够把里面的钙化呀、斑块啊、血脂垃圾呀，这些血管的这种垃圾垢全都帮你清除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这不就是等于给血管做了个内外翻新。
0: 对，
1: 以前吃的药只能清表面的油。
0: 嗯，
1: 没想到呢，这个因子还能够把血管内壁的老锈都清干净。
0: 对，第三点哈，就是为啥我们说脑梗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1: 嗯，
0: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坏

0: 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1: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0: 没错，是吧？这第三点。
1: 嗯，
0: 还有第四点。
1: 还有
0: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1: 哦，更有针对性。
0: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啊、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他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
1: 嗯，
0: 咱们手机上就有吧。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
1: 嗯，
0: 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1: 哎，就这么智能？
0: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者呀，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
1: 嗯，
0: 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
1: 嗯，
0: 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啊。
1: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1: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
0: 嗯，
1: 那不得六七千块钱？
0: 六七千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六七千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1: 哇，那占比太大。
0: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吧？
1: 嗯，
0: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1: 是呢，梁老师，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1: 今天再算算，
0: 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1: 对，
0: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1: 嗯，
0: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百八的吧？
1: 太对了。
0: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一个月6000块钱，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1: 嗯。
0: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1: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0: 对呀、啊，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1: 嗯，
0: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1: 这8块还不到300%的3%呢。
0: 你看是吧？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1: 是的，
0: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3%的这个价格，换的是100%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 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座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请问你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4: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4: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是吗？
4: 啊。我想问一下。
0: 嗯。
4: 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定吗？
0: 嗯。
4: 我要12瓶。
0: 哎呦，这上来要定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定12瓶啊？
4: 用过，梁老师。
0: 哦。
4: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0: 啊，
4: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0: 啊，
4: 我当时吧哈就觉得挺好的。
0: 嗯，
4: 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0: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哎呀，这说来话就长了。
0: 嗯，
4: 我今年68岁。
0: 嗯，
4: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0: 10年呢？哦。
4: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0: 嗯。
4: 你走路吧，稍微快两步啊。
0: 嗯嗯。
4: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0: 嗯。
4: 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4: 那冷汗呢巴巴的往前掉。
0: 哦。
4: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0: 明白。嗯。
4: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去翻那个硝酸甘油。
0: 嗯。
4: 塞舌头底下吧，也生怕吧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哦。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4: 我去看过。
0: 嗯。
4: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0: 啊。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4: 哎，对对对、
0: 嗯、
4: 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他堵了70%了。
0: 哦。
4: 他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0: 嗯嗯。
4: 连支架都够不着。
0: 明白。
4: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0: 嗯。
4: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0: 嗯。
4: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0: 啊，营养药是吧？嗯
4: 啊，也没啥作用。
0: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他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的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气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你要流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4: 梁老师，
0: 嗯，
4: 就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4: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0: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 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

0: 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侧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1: 哎，那梁老师，啥叫那个侧支循环呢？
0: 啊，侧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他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他在旁边给你修条道，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两个月，然后你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它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呢、啊、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五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侧支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1: 啊，哎，梁老师，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0: 啊，
1: 那我就相当于吧，那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0: 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开了，那咱们就不堵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1: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0: 可以啊啊。
1: 那梁老师你有十二瓶是吧？
0: 哎呀，这个十二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1: 那好，那我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呀、啊，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哦。
3: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的。
0: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我是这个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0: 哦，司机。
3: 哎、呀，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的是吧憋尿，肾、
0: 啊、
3: 不大好、
0: 哦，
3: 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0: 啊，
3: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
0: 呵，
3: 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啊，这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0: 啊！
3: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0: 嗯，
3: 冲都冲不散。
0: 嗯，
3: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说是肾炎。
0: 哦，肾炎。
3: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0: 哦。
3: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0: 嗯，
3: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0: 哎呀，才55岁啊，尿蛋白3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
3: 嗯，
0: 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呢是吧。
3: 是是，
0: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然后久坐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啊、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露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肿，尿里头有泡沫，蛋白3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3: 是啊，梁老师，你看我现在呀、啊、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0: 嗯，
3: 那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
0: 呵，
3: 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都是恍恍惚惚的，我都怕哪一天呀、啊、开着车这个饭迷糊了出事。
0: 明白。
3: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0: 明白。
3: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都发白了一大半了、
0: 哎、
3: 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 它自身的修复和

0: 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1: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我有救了。这电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0: 嗯，
1: 啊，对了，老师呀，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0: 小腿按摩仪，
1: 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0: 啊。
1: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是吧？
1: 这现在呀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十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1: 好好好，那这太谢谢你了，梁老师，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0: 好了，
1: 谢谢你、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点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0: 啊、哎！
3: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3: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3: 杨老师，我这高血压，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坐过山车呢一样啊。
0: 嗯，
3: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0: 呵，
3: 最后把我这肝肾的指标全吃的乱套了。
0: 哦，
3: 反正药是越吃越多，可是血压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稳定了。
0: 明白。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头疼的简直要给炸开了一样，白天往起一站眼前就发黑。
0: 嗯。
3: 啊，我就说再这么下去，我真怕哪天突然给倒下了啊。
0: 哎呀，
3: 当时吧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试了2瓶。
0: 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这个降压药啊，就是我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用那个石头压这弹簧一样。
3: 嗯，
0: 它是强行的让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可是你动脉硬化了，血管早就没有弹性了，你这个压的越狠，血管壁破损脆化的是不是就越严重啊？
3: 是吧？
0: 而且我们这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啊，都是肝肾来代谢的，所以说你吃的越多，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呀、
3: 我就说怎么以前的药越吃越不管用了。
0: 对，而且我另外我再告诉你啊。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啊，你想想看啊，我们算一算，可能每天用不了8块钱吧，你慢慢的就针对我们的血管做了一个修复，你避免将来支架的痛苦和高额的这个费用。我告诉你，这次机会真应该把握住了，修复我们的血管，远离我们心脑疾病的这种危机啊。你要知道我们血管一旦破裂了或者堵塞了，你说这上一次医院抢救那一次，你现在提前预防相当于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
3: 哎呀，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不过我要跟那些脑出血呀心梗呀脑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比起来，哎呀，我这还算是幸运的了。
0: 你就算轻的啊。
3: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看我后来就用上了血管再生因子。
0: 嗯，理解。
3: 真的，以前每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那钱花了，最瘦了，结果病还没好。现在呢正好赶上这次活动，所以我想再订上15瓶。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吸取教训了，你这么想是对的。 是吧？
3: 嗯，
0: 你这样啊，15瓶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帮你把名报上。但是啊，你得坚持用好啊。
3: 哎，梁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坚持用的。
0: 嗯，
3: 太谢谢梁老师您了。
0: 好。
3: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0: 好，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3: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梁老师您好。哎，
0: 嗯，
4: 很高兴和您能通话呀。
0: 好啊。
4: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0: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4: 啊，老伴儿的问题，嗯，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七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
0: 嗯。
4: 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0: 你看，
4: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0: 哦，
4: 他也去呢，也试着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0: 那
4: 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0: 是
4: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0: 哎呀，这见啥笑啊？
4: 啊，
0: 我跟你说，
4: 所以说呢，往我都听了这全球购。得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粉丝，
0: 嗯，
4: 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0: 好，
4: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
0: 理解
4: 都没有听上，
0: 嗯。
4: 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0: 对，咱就实话实说，这个理解，
4: 嗯，
0: 啊，
4: 嗯
0: 嗯，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
4: 嗯，
0: 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他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4: 是啊，
0: 如果说他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
4: 嗯，
0: 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
4: 嗯，
0: 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他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4: 嗯，
0: 它一旦变形了，它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
4: 嗯，
0: 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它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
4: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
4: 嗯，
0: 是不是？
4: 嗯，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0: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4: 他那有3-4个月了。
0: 3-4个月。
4: 嗯。
0: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4: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0: 哦。你记住啊，
4: 嗯，
0: 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嗯，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4: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0: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
4: 嗯，
0: 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啊，开呀，啊，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0: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10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
4: 嗯，
0: 那怎么办啊？
4: 嗯，
0: 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
4: 嗯，
0: 咱不能做手术吧，
4: 嗯？
0: 你
4: 不能
0: 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
4: 嗯，
0: 是不是？
4: 不能
0: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
4: 嗯，
0: 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2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
4: 嗯，
0: 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再有一个，
4: 嗯，
0: 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呀，啊，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尺骨和尺骨之间摩擦，
4: 嗯，
0: 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
4: 嗯，
0: 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呀，啊，腰椎呀，啊，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
4: 嗯。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 然后食骨和食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儿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4: 对，我听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

0: 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1: 嗯，
0: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
1: 嗯、
0: 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
1: 嗯、
0: 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嗯、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
1: 嗯、
0: 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1: 嗯，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呢指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药有没有？梁老师，
0: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1: 嗯，
0: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的节目是全国转播的，每个地区的产品呢配备它有的是不一样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当地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看看它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1: 嗯，明白了，
0: 嗯，好不啊？
1: 好了，
0: 好，
1: 谢谢你，
0: 以后有啥事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1: 嗯，好，哎，再见。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2: 嗯，
0: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2: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
0: 嗯，
2: 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0: 没错，是吧？这是第三点。
2: 嗯，
0: 还有第四点。
2: 还有，
0: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2: 哦，更有针对性。
0: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呀、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它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
2: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
2: 嗯、
0: 咱们手机上就有吧，
2: 嗯，
0: 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
2: 嗯，
0: 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2: 哎，就这么智能？
0: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者呀、啊、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
2: 嗯，
0: 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
2: 嗯，
0: 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啊。
2: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2: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
0: 嗯，
2: 那不得六七千块钱？
0: 六七千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
2: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六七千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2: 哇，那占比太大，
0: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吧，
2: 嗯，
0: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2: 嗯，
0: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2: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2: 是呢，梁老师，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2: 今天再算算，
0: 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2: 对，
0: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2: 嗯，
0: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百八的吧？
2: 太对了。
0: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一个月6000块钱，

0: 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1: 嗯，
0: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1: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0: 对呀、啊、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1: 嗯，
0: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1: 这8块还不到300%呢。
0: 你看是吧，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1: 是的。
0: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3%的这个价格换的是100%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作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请问你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4: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4: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是吗？
4: 啊。我想问一下，
0: 嗯、
4: 啊，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订吗？
0: 嗯、
4: 啊。我要12瓶。
0: 哎呦，这上来要订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订12瓶啊？
4: 用过，梁老师。
0: 哦，
4: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0: 啊，
4: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0: 啊，
4: 我当时吧哈就觉得挺好的。
0: 嗯、
4: 啊，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0: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哎呀，这说来话就长了。
0: 嗯，
4: 我今年68岁。
0: 嗯，
4: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0: 10年呢？哦。
4: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0: 嗯。
4: 你走路吧，稍微快两步啊。
0: 嗯嗯。
4: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0: 嗯。嗯，
4: 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4: 那冷汗呢巴巴的往前掉。
0: 哦，
4: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0: 明白。嗯，
4: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就翻那个硝酸甘油。
0: 嗯，
4: 摔舌头底下吧，也生怕吧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哦，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4: 我去看过。
0: 嗯，
4: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0: 啊？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4: 哎，对对对，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他堵了70%了。
0: 哦，
4: 他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0: 嗯嗯，
4: 连支架都够不着。
0: 明白。
4: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0: 嗯。
4: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0: 嗯。
4: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0: 啊，营养药是吧？嗯
4: 啊，也没啥作用。
0: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它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劲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你要流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4: 梁老师，
0: 嗯，
4: 就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4: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0: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
4: 嗯，
0: 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侧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4: 哎，那梁老师，
0: 嗯，
4: 啥叫那个侧支循环呢？
0: 啊，侧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他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
4: 啊、
0: 他在旁边给你修条道，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两个月，然后你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他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啊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五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侧支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4: 啊，哎，梁老师，
0: 嗯，
4: 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0: 啊，
4: 那我就相当于吧，那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0: 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开了，那咱们就不堵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4: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0: 可以啊啊。
4: 那梁老师，你有12瓶是不？
0: 哎呀，这个12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4: 嗯，那好，那我谢谢梁老师了。
0: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4: 哎，再见了。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呀、啊，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哦、oh. ，
5: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这，
0: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5: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
0: 嗯。
5: 我是这个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0: 哦、oh, ，司机。
5: 哎、
0: 嗯、
5: 呀，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呢是吧憋尿，肾、
0: 啊、
5: 不大好， oh. 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0: 啊。
5: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
0: 呵，
5: 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0: 嗯，
5: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0: 啊，
5: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0: 嗯，明白，
5: 冲都冲不散。
0: 嗯，
5: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我是啥呀？说是肾炎。
0: 哦，肾炎。
5: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0: 哦。
5: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 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0: 嗯，
5: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0: 哎呀，才55岁呀、啊，尿袋白三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呢，是吧？
5: 是是，
0: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然后久坐。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啊、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漏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肿，尿里头有泡沫，蛋白三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5: 是啊，梁老师，你看我现在呀、啊
0: 嗯，
5: 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0: 嗯，
5: 那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啊、都是恍恍惚惚的。我都怕哪一天呀、啊，开着车这个犯迷糊了出事。
0: 明白。
5: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0: 明白。
5: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都发白了一大半了，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它自身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这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5: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5: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呀，我有救了。这梁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0: 嗯，
5: 啊，对了，老师呀，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0: 小腿按摩仪，
5: 你看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0: 啊。
5: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是吧？啊，
5: 这现在呀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10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5: 好好好，那都太谢谢你了，梁老师，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0: 好了，
5: 谢谢你、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5: 哎，再见再见啊。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6: 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0: 啊、哎！
6: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6: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6: 杨老师，我这高血压，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坐过山车呢一样啊。
0: 嗯，
6: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0: 呵，
6: 最后把我这肝肾的指标全吃的乱套了。
0: 哦，
6: 反正药是越吃越多，可是血压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稳定了。
0: 明白。
6: 晚上睡觉的时候头疼的简直要给炸开了一样，白天往起一站眼前就发黑。
0: 嗯。
6: 啊，我就说再这么下去，我真怕哪天突然给倒下了啊。
0: 哎呀，嗯，
6: 当时吧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试了2瓶。
0: 嗯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这个降压药啊，就是我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用那个石头压这弹簧一样。
6: 嗯，
0: 它是强行的让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可是你动脉硬化了，血管早就没有弹性了，你这个压的越狠，血管壁破损脆化的是不是就越严重啊？
6: 对，是
0: 吧？而且我们这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啊，都是肝肾来代谢的，所以说你吃的越多，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 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

0: 远离我们心脑疾病的这种危机啊。你要知道我们血管一旦破裂了或者堵塞了，你说这上一次医院抢救那一次，你现在提前预防相当于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
1: 哎呀，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不过我要跟那些脑出血呀、心梗呀、脑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比起来，哎，我这还算是幸运的了。
0: 你就算轻的啊。
1: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看我后来就用上了血管再生因子。
0: 嗯，理解。嗯，
1: 真的，以前每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1: 那钱花了，最瘦了，结果病还没好。
0: 嗯，
1: 现在呢正好赶上这次活动，所以我想再盯上15天。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吸取教训了，你这么想是对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这样啊，15瓶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帮你把名报上。但是啊，你得坚持用好啊。
1: 哎，梁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坚持用的。
0: 嗯，
1: 太谢谢梁老师您了。
0: 好、啊、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0: 好、哎、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哎、咱们再见好吧。啊，
1: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哎、再
1: 见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哎，梁老师您好。
0: 嗯、
3: 哎、
0: 嗯，
3: 很高兴和你能通上话呀。
0: 好啊。
3: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0: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3: 啊，老伴儿的问题。嗯、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7-8年了。
0: 7-8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3: 嗯
0: 嗯。
3: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无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
0: 嗯。
3: 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0: 你看，
3: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0: 哦、
3: 他也去呢，也试着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
0: 嗯、
3: 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0: 那可
3: 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0: 是
3: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0: 哎呀，这见啥笑啊。
3: 啊，
0: 我跟你说、啊、
3: 所以说呢，往我都听了这全球购，得没说我天天听、
0: 嗯、
3: 但是我也是您的粉丝、
0: 嗯、
3: 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0: 好，
3: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活，
0: 理解，
3: 都没有听上、
0: 嗯、
3: 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0: 对，咱就实话实说、
3: 嗯、
0: 这个理解啊。嗯
3: 嗯，
0: 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3: 是啊。
0: 如果说它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他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3: 嗯，
0: 它一旦变形了，它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它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
3: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
3: 嗯、
0: 是不是？
3: 嗯，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0: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3: 他那有3-4个月了。
0: 3-4个月。
3: 嗯，
0: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3: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
0: 嗯
3: 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0: 哦，你记住啊、
3: 嗯、
0: 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
3: 嗯、
0: 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3: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0: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
3: 嗯、
0: 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啊、开呀、啊、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嗯，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0: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
3: 嗯、
0: 至少你这颈椎病

0: 十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啊？
1: 嗯，
0: 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
1: 不
0: 能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1: 不能，
0: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
1: 嗯，
0: 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啊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尺骨和尺骨之间摩擦，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尺骨和尺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1: 对，我听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说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1: 嗯，
0: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1: 嗯，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辅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个药有没有？梁老师，
0: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1: 嗯，
0: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看看他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1: 嗯，明白了。
0: 嗯，好不啊？
1: 好了，
0: 好，
1: 谢谢你。
0: 以后有啥事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1: 嗯，好，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得先跟您汇报个事儿啊。
0: 啊，什么事儿？
2: 最近咱们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的报名人数啊，不断的在上涨。
0: 嗯，
2: 好多朋友都是10瓶10瓶这么定。
0: 哎呦，
2: 我这心里啊直犯嘀咕呀，就怕库存跟不上啊。
0: 哎呀，就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啊，我觉得哎呀也是喜忧参半吧。
2: 嗯，
0: 喜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对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可能是越来越上心了。
2: 是呢。
0: 哎，也认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 血管再生因子这款。

0: 产品了。
1: 嗯，
0: 毕竟这有可能是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大事。
1: 当然了，
0: 啊，何况这还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高科技产品。
1: 嗯，
0: 你看咱们的血管啊，我经常形容就像是用了好几十年的这个老水管子一样，年头久了，这个水管子难免就生锈啊、漏水呀、啊、堵泥呀、啊、这种情况、
1: 嗯、
0: 是吧？那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一个维修工一样，全天24小时趴在这个血管里头，哎，给你这个查漏补缺，哪儿破了他给你修哪儿，哪儿堵了给你通哪儿。
1: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
0: 对吧？
1: 它就像是血管请了个私人保镖一样，
0: 就是这个意思。就说白了，它就是给我们的血管，你等于说开了一个外挂一样。
1: 嗯，
0: 你看这个，你说蚯蚓断了两节，是不是还能再生？
1: 可以呀。
0: 涡虫碎了，它能重组。
1: 嗯，
0: 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骨子里的这种再生的本能。
1: 嗯，
0: 其实我们人的血管也有这种能力，这种血管再生因子就像把动物再生的这个开关给它激活了，哪儿的血管病了坏了，它就精准的定位到哪个地方，让那块比如说快干瘪的死掉的这个血管细胞重新的鲜活起来，就像是给我们生锈的水管子重新镀了一层膜一样，让这个血管壁自己就变得光滑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堵的那些泥垢它自己就能够冲刷掉了，就干干净净的了，这水自然而然流的就畅快了呗。
1: 对呀，那岂不是对脑出血、脑梗后偏瘫啊、口眼歪斜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朋友更有帮助了？
0: 没错呀。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的就是比如说脑出血、脑梗之后的这个偏瘫的问题、口眼歪斜的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我觉得啊，咱们真应该抓点紧把它用上。
1: 当然
0: 不能再等了。这类患者我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到处都是裂缝了，
1: 嗯，
0: 坑洞了，淤泥了，常规的治疗就像在这种坑洼的路面上铺个草席子一样，你看着能走，但是底下全都是隐患。
1: 嗯，
0: 但是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的口服制剂它就不一样，它带有自身的挖掘机和水泥来的。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为什么啊？我告诉你，一切都源于它有四大利好。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全层的再生和修复，不管你心脏的大血管，我们这个大脑的主干道，还是细如头发丝儿的那种毛细血管，只要有损伤的话，它都能够激活我们血管的这种再生和修复的机制。
1: 嗯，
0: 大血管换掉那种硬化的老皮儿，是吧？小血管打通那种堵塞的微循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好多这个偏瘫的患者，早期的时候不是手麻脚麻吗？
1: 嗯，
0: 皮肤发紫吗？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毛细血管堵死了，这个血呀供应不到我们的末梢了，比如手指头、脚趾头了。那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就像什么呢？一个微型的推土机一样，把毛细血管里面的淤泥一点一点的给你清干净。
1: 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就是它边换边修。
1: 哎呦，
0: 它这个更换我们心血管壁的同时，捎带手的能够把里面的钙化呀、斑块啊、血脂垃圾呀，这些血管的这种垃圾垢全都帮你清除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这不就是等于给血管做了个内外翻新？
0: 对，
1: 以前吃的药只能清表面的油，
0: 嗯，
1: 没想到呢，这个因子还能够把血管内壁的老锈都清干净。
0: 对，第三点哈，就是就为啥我们说脑梗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1: 嗯，
0: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1: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
0: 嗯，
1: 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0: 没错，是吧？这是第三点。
1: 嗯，
0: 还有第四点。
1: 还有
0: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1: 哦，更有针对性。
0: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啊、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他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
1: 嗯，
0: 咱们手机上就有吧。

0: 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
1: 嗯，
0: 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1: 哎，就这么智能？
0: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者呀，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
1: 嗯，
0: 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
1: 嗯，
0: 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啊。
1: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都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1: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
0: 嗯，
1: 那不得六七千块钱？
0: 六七千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嗯，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六七千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1: 哇，那占比太大。
0: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吧，
1: 嗯，
0: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1: 是呢，梁老师，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1: 今天再算算，
0: 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1: 对，
0: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1: 嗯，
0: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180的吧？
1: 太对了。
0: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一个月6000块钱，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1: 嗯。
0: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1: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0: 对呀，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1: 嗯，
0: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1: 这八块还不到300%呢。
0: 你看是吧，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1: 是的，
0: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3%的这个价格，换的是100%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 每个城市

0: 是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座预留。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媳妇，你是梁老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3: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2: 嗯嗯。
3: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2: 是吗？
3: 啊。我想问一下。
2: 嗯。
3: 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订吗？
2: 嗯。
3: 我要12瓶。
2: 哎呦，这上来要订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订12瓶啊？
3: 用过，梁老师。
2: 哦。
3: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2: 啊，
3: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2: 啊，
3: 我当时吧哈我就觉得挺好的，
2: 嗯，
3: 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2: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8项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3: 哎呀，这说来的话就长了。
2: 嗯，
3: 我今年68岁。
2: 嗯，
3: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2: 10年呢？哦。
3: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2: 嗯。
3: 你走路吧，稍微快两步啊。
2: 嗯嗯。
3: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2: 嗯。
3: 嗯，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来。
2: 嗯。
3: 那冷汗呢，巴巴的往前掉。
2: 哦。Oh.
3: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2: 明白，嗯。
3: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翻那个硝酸甘油。
2: 嗯。
3: 塞舌头底下吧，也生怕我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来。
2: 哦， oh. 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3: 我去看过。
2: 嗯。
3: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2: 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3: 哎，对对对，
2: 嗯，
3: 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它堵了70%了。
2: 哦。
3: 它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2: 嗯嗯。
3: 连支架都够不着。
2: 明白。
3: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2: 嗯。
3: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2: 嗯。
3: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2: 啊，营养药是吧？嗯
3: 啊，也没啥作用。
2: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他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气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你要流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3: 梁老师，
2: 嗯，
3: 就你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
3: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2: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
3: 嗯，
2: 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侧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3: 哎，那梁老师，
2: 嗯，
3: 啥叫那个侧支循环呢？
2: 啊，侧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他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他在旁边给你修条道，
4: 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两个月。

0: 然后你这个测试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它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啊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五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测试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测试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1: 啊，哎，梁老师，
0: 嗯，
1: 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0: 啊，
1: 那我就相当于吧，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0: 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开了，那咱们就不堵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1: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0: 可以啊啊。
1: 那梁老师，你有12瓶是不？
0: 哎呀，这个12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1: 嗯，那好，那么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亮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亮老师呀、啊，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哦。
3: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的。
0: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
0: 嗯。
3: 我是这个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0: 哦，司机。
3: 哎呀，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呢是吧憋尿，肾、不大好。
0: 哦。
3: 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0: 啊。
3: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
0: 呵。
3: 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0: 啊，
3: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0: 嗯，明白，
3: 冲都冲不散，
0: 嗯，
3: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我是啥呀，说是肾炎，
0: 哦，肾炎，
3: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0: 哦，
3: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0: 嗯，
3: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0: 哎呀，才55岁呀、啊，尿蛋白3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
3: 嗯。
0: 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呢，是吧？
3: 是是。
0: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然后久坐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露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肿，尿里头有泡沫，蛋白3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3: 是啊，梁老师，你看我现在呀、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0: 嗯。
3: 你看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
0: 呵，
3: 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都是恍恍惚惚、恍恍惚惚的，我都怕哪一天呀开着车这个犯迷糊了出事儿。
0: 明白。
3: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0: 明白。
3: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都发白了一大半了、
0: 哎，
3: 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它自身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3: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呀，我有救了。这梁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0: 嗯，
3: 对了，老师呀，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0: 腿按摩仪。
1: 你看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0: 啊，
1: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是吧？
1: 这现在呀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十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1: 好好好，那都太谢谢你了，梁老师，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0: 好了，
1: 谢谢你、啊
0: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3: 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0: 啊、哎！
3: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3: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3: 梁老师，我这高血压，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坐过山车那一样啊。
0: 嗯，
3: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0: 呵，
3: 最后把我这肝肾的指标全吃的乱套了。
0: 哦，
3: 反正药是越吃越多，可是血压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稳定了。
0: 明白。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头疼的简直要给炸开了一样，白天往前一站眼前就发黑。
0: 嗯。
3: 啊，我就说再这么下去，我真怕哪一天突然给倒下了啊。
0: 哎呀，嗯，
3: 当时吧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试了2瓶。
0: 嗯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这个降压药啊，就是我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用那个石头压这弹簧一样。
3: 嗯，
0: 它是强行的让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可是你动脉硬化了，血管早就没有弹性了，你这个压的越狠，血管壁破损脆化的是不是就越严重啊？
3: 对，
0: 是吧？而且我们这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啊，都是肝肾来代谢的，所以说你吃的越多、哦、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哦、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呀、啊、嗯，
3: 我就说怎么以前的药越吃越不管用了。
0: 对，而且我另外我再告诉你啊，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啊，你想想看啊，我们算一算，可能每天用不了8块钱吧，你慢慢的就针对我们的血管做了一个修复，你避免将来支架的痛苦和高额的这个费用。我告诉你，这次机会真应该把握住了，修复我们的血管，远离我们心脑疾病的这种危机啊！你要知道，我们血管一旦破裂了或者堵塞了，你说这上一次医院抢救那一次，你现在提前预防相当于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
3: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3: 不过我要跟那些脑出血呀心梗呀脑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比起来，哎，我这还算是幸运的了。
0: 你就算轻的啊。
3: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看我后来就用上了血管再生因子。
0: 嗯，理解。嗯，
3: 真的，以前每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3: 那钱花了，最瘦了，结果病还没好。
0: 嗯，
3: 现在呢正好赶上这次活动，所以我想再订上15瓶。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吸取教训了，你这么想是对的，
3: 对
0: 是吧？
3: 嗯，
0: 你这样啊，15瓶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帮你把名报上，但是啊、嗯、你得坚持用好啊。
3: 哎，梁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坚持用的。
0: 嗯，
3: 太谢谢梁老师您了。
0: 好、啊、
3: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0: 好、哎、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哎、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 好吧啊。
3: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哎、再
3: 见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梁老师您好，很高兴和你能通上话呀。
0: 好啊。
4: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0: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4: 啊，老伴儿的问题。嗯，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七八年了。
0: 七八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4: 嗯嗯。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无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三四个月了。
0: 嗯。
4: 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0: 你看，
4: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0: 哦、
4: 他也去呢，也是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0: 那可
4: 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0: 是
4: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0: 哎呀，这见啥笑啊？
4: 啊，
0: 我跟你说、啊，
4: 所以说呢，完我都听了这全球后，得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粉丝、
0: 嗯，
4: 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0: 好，
4: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活，
0: 理解
4: 都没有停上、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0: 对，咱就实话实说，这个理解啊，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4: 是啊。
0: 如果说他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
4: 嗯，
0: 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它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4: 嗯，
0: 它一旦变形了，它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它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
4: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是不是？
4: 嗯，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0: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4: 他那有三四个月了。
0: 三四个月。
4: 嗯。
0: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4: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0: 哦，你记住啊，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4: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0: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啊、开呀、啊、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0: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10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
4: 嗯，
0: 那怎么办啊？
4: 嗯，
0: 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
4: 不能
0: 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4: 不能不能，
0: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
4: 嗯、
0: 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啊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尺骨和尺骨之间摩擦，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
4: 嗯，
0: 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
4: 嗯，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尺骨和尺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4: 对，我听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说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4: 嗯，
0: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 明白了吧？
4: 嗯，那这两个产品的耳苗油，这个我那辅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药有没有？梁老师，
0: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4: 嗯，
0: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的节目是全国转播的，每个地区的产品呢配备它有的是不一样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当地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看看他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4: 嗯，明白了。
0: 嗯，好不啊？
4: 好了，
0: 好，
4: 谢谢你，
0: 以后有啥事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4: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4: 嗯，好，哎，再见。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2: 嗯，
0: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2: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
0: 嗯，
2: 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0: 没错，是吧？这是第三点。
2: 嗯，
0: 还有第四点。
2: 还有
0: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2: 哦，更有针对性。
0: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呀、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它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
2: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
2: 嗯，
0: 咱们手机上就有吧。
2: 嗯，
0: 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
2: 嗯，
0: 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2: 哎，就这么智能？
0: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者呀，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
2: 嗯，
0: 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
2: 嗯，
0: 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呀。
2: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2: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
0: 嗯，
2: 那不得6000-7000块钱？
0: 6000-7000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6000-7000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2: 哇，那占比太大，
0: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吧？
2: 嗯，
0: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2: 嗯，
0: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2: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2: 是呢，梁老师，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2: 今天再算算，
0: 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2: 对，
0: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2: 嗯，
0: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百八的吧？
2: 太对了。
0: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1个月6000块钱，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2: 嗯。
0: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2: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0: 对呀、啊，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2: 嗯，
0: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2: 这八块还不到300的3%呢。
0: 你看是吧？ 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5: 是的。
0: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

0: 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
1: 嗯，
0: 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 3% 的这个价格换的是 100% 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作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请问你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4: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嗯嗯。
4: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是吗？
4: 啊。我想问一下，
0: 嗯，
4: 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订吗？
0: 嗯。
4: 我要12瓶。
0: 哎呦，这上来要订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订12瓶啊？
4: 用过，梁老师。
0: 哦，
4: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0: 啊，
4: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0: 啊，
4: 我当时吧哈我就觉得挺好的，
0: 嗯，
4: 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0: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哎呀，这说来的话就长了。
0: 嗯，
4: 我今年68岁。
0: 嗯，
4: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0: 10年呢？哦。
4: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0: 嗯。
4: 你走路吧，稍微快两步啊。
0: 嗯嗯。
4: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0: 嗯。嗯，
4: 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4: 那冷汗呢巴巴的往前掉。
0: 哦，
4: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0: 明白。嗯，
4: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翻那个硝酸甘油。
0: 嗯，
4: 塞舌头底下吧，也生怕吧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来。
0: 哦，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4: 我去看过。
0: 嗯，
4: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0: 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4: 哎，对对对，
0: 嗯，
4: 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它堵了70%了。
0: 哦。
4: 它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0: 嗯嗯。
4: 连支架都够不着。
0: 明白。
4: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0: 嗯。
4: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0: 嗯，
4: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 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5: 啊，营养药是吧？嗯
4: 啊，也没啥作用。
5: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它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气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你要流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4: 梁老师，
5: 嗯，
4: 就你说的太对了，
5: 是不是？
4: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5: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
4: 嗯，
5: 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侧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4: 哎，那梁老师，
5: 嗯，
4: 啥叫那个侧支循环呢？
5: 啊，侧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他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他在旁边给你修条道，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两个月，然后你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它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呐、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五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侧支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4: 啊，哎，梁老师，
5: 嗯，
4: 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5: 啊，
4: 那我就相当于吧，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5: 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开了，那咱们就不堵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4: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5: 可以啊啊。
4: 那梁老师，你有12瓶是吧？
5: 哎呀，这个12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4: 嗯，那好，那么谢谢梁老师了。
5: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4: 哎，再见了。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亮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啊，
6: 亮老师呀、啊，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5: 哦。
6: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的。
5: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6: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
5: 嗯。
6: 我是这个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5: 哦，司机。
6: 哎、
5: 嗯、
6: 呀，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呢是吧憋尿，肾、
5: 啊、
6: 不大好、
5: 哦，
6: 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5: 啊。
6: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
5: 呵。
6: 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5: 嗯。
6: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啊，这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5: 啊，
6: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5: 嗯，明白，
6: 冲都冲不散，
5: 嗯，
6: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我是啥呀？说是肾炎，
5: 哦，肾炎，
6: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5: 哦，
6: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5: 嗯，
6: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5: 哎呀，才55岁呀、啊，尿蛋白3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
6: 嗯。
5: 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呢，是吧？
6: 是是。
5: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 然后久坐。

0: 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漏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肿，尿里头有泡沫，蛋白三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1: 是啊，梁老师，你看我现在呀、啊，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0: 嗯。
1: 那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
0: 呵，
1: 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啊、都是恍恍惚惚、恍恍惚惚的，我都怕哪一天呀、啊、开着车这个犯迷糊了出事。
0: 明白。
1: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0: 明白。
1: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啊、都发白了一大半了、
0: 哎，
1: 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它自身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这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1: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呀，我有救了。这梁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0: 嗯，
1: 对了，老师呀，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0: 小腿按摩仪，
1: 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0: 啊。
1: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是吧？啊，
1: 这现在呀、啊、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十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1: 好好好，那都太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0: 好了，
1: 谢谢你、啊
0: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3: 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0: 啊、哎！
3: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3: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3: 梁老师，我这高血压，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坐过山车那一样啊。
0: 嗯，
3: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0: 呵，
3: 最后把我这肝肾的指标全吃的乱套了。
0: 哦，
3: 反正药是越吃越多，可是血压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稳定了。
0: 明白。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头疼的简直要给炸开了一样，白天往起一站眼前就发黑。
0: 嗯
3: 啊，我就说再这么下去，我真怕哪一天突然给倒下了啊。
0: 哎呀，嗯，
3: 当时吧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试了2瓶。
0: 嗯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这个降压药啊，就是我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用那个石头压这弹簧一样。
3: 嗯，
0: 它是强行的让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可是你动脉硬化了，血管早就没有弹性了，你这个压的越狠，血管壁破损脆化的是不是就越严重啊？
3: 对，
0: 是吧？而且我们这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啊，都是肝肾来代谢的，所以说你吃的越多、哦、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哦、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呀、啊、嗯，
3: 我就说怎么以前的药越吃越不管用了。
0: 对，而且我另外我再告诉你啊，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啊，你想想看啊，我们算一算，可能每天用不了8块钱吧，你慢慢的就针对我们的血管做了一个修复，你避免将来支架的痛苦和高额的这个费用。我告诉你，这次机会真应该把握住了，修复我们的血管，

0: 呢，正好赶上这次活动，所以我想再定上15天。
1: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吸取教训了，你这么想是对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你这样啊，15瓶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帮你把名报上。但是啊，你得坚持用好啊。
0: 哎，梁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坚持用的。
1: 嗯，
0: 太谢谢梁老师您了。
1: 好。
0: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1: 好，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0: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您好。哎，
1: 嗯，
3: 很高兴和你能通话呀。
1: 好啊。
3: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1: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3: 啊，老伴儿的问题，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7-8年了。
1: 7-8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3: 嗯
1: 嗯。
3: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无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
1: 嗯。
3: 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1: 你看，
3: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1: 哦、
3: 他也去呢，也试着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1: 那
3: 可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1: 是
3: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1: 哎呀，这见啥笑啊？
3: 啊，
1: 我跟你说、
3: 啊，所以说呢，往我都听了这全球购，得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的粉丝、
1: 嗯，
3: 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1: 好，
3: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
1: 理解
3: 都没有听上、
1: 嗯。
3: 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1: 对，咱就实话实说，
3: 嗯、
1: 这个理解、
3: 嗯、
1: 啊，
3: 嗯，
1: 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3: 是啊。
1: 如果说它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他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3: 嗯，
1: 他一旦变形了，他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他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
3: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是不是？
3: 嗯，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1: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3: 他那有3-4个月了。
1: 3-4个月，
3: 嗯，
1: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3: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
1: 嗯，
3: 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1: 哦，你记住啊、
3: 嗯，
1: 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3: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
3: 嗯、
1: 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啊、开呀、啊，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嗯，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1: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10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
3: 嗯，
1: 那怎么办啊？
3: 嗯，
1: 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
3: 不能
1: 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3: 不能，不能。
1: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啊、
3: 嗯，
1: 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2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
3: 嗯、
1: 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
3: 嗯。
1: 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呀、啊、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
3: 嗯嗯、
1: 它是尺骨和尺骨之间摩擦，
3: 嗯，
1: 一来

0: 二去的他就变形了。
1: 嗯，
0: 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尺骨和尺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1: 对，我听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
1: 嗯，
0: 说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1: 嗯，
0: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
1: 嗯，
0: 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
1: 嗯，
0: 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1: 嗯，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指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药有没有，梁老师，
0: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1: 嗯，
0: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看看他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1: 嗯，明白了。
0: 嗯，好不啊？
1: 好了，
0: 好，
1: 谢谢你。
0: 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1: 嗯，好，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得先跟您汇报个事儿啊。
0: 啊，什么事儿？
2: 最近咱们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的报名人数啊，不断的在上涨。
0: 嗯，
2: 好多朋友都是10瓶10瓶这么定。
0: 哎呦，
2: 我这心里啊直犯嘀咕呀，就怕库存跟不上啊。
0: 哎呀，就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啊，我觉得哎呀也是喜忧参半吧。
2: 嗯，
0: 喜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对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可能是越来越上心了。
2: 是呢。
0: 哎，也认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这款产品了。
2: 嗯，
0: 毕竟这有可能是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大事。
2: 当然了
0: 啊，何况这还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高科技产品。
2: 嗯，
0: 你看咱们的血管啊，我经常形容就像是用了好几十年的这个老水管子一样，年头久了，这个水管子难免就生锈啊、漏水呀、啊、堵泥呀、啊、这种情况、
2: 嗯、
0: 是吧？那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一个维修工一样，全天24小时趴在这个血管里头，哎，给你这个查漏补缺，哪儿破了他给你修哪儿，哪儿堵了给你通哪儿。
2: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
0: 对吧？

0: 就像是血管请了个私人保镖一样。
1: 就是这个意思，就说白了，他就是给我们的血管，你等于说开了一个外挂一样。
0: 嗯，
1: 你看这个，你说蚯蚓，蚯蚓断了两节，是不是还能再生？
0: 可以呀。
1: 涡虫碎了，它能重组。
0: 嗯。
1: 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骨子里的这种再生的本能。
0: 嗯，
1: 其实我们人的血管也有这种能力，这种血管再生因子就像把动物再生的这个开关给它激活了，哪儿的血管病了坏了，它就精准的定位到哪个地方，让那块比如说快干瘪的死掉的这个血管细胞重新的鲜活起来，就像是给我们生锈的水管子重新镀了一层膜一样，让这个血管壁自己就变得光滑了。
0: 嗯，
1: 那这样一来堵的那些泥垢它自己就能够冲刷掉了，就干干净净的了，这水自然而然流的就畅快了呗。
0: 对呀，那岂不是对脑出血脑梗后偏瘫啊口眼歪斜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朋友更有帮助了？
1: 没错呀。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的就是比如说脑出血脑梗之后的这个偏瘫的问题，口眼歪斜的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我觉得啊咱们真应该抓点紧把它用上，
0: 当然
1: 不能再等了。这类患者我们脑袋里面这个血管到处都是裂缝了，
0: 嗯，
1: 坑洞了，淤泥了，常规的治疗就像在这种坑洼的路面上铺个草席子一样，你看着能走但是底下全都是隐患。
0: 嗯，
1: 但是这个美国的这款血管再生因子的口服制剂它就不一样，它带有自身的挖掘机和水泥来的。
0: 那您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1: 为什么啊，我告诉你，一切都源于它有四大利好。
0: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小血管全层的再生和修复，不管你心脏的大血管，我们这个大脑的主干道，还是细如头发丝儿的那种毛细血管，只要有损伤的话，它都能够激活我们血管的这种再生和修复的机制。
0: 嗯，
1: 大血管换掉那种硬化的老皮儿，是吧，小血管打通那种堵塞的微循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好多这个偏瘫的患者早期的时候不是手麻脚麻吗？
0: 嗯，
1: 皮肤发紫吗？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毛细血管堵死了，这个血呀供应不到我们的末梢了，比如手指头脚趾头了。那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就像什么呢，一个微型的推土机一样，把毛细血管里面的淤泥一点一点的给你清干净。
0: 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呢就是它边换边修。
0: 哎呦，
1: 它这个更换我们心血管壁的同时，捎带手的能够把里面的钙化呀、斑块啊、血脂垃圾呀，这些血管的这种垃圾垢全都帮你清除掉了。
0: 嗯，
1: 是吧？
0: 嗯，这不就是等于给血管做了个内外翻新？
1: 对，
0: 以前吃的药只能清表面的油，
1: 嗯，
0: 没想到呢，这个因子还能够把血管内壁的老锈都清干净。
1: 对，第三点哈，就是就为啥我们说脑梗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0: 嗯，
1: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0: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
1: 嗯，
0: 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1: 没错，是吧，这是第三点。
0: 嗯，
1: 还有第四点。
0: 还有
1: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0: 哦，更有针对性。
1: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啊、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他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
0: 嗯
1: 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
0: 嗯，
1: 咱们手机上就有吧。
0: 嗯，
1: 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
0: 嗯，
1: 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0: 哎，就这么智能？
1: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者

0: 者呀，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
1: 嗯，
0: 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
1: 嗯，
0: 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呀。
1: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1: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
0: 嗯，
1: 那不得六七千块钱？
0: 六七千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嗯？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六七千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1: 哇，那占比太大。
0: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吧，
1: 嗯，
0: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1: 是呢，梁老师，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1: 今天再算算，
0: 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1: 对，
0: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1: 嗯，
0: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百八的吧？
1: 太对了。
0: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一个月6000块钱，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1: 嗯。
0: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1: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0: 对呀、啊，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1: 嗯，
0: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1: 这8块还不到300的3%呢。
0: 你看是吧？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1: 是的，
0: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3%的这个价格，换的是100%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五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

0: 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请问你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2: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1: 嗯嗯。
2: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是吗？
2: 啊。我想问一下，
1: 啊，
2: 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定吗？
1: 嗯、啊。
2: 我要12瓶。
1: 哎呦，这上来要定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定12瓶啊？
2: 用过，梁老师。
1: 哦，
2: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1: 啊，
2: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1: 啊，
2: 我当时吧哈就觉得挺好的。
1: 嗯、
2: 啊，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1: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2: 哎呀，这说来的话就长了。
1: 嗯，
2: 我今年68岁。
1: 嗯，
2: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1: 10年呢？哦。
2: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1: 嗯。
2: 你走路吧，稍微快两步啊。
1: 嗯嗯。
2: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1: 嗯。嗯，
2: 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来。
1: 嗯，
2: 那冷汗呢巴巴的往前掉。
1: 哦，
2: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1: 明白。嗯，
2: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去翻那个硝酸甘油。
1: 嗯，
2: 塞舌头底下吧也生怕吧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来。
1: 哦，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2: 我去看过。
1: 嗯，
2: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1: 啊？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2: 哎，对对对、
1: 嗯，
2: 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它堵了70%了。
1: 哦。
2: 它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1: 嗯嗯。
2: 连支架都够不着。
1: 明白。
2: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嗯。
2: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1: 嗯，
2: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1: 啊，营养药是吧？嗯
2: 啊，也没啥作用。
1: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它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劲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你要流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2: 梁老师，
1: 嗯，
2: 就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2: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1: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
2: 嗯，
1: 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侧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2: 哎，那梁老师、
1: 嗯、
2: 啥叫那个侧支循环呢？
1: 啊，侧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他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
2: 啊、
1: 他在旁边给你修条道，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2个月，然后你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他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呐、啊，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5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侧支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2: 啊，哎，梁老师，
1: 嗯，
2: 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1: 啊，
2: 那我就相当于吧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1: 啊、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开。

0: 开了，那咱们就不赌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1: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0: 可以啊啊。
1: 那梁老师，你有12瓶是不？
0: 哎呀，这个12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1: 嗯，那好，那我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呀、啊，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哦。
3: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这。
0: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
0: 嗯。
3: 我是这个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0: 哦，司机。
3: 哎、呀，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的是吧，憋尿，肾不大好，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0: 啊，
3: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0: 啊，
3: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0: 嗯，明白，
3: 冲都冲不散，
0: 嗯。
3: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我是啥呀？说是肾炎。
0: 哦，肾炎。
3: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0: 哦。
3: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0: 嗯。
3: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0: 哎呀，才55岁呀、啊，尿蛋白3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
3: 嗯。
0: 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呢，是吧？
3: 是是，
0: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然后久坐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啊、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漏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肿，尿里头有泡沫，蛋白3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3: 是啊，梁老师，你看我现在呀、啊
0: 嗯，
3: 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0: 嗯。
3: 你看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
0: 呵，
3: 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啊、都是恍恍惚惚的。我都怕哪一天呀、啊，开着车这个犯迷糊了出事儿。
0: 明白。
3: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0: 明白。
3: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都发白了一大半了、
0: 哎，
3: 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它自身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3: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呀，我有救了。这梁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0: 嗯，
3: 对了，老师呀，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0: 小腿按摩仪，
3: 你看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0: 啊。
3: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是吧？
3: 这现在呀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10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3: 好好好，那都太谢谢你了，梁老师，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0: 好了，
3: 谢谢你、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

0: 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2: 终于给您打进电话了
1: 啊！
2: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1: 啊，
2: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2: 杨老师，我这高血压，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坐过山车呢一样啊。
1: 嗯，
2: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1: 呵，
2: 最后把我这肝肾的指标全吃的乱套了。
1: 哦，
2: 反正药是越吃越多，可是血压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稳定了。
1: 明白。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头疼的简直要给炸开了一样，白天往起一站眼前就发黑。
1: 嗯。
2: 啊，我就说再这么下去，我真怕哪天突然给倒下了啊。
1: 哎呀，嗯，
2: 当时吧，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试了2瓶。
1: 嗯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这个降压药啊，就是我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用那个石头压这弹簧一样。
2: 嗯，
1: 它是强行的让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可是你动脉硬化了，血管早就没有弹性了，你这个压的越狠，血管壁破损脆化的是不是就越严重啊？
2: 对，是
1: 吧？而且我们这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啊，都是肝肾来代谢的，所以说你吃的越多，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呀，嗯。
2: 我就说怎么以前的药越吃越不管用了。
1: 对，而且我另外我再告诉你啊。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啊，你想想看啊，我们算一算，可能每天用不了8块钱吧，你慢慢的就针对我们的血管做了一个修复，你避免将来支架的痛苦和高额的这个费用。我告诉你，这次机会真应该把握住了，修复我们的血管，远离我们心脑疾病的这种危机啊。你要知道，我们血管一旦破裂了或者堵塞了，你说这上一次医院抢救那一次，你现在提前预防，相当于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
2: 哎呀，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2: 不过我要跟那些脑出血呀、心梗呀、脑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比起来，哎，我这还算是幸运的了。
1: 你就算轻的啊！
2: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看，我后来就用上了血管再生因子。
1: 嗯，理解。嗯，
2: 真的，以前每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
1: 嗯。
2: 那钱花了，罪受了，结果病还没好。
1: 嗯，
2: 现在呢，正好赶上这次活动，所以我想再订上15瓶。
1: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吸取教训了。你这么想是对的，
2: 对
1: 是吧？
2: 嗯，
1: 你这样啊，15瓶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让我们的导播呀帮你把名报上。但是啊，你得坚持用好啊。
2: 哎，梁老师，您放心，我肯定坚持用的。
1: 嗯。
2: 太谢谢梁老师您了。
1: 好。
2: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1: 好。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2: 哎，好好，谢谢梁老师，
1: 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您好。哎，
1: 嗯，
3: 很高兴和你能通话呀。
1: 好啊。
3: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1: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3: 啊，老伴儿的问题，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7、8年了。
1: 七八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3: 嗯
1: 嗯。
3: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无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
1: 嗯。
3: 左手呢，食指麻的， 严重，
1: 你看
3: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1: 哦、
3: 他也去呢，也试着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1: 那可
3: 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1: 是
3: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1: 哎呀，这见啥笑啊？
3: 啊，
1: 我跟你说、啊，
3: 所以说呢，往我都听了的全球够。也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的粉丝、
1: 嗯、
3: 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1: 好，
3: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活，
1: 理解
3: 都没有听上、
1: 嗯、
3: 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1: 对，咱就实话实说、
3: 嗯、
1: 这个理解啊。
3: 嗯，
1: 嗯， 嗯，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
3: 嗯，
1: 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他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3: 是啊，
1: 如果说他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
3: 嗯、
1: 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
3: 嗯，
1: 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他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3: 嗯，
1: 它一旦变形了，它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它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
3: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
3: 嗯、
1: 是不是？
3: 嗯，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1: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3: 他那有3-4个月了。
1: 3-4个月。
3: 嗯。
1: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3: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1: 哦。你记住啊、
3: 嗯嗯、
1: 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3: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
3: 嗯、
1: 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啊、开呀、啊、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嗯，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1: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
3: 嗯、
1: 至少你这颈椎病10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
3: 嗯，
1: 那怎么办啊？
3: 嗯，
1: 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
3: 嗯、
1: 咱不能做手术吧、
3: 嗯？
1: 你
3: 不
1: 能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
3: 嗯、
1: 是不是？
3: 不能，不能。
1: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
3: 嗯、
1: 啊、
3: 嗯，
1: 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
3: 嗯、
1: 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再有一个、
3: 嗯、
1: 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呀、啊、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
3: 嗯嗯、
1: 它是尺骨和尺骨之间摩擦、
3: 嗯、
1: 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
3: 嗯、
1: 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呀、啊、腰椎呀、啊、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
3: 嗯，
1: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尺骨和尺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儿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3: 对，我听明白了。
1: 对，
3: 对，
1: 所以说呢，
3: 嗯，
1: 说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3: 嗯，
1: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
3: 嗯，
1: 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3: 嗯，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指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个药有没有？梁老师，
1: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3: 嗯，
1: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这个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的节目是全国转播的，每个地区的产品呢配备它有的是不一样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当地没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看看它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3: 嗯，明白了。
1: 嗯，好不啊？
3: 好了，
1: 好，
3: 谢谢你，
1: 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1: 再见啊。好，
3: 嗯，好，哎，再见。
1: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

0: 我们这个血管它没有修复好。
1: 嗯，
0: 你斑块还在，你血管壁还是硬的，还是脆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脑梗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但是咱们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坚持用两年以上的，用了好的啊，它就等于说激活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再生的工厂，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那种老旧血管慢慢都给你换掉了。
1: 要是真能够把旧血管全换成新的，
0: 嗯，
1: 那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怕复发了。
0: 没错，是吧？这是第三点。
1: 嗯，
0: 还有第四点。
1: 还有
0: 第四点叫什么呢？叫靶向修复。
1: 哦，更有针对性。
0: 哎，就是针对你血管来作用的，针对于我们这个脑出血啊、脑梗啊、偏瘫这样的患者，他能够做到快速的、精准的、靶向的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血管的区域。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高科技有一种叫 GPS 定位系统，是吧？
1: 嗯，
0: 咱们手机上就有吧。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哪儿，打开手机地图，哎，精准的就能找着你。好了，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它这种精准的靶向性就像这个 GPS 定位一样，专门能够定位那些我们身体当中受伤的受损的血管。
1: 嗯，
0: 然后定位之后呢，它直接就过去针对这个受损的这个血管细胞进行清除路障。
1: 哎，就这么智能？
0: 就这么智能。关键是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入血的，直奔我们血管的病灶，不用经过肝肾的转手，就像抄近道的地铁一样。所以说吧，就是偏瘫的患者呀，真的是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美国的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话，对患者来说可能就是从卧床拖累到自理尊严的一种重生。
1: 嗯，
0: 不再需要靠人喂饭了擦身子了，
1: 嗯，
0: 不用再忍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了，自己能走路能说话能操持家务，我告诉你这种状态比什么都珍贵呀。
1: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而这是对患者呀，你要对家属来说呢，我觉得更是从身心崩溃到松口气的一种完全的解脱。你想想，就不用在凌晨五六点钟你起来给患者翻身了，半夜陪着他才遛弯了，不用再纠结辞职还是陪护还是雇保姆了，不用再看着这个积蓄一点一点砸进这个护理费用里面了。我告诉你，老人能够自理一天，子女可能就少受罪一天，家庭就少背一天的经济的包袱。
1: 太对了。就最现实的例子，现在雇一个能24小时照顾偏瘫老人的护工，
0: 嗯，
1: 那不得六七千块钱？
0: 六七千呢，我告诉你，这最少的，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说大家伙不舍得花这个钱，而是这个钱呢，我告诉你，六七千呢，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1: 哇，那占比太大。
0: 这个比例有多大呀？而且现在你看，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吧？
1: 嗯，
0: 如果说老人，你要是子女多一些，大家伙一分，可能这个负担还能小点。那一个子女的，我告诉你，那负担得多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对家属也好，对患者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机会。
1: 是呢，梁老师，这个时候肯定啊会有一些初次听说的患者会问了，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到底它贵不贵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昨天不跟大家伙儿实打实的算笔账吗？
1: 今天再算算，
0: 一点都不贵嘛，每天只需要8块钱。
1: 对，
0: 大家伙儿想一想，现在偏瘫患者在家里护理，
1: 嗯，
0: 是吧？你一天花费少说也得百八的吧？
1: 太对了。
0: 你拿护工来说，刚才你说的一个月6000块钱，平均每天光人工这个费用就得200吧？
1: 嗯。
0: 你还没算上吃喝呢、买药呢、康复理疗的费用呢，这开销更大了。
1: 那这么加起来，一天300多块钱吧？
0: 对呀、啊，你看300多块钱一天的那叫啊，是吧？谁能承受得起啊？
1: 嗯，
0: 300多块钱和8块钱比起来，你说哪个划算？
1: 这8块还不到300%的3%呢。
0: 你看是吧？8块钱对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1: 是的，
0: 但有可能就每天这8块钱，就能够让大家伙尝试一下我们新的科技，修复我们的血管，恢复自理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把握住了。花这个3%的这个价格，换的是100%的康复的希望，啊，我认为怎么算都划算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这个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好机会它不是天天都有的，下次再有可能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要特别感谢梁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靶向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每个地区呢早就不足1000个名额了，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抓紧拨打电话。

0: 4006068949，400606894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2: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1: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2: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作预留。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请问你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4: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3: 嗯嗯。
4: 你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3: 是吗？
4: 啊。我想问一下。
3: 嗯、
4: 血管再生因子口服制剂还能定吗？
3: 嗯。
4: 我要12瓶。
3: 哎呦，这上来要定12瓶啊？之前用过没啊？你就敢定12瓶啊？
4: 用过，梁老师。
3: 哦，
4: 我去广州给我姑娘伺候月的时候
3: 啊，
4: 就偶然吧就听到你讲这个血管再生概念
3: 啊，
4: 我当时吧哈就觉得挺好的。
3: 嗯，
4: 我打了好多遍电话啊，才抢到了5瓶。
3: 当时抢到5瓶都不容易了啊，因为毕竟这个产品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当时这个量也是非常少的啊，能抢到那都是幸运的。你当时什么情况啊？就是要抢这个8项血管再生口服制剂的呀？
4: 哎呀，这说来话就长了。
3: 嗯，
4: 我今年68岁。
3: 嗯，
4: 就这个心绞痛啊，它整整跟了我10年了。
3: 10年呢？哦。
4: 哎呀，就每天就像揣了颗不定时的炸弹。
3: 嗯。
4: 你走路吧，稍微快2步啊。
3: 嗯嗯。
4: 这胸口吧，就像被什么东西压的似的，就卡住了。
3: 嗯。嗯，
4: 哎呀，闷的我呀就喘不上气儿了。
3: 嗯，
4: 那冷汗呢巴巴的的往前掉。
3: 哦，
4: 再不就是吧，半夜哈睡着睡着就突然吧哈像被大石头压醒似的。
3: 明白。嗯，
4: 这个手忙脚乱的，赶紧去翻那个硝酸甘油。
3: 嗯，
4: 摔舌头底下吧，也生怕吧下一秒吧就喘不上气儿了。
3: 哦，那你当时没到医院这个检查过呀？
4: 我去看过。
3: 嗯，
4: 上医院给做的什么 CT 呀？
3: 啊那叫冠脉 CT 应该是啊。
4: 哎，对对对。嗯，医生说吧，我的心脏吧有根血管狭窄，他堵了70%了。
3: 哦，
4: 他堵的吧还是什么细小的分支血管。
3: 嗯嗯，
4: 连支架都够不着。
3: 明白。
4: 有一次吧在路上就犯病了，哎呀差点啊就摔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3: 嗯，
4: 路人吧帮忙打的120。
3: 嗯，
4: 可到了医院吧，他也就是给我打的点滴，他说是营养心脏的
3: 啊，营养药是吧？嗯，
4: 啊，也没啥作用。
3: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确实挺危险的，因为这个心绞痛啊每发作一次啊，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肌缺血在报警呢。啊，就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里头都堵满了，你这个血流根本都流不过去了。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就像这个田里头的禾苗一样，它缺血了打蔫了它就不干活了，然后我们的心脏呢会拼命的呼救，临床表现就是胸口揪着那种疼啊，然后你会冒冷汗，然后喘不上气儿来。你要流过去血了，我告诉你，你这症状马上就能缓解。

0: 游不过去了，一旦堵死了，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就会引发大面积的心梗啊！你得明白，啊，
1: 梁老师，
0: 嗯，
1: 就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0: 嗯，你这是切身的感受，那就对了，这是最实际的。
1: 嗯，
0: 你虽然说你吃那几个月啊，你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啊，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状态，但是你这个身体感受已经明显的变化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在你心脏啊这个血管的旁边啊形成了很多的侧支循环，你血就够用了，明白了吧？啊，
1: 哎，那梁老师，
0: 嗯，
1: 啥叫那个侧支循环呢？
0: 啊，侧支循环就说白了啊，原本的路堵死了，你过不了车了，然后他在旁边重新给你修一条新的路来让你通车，明白了吧？就这条道不通，
1: 啊，
0: 他在旁边给你修条道，所以说一个道理是吧？你看你就吃了就这么两个月，然后你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然后你胸口呢心脏啊它这个能够供血了，你这个闷呢，啊，疼痛啊就减轻了，那你第五个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侧支循环就形成了多条的侧支循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你自然而然爬楼啊什么就不喘了，犯病就少了，明白了吧？啊
1: 啊，哎，梁老师，
0: 嗯，
1: 那是不是我还得再继续用啊？
0: 啊，
1: 那我就相当于吧，把我身体里的路全修了一遍，那到时候会更好了。
0: 那可不是吧？你想呗，真要是这把我们的道全给疏通开了，那咱们就不堵了，那你心脏还缺什么氧啊？是不是啊？
1: 那我可得继续接着吃。
0: 可以啊，啊。
1: 那梁老师，你有12瓶是不？
0: 哎呀，这个12瓶，我告诉你，我不能确定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得这么多。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1: 嗯，那好，那我谢谢梁老师了。
0: 好嘞，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呀，我想订10瓶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哦，
3: 我这是不确定能不能管我这个事儿啊。这，
0: 这样，你跟我说说，然后我看看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3: 你看我呢，姓陈，今年呢55了。
0: 嗯。
3: 我是这个跑大货车的，是个司机。
0: 哦，司机。
3: 哎，
0: 嗯，
3: 由于这个工作性质原因吧，经常的是吧憋尿，肾，
0: 啊，
3: 不大好，
0: 哦，
3: 经常有这个尿频尿急。
0: 啊。
3: 这晚上起夜呀，七八回，觉得呀根本都睡不好觉。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晚上呀，这个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个眼皮啊肿的都跟那大核桃似的。
0: 啊，
3: 一排尿，那个泡泡的可多。
0: 嗯，明白。
3: 冲都冲不散。
0: 嗯，
3: 这半年前去医院的检查，说我是啥呀？说是肾炎。
0: 哦，肾炎。
3: 肾小球这个过滤率只有55%。
0: 哦。
3: 这个尿蛋白的是3个加号，这医生说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都有这个肾衰了。
0: 嗯
3: 让我做好这个长期透析的这个准备。
0: 哎呀，才55岁呀，啊，尿蛋白3个加号，透过率只有55%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什么好指标啊。
3: 嗯，
0: 尤其是咱们跑长途货运的这样司机师傅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拿命换钱呢，是吧？
3: 是是，
0: 司机啊，久坐憋尿是最伤害我们肾脏的。你这个肾炎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长期的憋尿，然后久坐导致我们肾脏当中的血管大量的损伤了。就是我们肾小球这个血管啊，我告诉你，细的像头发丝儿一样，一旦它堵了它破了，我告诉你，这个蛋白呀，红细胞啊，白细胞啊，就像这个沙漏子一样，全都给你露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这眼皮会肿，尿里头有泡沫，蛋白3个加号，问题就在这儿，明白不？
3: 是啊，梁老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呀，你看别提多遭罪了。
0: 嗯，
3: 你看白天开车本来都挺累的，
0: 呵，
3: 这晚上呢还睡不好，整个人呢，
0: 嗯，
3: 都是恍恍惚惚的。 我都怕哪一天呀，开着车这个犯迷糊了出事儿。

0: 明白。
1: 你看我儿子还指望着我给他提供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呢。
0: 明白。
1: 愁的呀，我这个头发呀都发白了一大半了、
0: 哎，
1: 实在是没辙了才找你的呀。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你讲啊，就我们人的肾脏啊，它这个器官很特殊，它自身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全靠我们全身的代偿的功能帮它撑着。但是呢，我们这个代偿的功能它是有限的，你这如果代偿功能完成不了了，咱们肾脏就废掉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就相当于是你那些破损的堵塞的血管它给你修复过来，我相信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1: 哎呀，那我一听啊，那我心里这个有数了呀，我有救了。这梁老师太谢谢你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啊一下子这亮堂了。
0: 嗯，
1: 啊，对了，老师呀，这上次你说的那个小腹按摩仪，
0: 小腿按摩仪，
1: 我用着感觉到特别的好
0: 啊。
1: 这跑完长途以后，按一按。这小腿啊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是吧、
1: 这现在呀、就盼着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你这样啊，刚才提到这个腿部按摩仪啊，它是能够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疲劳的，就对你这个恢复是特别有帮助的，你得坚持用好啊、你不定十瓶吗？我帮你把名报上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啊？
1: 好好好，那这太谢谢你了，梁老师、那我都不打搅你了啊。
0: 好了，
1: 那谢谢你、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非以往常规的溶栓降脂降压阻断，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给你打进电话了
0: 啊、哎！
3: 我真怕抢不到了。你看这么好的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3: 要不是健康全球购，我到哪去找这么好东西？麻烦你赶快给我订上15瓶的，血管再生因子。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你啊，
3: 田老师，我这高血压。哎，还有动脉硬化，那血压你不知道，天天就跟坐过山车呢一样啊。
0: 嗯，
3: 加药都吃了10几种了。
0: 呵，
3: 最后把我这肝肾的指标全吃的乱套了。
0: 哦，
3: 反正药是越吃越多，可是血压是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稳定了。
0: 明白。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头疼的简直要给炸开了一样，白天往起一站眼前就发黑。
0: 嗯。
3: 啊、哦！我就说再这么下去，我真怕哪天突然给倒下了啊！
0: 哎呀，
3: 当时吧，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就试了2瓶。
0: 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我们传统的这个降压药啊，就是我形容它像什么呢？就像用那个石头压这弹簧一样。
3: 嗯，
0: 它是强行的让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可是你动脉硬化了，血管早就没有弹性了。你这个压得越狠，血管壁破损脆化的是不是就越严重啊？
3: 对，
0: 是吧？而且我们这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啊，都是肝肾来代谢的，所以说你吃的越多、这个毒副作用就越明显，这也就是为啥你总换药还不见好的根本原因。咱这个不是降压药啊，啊，因为咱们这个称之为叫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呀、
3: 我就说怎么以前的药越吃越不管用了。
0: 对，而且我另外我再告诉你啊，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啊、你想想看啊，我们算一算，可能每天用不了8块钱吧，你慢慢的就针对我们的血管做了一个修复，你避免将来支架的痛苦和高额的这个费用，我告诉你这次机会真应该把握住了，修复我们的血管，远离我们心脑疾病的这种危机啊！你要知道，我们血管一旦破裂了或者堵塞了，你说这上一次医院抢救那一次，你现在提前预防，相当于把钱花在刀刃上了啊！
3: 哎呀，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不过我要跟那些脑出血呀、心梗呀、脑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比起来，哎，我这还算是幸运的了。
0: 你就算轻的啊！
3: 对对对对，就因为你看，我后来就用上了血管再生因子。
0: 嗯，理解。
3: 真的，以前每天是大把大把的吃药，那钱花了，最瘦了，结果病还没好。

0: 好好，谢谢梁老师，
1: 再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哎，请问您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您好。哎，很高兴和你能通话呀。
1: 好啊。
3: 我呀，今天呢是为我老伴儿啊，求梁老师啊给我那啥。
1: 老伴儿的问题是吧？
3: 啊，老伴儿的问题。老伴儿啊，颈椎都是很多年了，现在说话得有7-8年了。
1: 7-8年的颈椎病了，哎呀。
3: 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过。他也没有疼，也没有无力，反正有时候啊，觉得不舒服，有点是鼓起来包似的。完了，现在什么情况呢？能有3-4个月了。
1: 嗯。
3: 左手呢，食指麻的严重，
1: 你看，
3: 拇指麻的轻，都现在都这么情况。
1: 哦、
3: 他也去呢，也试着也扎个针灸。现在听别的医生说呢，又吃点什么甲钴胺，我也很担心，也很惦着他。他要好好的话。也能帮助我干点啥，
1: 那
3: 我们都已经年近70的人了，
1: 是
3: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1: 哎呀，这见啥笑啊，
3: 啊，
1: 我跟你说、啊、
3: 所以说呢，往我都听了这全球购，得没说我天天听，但是我也是您粉丝、有时间我都听这个节目。
1: 好，
3: 最近阶段呢没有时间，还放假嘞，也得忙着家务，
1: 理解，
3: 没有听上、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梁老师，
1: 对，咱就实话实说、这个理解啊。你记住啊，颈椎病啊，很多人说，哎呀，颈椎病我也不疼不痒的。对了，颈椎病它其实就是不疼不痒，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胳膊和手指头发麻，这是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3: 是啊，
1: 如果说它这个手指头和胳膊都已经发麻了，记住了啊，你光是靠针灸靠按摩，我告诉你效果并不是很大。而你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说明他的颈椎的椎关节已经变形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一旦变形了，他才压迫到我们的神经。所以说你手指头胳膊他会发麻。其实在所有的疾病当中，很多人都害怕什么呢？哎呀，我心脏病啊，脑梗啊，心梗啊，这些病觉得可怕。我告诉你，从治疗的角度来讲，骨关节的变形是最麻烦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家里头用那个门轴，如果用的年头长了，它变形了，你想它怎么才能够一点一点给它掰过来，那得多麻烦、是不是？
3: 我听明白，我听着呢。
1: 对，所以说老伴儿这个颈椎病多长时间了？
3: 他那有3-4个月了。
1: 3-4个月。
3: 嗯，
1: 那以前颈椎病没有发作过？
3: 没有，他也都是说没规范的都扎、他也没规范的用药。
1: 好、你记住啊、如果说他手指头都已经发麻了，他的颈椎病至少有10年了，
3: 但是没有发作而已。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家里那门轴、什么时候你能感觉到关呢、开呀、它不利了，或者是这种嘎吱嘎吱响了，那早就开始慢慢变形了，得变形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门才嘎吱嘎吱响，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我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1: 对，那你这手指头发麻了、至少你这颈椎病10年前就开始变形了，啊，那怎么办啊？首先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骨关节、咱不能做手术吧？你
3: 不能
1: 把颈椎那块骨头摘下来吧？是不是？
3: 不能，
1: 那就得一点一点的调理。一点一点的调理呢，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调理方案。一个是耳苗油，你可以给老伴用上涂抹。再有一个，我们有一款美国的可口服的补充我们关节润滑液的一个好的产品。颈椎呀、腰椎它为啥会变形呢？咱得明白，它是食骨和食骨之间摩擦，一来二去的它就变形了。原本吧，你看年轻人，你看他跑啊跳啊，他不带变形的，为啥呢？因为他每一段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它中间是有润滑液的。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润滑液分泌的越来越少了，甚至都没有了。然后食骨和食骨之间你活动一下，它就在那摩擦，摩擦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变形了？对不对？
3: 对，我听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

0: 机会的话也可以给老伴用上。
1: 嗯，
0: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耳苗油外用、嗯、口服的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润滑液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这两个平时可以给他用啊。把这些综合给他调理过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指头发麻情况会快速的缓解，但是缓解了不代表他这个颈椎变形就好了，你要想这个把这个形态改变过来，你得天天给我坚持用好了这些方法，明白了吧？
1: 嗯，那这两个产品呢，耳苗油这个我那辅导老师小张，上班我和他说这个口服这个专门这药有没有，梁老师，
0: 这个关节润滑液是美国进口的。
1: 嗯，
0: 美国进口的，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看看他能不能给你调点来，明白了吧？啊，
1: 嗯，明白了。
0: 嗯，好不啊？
1: 好了，
0: 好，
1: 谢谢你。
0: 以后有啥事儿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嗯，好，谢谢你，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1: 嗯，好，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尿布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花儿难出口。
1: 说吧，这个时候还有啥话不能说呢？

0: 是一点真心话，这不是一点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太太，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崔太太，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拿回去10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盛宴。

嫩儿媳，嫩儿媳在人家的手中弄。

里，就是你爹娘看见有多。

0: 你不去公园里又得罪你的女婿，你若是国民的孝顺女根才配的。我质疑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麻醉并不是简单的睡一觉，它包含整套生命保障体系，所以如果需要接受手术麻醉，请务必如实告知医生自己的既往病史、药物过敏史，还有日常正在服用的各类药物，便于麻醉医生完整评估身体状况，定制个体化麻醉方案。麻醉并不只是睡一觉，从术前评估、术中生命监护，再到术后镇痛，每一环都离不开麻醉医护的坚守，医患彼此配合，才能共同守护每一次医疗操作的平安顺利。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盘
1: 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关爱乳腺健康是每一位女性的必修课。乳腺癌如今已经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高发。